0: 时光一定是最最最最美好的。
1: 对，我觉得骏马说的这种打麻将摔扑克应该是那种啊，从早到晚没别的事干
0: 哦，
1: 哎，而且大连人很多人就打扑克手好急眼
0: 啊，对
1: 对，本来岁数都挺大了，完了聚在这个树根底下石墩子上啪啪的，尤其是对家之间总互相骂，
0: 是
1: 说反而这是什么呢？让你退休快乐时光啊变得很生气，
0: 是、
1: 哎、反而心脑血管。

0: 带孩子，给他带孙子，这有可能吗？真的，你自己的孩子大了，
1: 就
0: 他的孩子在需要你带，你说你如何去拒绝呢？
1: 哎，其实就像是很多的家长，他是属于那种的，哎，跟孩子说了，你等什么什么时就好了，你等上大学就好了，你等怎么怎么就好了。但是其实他们自己也是一样的，
0: 对，
1: 你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干，
0: 是的，
1: 所以不妨珍惜当下啊，就是活出更好更精彩的人生。
0: 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啊，我们一会儿呢也会再继续读大家的信息的。
1: 嗯，
0: 大家现在可以畅想一下，当你老了、啊、当你退休的时候，你有什么美好的畅想吗？畅想一下你的退休时光。另外也可以说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一个有趣的育儿的一个话题啊，在公共场合妈妈教育教唆孩子去邻桌要排骨，你想吃自己去争取，
1: 嗯，
0: 你会让的孩子去管陌生人主动要吃的吗？大连都市之声。要吃的我们不提倡，哎、嗯，但是呢，要美美的，这个肯定要自己去争取。
1: 哎呦，确实是这样的哈、
0: 啊。你自己不捯饬，对不对、嗯？不维护你的这个皮肤，那么可能你看起来就会比同龄人要显得不精神，要显得老。嗯、尤其在天气炎热的时候，
1: 对，
0: 有些比如说女孩她化了一些个底妆，用的这个材质可能不是那么好，天热了，出汗了。闷痘了，然后这个妆出现斑驳了，回家之后人的这个皮肤出现了一些个状态，对吧、
1: 嗯、
0: 脸色暗沉的发黄啊，出痘啊。所以说想要一整天呢都保持一个高级的底妆，哎，又不想去这个专柜啊花高价钱买这个大品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啊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圣罗兰啊、嗯、杨树林 YSL 的黑皮革气垫，官网14克正装平时呢是695，哎，现在有活动是大牌美妆破价秒杀，只要299，你要一次买俩更划算，才399，平均一个下来不到200。
1: 而且这个品牌我觉得大家已经非常非常的熟知了，对吧？圣罗兰，很多全球女生吧心中当中的一个高定的彩妆品牌，从香水到彩妆，每一件仿佛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而这款黑皮革的气垫呢，是 YSL 他家的明星产品，和粉色的皮革气垫的清透水光感不同啊，这一款主打的是高级柔雾妆效，遮瑕力呢会变得更强了，持妆呢也是更久了，而粉质依然是细薄细腻轻薄的，上脸一拍就匀，遮瑕在线却不会显得很厚重，持妆一整天呢都不会暗沉，不会有斑驳。外壳呢自带 YSL 标志性的微纹的皮革设计，黑色的棱格呢压纹，这个配立体金色的 logo， 拿在手里很显高级感，就是有一种迷你高定手包的感觉啊、
0: 嗯、
1: 特别特别的有一生活的仪式感。嗯，而且它有两款热门色号，大家可以闭眼入啊，这两款呢分别是 B10 的象牙白和 B20 的透亮白，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购。
0: 对，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样子了啊，大连都市之声回复气垫就可以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4: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为什么用学富五车来形容饱学知识？成语学富五车中的五车其实就是指五车竹简书。学识怎样用车载量呢？原来这里是有两个典故的。我国古人用竹片或木片作为信息载体，用以书写的竹片叫做简，又称册；用于书写的木片叫做方，又称牍。学富五车出自庄子杂篇《天下篇》，会师有方，即书五车。会师是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很有才华，是名家的代表人物。他是个有学问的人，道术很多，他读的书要用五辆车子拉。后来人们便以五车五车书，书五车五车竹简会车等来表示对饱学知识的赞赏。王安石赠外孙易师中写道：年小从他爱伶俐，长成须读五车书。这五车书就表示读书多或学问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1: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安九九一，我是主持人鱼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范憨憨，
0: 我们就是
1: 憨声如雷组合。
0: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吧。随后的这几天呢，受到一些天气系统的影响啊，咱们大连呢依然是以多云到阴为主的天气，而且呢降雨啊是非常频繁的出现。
1: 是的，具体来看呢，从昨天的夜间到今天呢，咱们大连就有多云或者是分散性阵雨、雷阵雨的天气，有雾。偏南转东南风，风力不大，气温上会有所回升。市区的气温呢，在25到31度之间，空气湿度偏高，体感会比较闷热。大家会发现这两天出门的时候，又变得有一点点的潮，有一点点闷热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了啊。所以大家也应该注意防暑降温，而且外出的时候呢，最好随身携带雨具。这两天这雨具就别离手了，
0: 是
1: 扔车上放着吧。
0: 哎，没准什么时候就下来了啊。
1: 是
0: 双休日到下周一呢，咱们大连呢会持续的这种阴雨的天气，从目前来看呢，累计的雨量还偏大，大家呢还需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提前安排好我们的出行计划，可能有的地方就得改期了啊。气温方面变化是不大的，最高气温29到30，最低气温是24到26度。这几天呢，偏南风到东南风，风力比较轻缓，所以说依然是比较闷热潮湿的。到周二的时候，部分地区啊还会有阵雨和雷阵雨。目前就是从现在看一直到下周二，未来的这4天都是阴雨绵绵，时不常的洒下一波这种天气，
1: 是
0: 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吧。

0: 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发送信息过来吧。啊，我们今天呢聊了两个有趣的话题，一个是聊退休，一个是聊育儿。退休大家可以畅想一下啊，现在不管你多大年纪，有没有想过畅想一下自己退休之后每天都做什么呢？有没有一个长期的规律的一个计划？就像刚才我们的这畅游天下说了，我每周要干什么，每几个月要干什么，平时会干什么、
1: 又或者说觉得有没有现在的这个兴趣爱好，哎呀，每天就比方说玩游戏啊、可能其实就能玩晚上那么一小会儿。有人说我退休之后我得成天玩
0: 啊，刚才不也有吗？
1: 我去网吧包宿、我退休之后我得去网吧包宿。
0: 去网吧包宿。
1: 这个属于我在大学我都做不到的。因为、
0: 你退休的时候想干嘛？
1: 我退休之后我还真的有点不知道我能干嘛，但是我会想的是，就首先像隔三差五啊，和朋友这种 KTV 呀、麻将局呀、然后王者局啊这些的，肯定是会隔三差五的有。
0: 也所以说，你也是一个就是群居的动物
1: 哦，
0: 就是离不开朋友。退休的时候也要说隔三差五的跟朋友聚一聚。
1: 对，我是爱人，我不愿意接触新的人，但是对于已经有的这么多年长时间积累下的关系特别密切的朋友，我又是很依赖的。
0: 哦，那我比你挨得重。
1: 就是你连朋友之间都不爱去沟通交流。
0: 对，
1: 我是属于现在就是经常攒都攒到身边人。你结不结婚？你处不处对象？你不处，咱到时候对着等退休之后约一波啊！
0: 你不处对象，就咱俩一直处下去呗。
1: 哎呦，什么？
0: 一直相处下去呗。
1: 这是我们得，起码你先凑成一桌麻将吧，你不能三缺一吧？
0: 哦，我连麻将都不愿意打，我连扑克也不打。
1: 我是属于每次出去他们找我玩，我说好久没玩了，可以玩。然后我坐在那儿，就是我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可以一玩玩一天呢，或者是玩一整个晚上通宵打的。我是坐在那两个小时多一点儿，都不用上三个小时，精神已经开始涣散了。然后内心里就开始想，什么时候走啊？就是每次会想玩，会手痒，但是真坐在那儿的时候又坐不长时间，
0: 别玩太长时间。
1: 对，就是一小会儿满足一下就可以了。
0: 如果退休这样的话，隔三差五的跟朋友小聚一下，对吧？适当的去休闲放松，做一个大家自己喜欢的娱乐活动，不也挺好的？
1: 你有想过你会去入住这个养老院吗？
0: 不会，我不想和陌生人接触。就是你想，你到了一定的年纪，可能就是实在是逼不得已，你要去养老院，你会和一群不认识的老头老太太和工作人在一起，你要开始重新和他们去相处，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挺难的一个事情。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在公园里头啊，一些老头老太太们在这儿特别快乐的跳舞啊、玩啊，哪怕就是闲聊啊，然后呢往公园的角落一瞥，一个幽怨孤独的苍老的老鱼头。
0: 不会的，
1: 坐在那里。
0: 我不会去公园的。
1: 你都不去？
0: 我不会去公园的。我不想和公园的人接触。
1: 这么社恐吗？这是属于
0: 不社恐就不想交新朋友。
1: 好吧，
0: 我喜欢自己在家待着。
1: 我之所以让人问到你这个会不会选择养老院的生活，是因为其实现如今很多的 AI 它会去模拟说未来的养老院是什么样子的。负一层有这个专属的游泳池啊，然后呢有专门星空顶的屋子呀，有这个电影院的星空什么电影院啊这之类的，还有 KTV 室，还有这个说很多的老太太相约我们去看看这家养老院，是因为在这里面呢很有这个什么1.8-1.9的腹肌的男生在照顾你、是吧？就是 AI 生成，
0: 这么大岁数了也很喜欢呗，
1: 生成出来的。对对对、
0: 是，我是觉得就是人和人在一起交往会很累，就是可能
1: 沟通成本会变高。
0: 对，到了一定这个年纪，你会觉得就是他是什么性格呀？就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很融洽，但时间久了之后，每个人呢都会可能暴露出自己的一个性格特点。尤其是我觉得到了老年人，你想，比如说当你70岁的时候，你的这个性格呀状态已经早就固定了。为什么有人说，哎呦，这个老头挺顽固的？其实我觉得不是他顽固，就是这一生啊，他就这样的一个性格，
1: 他也不会去改了。
0: 对，他不可能改了。所以说，你想，你到了一个养老院，每个人都是60-70岁、70-80岁，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第一次、第二次见面可能会很好，但你在一起久了，打麻将啊、游泳啊、聊天啊，每个人有自己的三观、自己的这个性格。我觉得很难，就是融洽的磨合在一起，而且那个时候可能身体都不是很好，是不是？你跟这个生气，跟那个再不愉快， 一天那净吃药了，
1: 一天净长结节了在那儿。
0: 所以说我不会选择去养老院，尤其在那么大的年龄的时候再去结交一群新的朋友，我不会做，除非说跟我一直很好的能够处下去的朋友到老了他也是一个伴儿，因为你之所以选择跟他到朋友，七十岁你还是朋友，那肯定是你们的三观性格是融合的。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大家来说一说吧。你老了会去养老院吗？
1: 又就延展出来了一个话题，
0: 都有意思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欢迎各位继续来聊一聊。

0: 我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1: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看到刚才有一个朋友啊，真的特别的，我觉得理解我。
1: 嗯，
0: 他说了一句话，说的挺好的啊。这是大圣欢喜天说，他说能坚持撸铁的人呢，大部分人都是喜欢独处的，
1: 耐得住寂寞。
0: 对，我觉得这个说的是很对的。
1: 嗯，
0: 就是本身运动啊，它就是说能够坚持下来的人比较少，就是坚持比如说跑步的、撸铁的这个人。
1: 你平时就是在家运动，也不去健身房是吗？
0: 不去，我自己有一个健身房。就是我每天最喜欢的这个状态，就是我每天都是下午去健身。
1: 嗯，
0: 我就是家里就楼下的这一层我自己改建的，然后我就会把那个温度调一个很凉快的一个温度，然后
1: 里面都有什么器械呢？跑步机，
0: 就是正常的组合的器械都有，健身房里的器械都有，
1: 全都有。
0: 嗯，我有组合的器械，
1: 我能免费去健身吗？
0: 可以啊，
1: 你能带我吗？
0: 没问题啊。
1: 真的吗？
0: 然后我就会调到一个很舒适的温度，打开这个新风，就换气也会很好。然后呢，放一个自己喜欢听的音乐，或者是放一个喜欢听的这个故事，他在旁边说着，就旁边一定要有点声音，也不能太静。然后呢，我家的这个猫会下来陪我。他就会有一只猫会懒洋的，就默默地趴在那儿，完就抬头就瞅你在那儿练，然后自己在那儿挥着汗如雨，就沉浸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和时空当中。我就觉得那一段时间，就每天那段时间，我是感觉到是最开心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哎，真可惜，那我又锻炼不了了。有猫陪你，我猫毛过敏，
0: 猫可以关起来，没关系，你可以去，你不要找理由，你要去的话，我是随时可以带
1: 你
0: 的。你
1: 喜欢独处
0: 啊？你不是外人。
1: 这句话一时不知道该感动还是该哭泣呢。
0: 大家来这个说一说啊，你的退休时光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各位来聊一聊啊。大连都市之声，来聊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也是跟运动有关系的啊，就是跟这个看球赛有关的。这个事情啊，看完之后其实我挺气愤，
1: 也
0: 是一直不是很理解啊。这个事情啊发生在8月18号晚上的9:30，这个时间一看就是一场比赛散场了。
1: 嗯
0: 啊，这是上海体育场足球比赛结束散场的时候，结果出现了这么一个事情。就是在那个散场的时候，大家可能很多人也去看过球吧，它有这个散场的通道，人们从这楼梯上哗啦哗啦的往下走，结果就有几个成年男子，一看都是40-50岁了，
1: 嗯，
0: 三四个人吧，围住了一对父子，然后进行语言上的谩骂，然后连这个就是那个孩子啊，就是年纪很小的那么一个孩子，看起来也就6-7岁的这样一个年纪，也没有放过，甚至那种指着鼻子在骂，而且骂的是很难听的。
1: 但是原因又是非常简单的，只是因为这个小男孩身上穿的不是他们主场球队的球员服饰。
0: 对，
1: 就是这样一个理由。
0: 然后原因就是这些主场的就是球迷认为他们的主队输了，然后呢他看到了不是我们主场的球迷穿着不是主场的球迷的衣服，然后就应该说是谩骂了客场的球迷呗，应该就是这么样一个事情。结果这个事情呢造成了很恶劣的社会影响，
1: 在网络上疯狂的传播。我觉得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也有刷到过相关的这个现场的视频啊，所以在现场看完之后，你真的会觉得让人非常非常的气愤。全程你说这个父子俩他其实也一直一句话不说，然后也没有进行任何的反抗。
0: 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吧，你没有办法说。
1: 对，
0: 你我觉得如果说你作为这个客场的球迷到主场去，本身人数就少，然后客场还赢了，主场很多的球迷，我觉得有些个别球迷他不理智不冷静，已经对你做出了一些谩骂指责的这样一个行为，你再去还口，我觉得会招来更大的攻击，甚至是人身攻击。
1: 所以这个时候
0: 是对自我的一种就是
1: 保护，
0: 保护，
1: 所以这时候不妨就是选择幸福者退让原则嘛，就是我们其实退一步，有的时候你不说话，你要不然的话，你真的爆出了激烈的冲突的话，何况这就是一个父亲带着自己家的小孩子，那小孩子可能会受到更加严重的伤害。但其实这个事情最让人气愤的就是，其实视频上看上去这父子俩是都是特别老实本分的那种人，只不过就是带孩子来看了一场球，
0: 对
1: 对吧？
0: 咱们来还原一下这个事情啊，这是在8月18号晚上啊，中超第18轮啊补赛上啊，这个上海申花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赛后呢，有一名身穿吴磊国家队7号球衣的这个小球迷， 在父亲的陪同下离场，结果遭到了数名啊身着申花球衣的球迷的围堵和言语的攻击谩骂。目前呢，这个警方处理呢是这三个人呢已经是被行政拘留了，要严格进行这个处罚。那么这个吴磊啊，在国家队啊长期穿这个七号的球衣，而在这个俱乐部啊，吴磊是上海海港队的主要人物
1: 哦。
0: 哎，上海申花和上海海港作为同城的对手，这个球迷之间呢常有对抗的情绪。其实这个事情就让我就更不理解了，都是本地的球队。都是上海的，只是说你支持申花、你支持海港，然后那天比赛跟的是国安
1: 哦，都不是你们上海两队。
0: 然后我穿的是吴磊的队服
1: 哦，
0: 哎，
1: 而且还是最重要的是国家队的这个队服，
0: 对，
1: 并不是说代表的是我穿的还什么海港啊。
0: 你要说我穿的是国安的
1: 哦，那也不对，这行为也不对，
0: 也不能情有可原，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呢，就是让我气愤在哪儿呢？其实我一直不太理解，就是有一些这个球迷在地域划分上这么严重。
1: 嗯，
0: 就是我在想，我们都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普通的国民，或者在城市当中的一个公民，你也可能是平时一个行为素质很好的人，工作也是很好的人，就是走在马路上看见老头老太太需要帮助，你也会去帮助。对不对？有人管你要排骨，小孩管你要排骨，你也会给。然后在工作场合，你可能是一个优秀的员工，但是就像这样的很多人，一旦进了足球场，他就会以地域进行划分，然后这种地域的歧视也好，地域的攻击就会变得很严重。尤其是我觉得本省的，咱们就不说哪个具体哪个队伍了，都是一个省的，甚至是一个市的，作为客场球迷去你主场观赛。主场的球迷就能大声的谩骂客场的这个球迷，朋友，咱们是一个省的呀，
1: 嗯，
0: 然后你就会突然就在这个足球这么一个领域上，我就感觉这个人就好像突然变态了一样，就好像是很多的人平时文质彬彬的，一上车一摸方向盘，别人稍微别你一下压你一下，摇下手你压住下头去，你就会觉得怎么了，这个人变态了吗？就感觉好像到了足球场，你要穿上了你们所谓的这个队伍的这个衣服，然后看见其他颜色队服的衣服，就要大声的骂人家是一样的。甚至在全场，你就看到那样的这个就是比赛吧。有人说我们有这个历史的仇恨，有啥历史仇恨呢？这不就是踢足球吗？
1: 我说实话，我能够理解的一点是什么呢？

0: 是很多球迷到了现场，他会被现场的氛围所感染，又或者说我追捧了这么多年的我的主场的球队，
1: 嗯
0: 啊，我的这个这叫什么什么球队的这类的。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运动嘛，本身它其实就是激情的，你是要有 passion 的，对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你的这个 passion 应该用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方，你的激情该如何的去释放。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需要大家去思考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就是我们可以给我们的主队加油，我们在面对这个不公平的判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适当的表达，
1: 对，表达我的不满，这都可以。
0: 对，
1: 但是你为什么要去谩骂对方的球迷？
0: 嗯，
1: 对不对？
0: 有人说了他们先惹我的，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你看这些就像是小学生打架一样，他先欺负我的，不是，是你们先骂的，这怎么样？我觉得没有，真的没有那种深仇大怨。
1: 所以我觉得作为这个球迷啊，你去支持自己喜欢的队伍，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0: 是的，
1: 包括咱们这个大连英博的这个球迷文化做得非常的好。
0: 嗯，
1: 每场比赛我们的口号，我们的蓝色海洋，我们的这个 TIFO 做得非常好。但是我真是觉得有些城市的这个球迷做的真的是太差劲了。你包括在很多的欧洲国家踢球，他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足球流氓。
0: 哦，
1: 你会觉得真的让人难以理解，去那个地方看球都会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散了场比赛之后，在这个大街上啊，你会看着穿着统一制服的对方队伍的这个球迷，他会来集体去攻击，去厮打，就造成这人身安全的危险，去打客队的球迷和游客。你会觉得看个球把人看疯了吗？
0: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客观的去来看这样的一个事件啊。其实在各个球员当中都有，各个球队的这个球员球迷的这个当中呢，都会有高素质的，也都可能有这个相对来说没有做到那么好的。
1: 嗯，
0: 其实不光是说咱们，其实说实话也见过说咱们的这个球迷当中啊，这个可能会有极个别一两个那么就是
1: 也
0: 无端谩骂去别的球队的。那么在别的球队当中，我们也有见过这个素质特别高的球迷，但是呢也有见过无端的去攻击别人的球迷。就是每个大的范围当中，群众里有好人，也一定会有坏人。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要客观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个事情，
1: 是
0: 对吧？
1: 所以我想说呀，第一啊，毕竟啊这是一个体育比赛，
0: 对，
1: 我们把更多的精神头啊放在这个赛场
0: 加油呐喊上面，
1: 哎，放在这个赛场上，我们通过自己的这个实力正大光明的去赢了对方，我们呢去给他好好的去加油，
0: 然后结尾好好唱沙拉拉，对吧？
1: 对，而且这只不过是一场体育比赛而已。
0: 嗯，
1: 第二，我觉得很重要，我们是一个国家的，我们都是中国人，甚至我们是一个省、一个市的，我们都是好朋友，都是中国人，怎么会因为一场足球比赛而闹得那么对立呢？就是因为我身上穿的衣服和你不是一个颜色的。
0: 嗯。

0: 有这个精神头啊，给媳妇儿多花点钱，身上衣服不是一个色儿的，脸上的肤色我也给你多整几个颜色，今天用象牙白的是不是，哎，明天用暖瓷色是不是？
1: 是的啊，那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啊，粉质是非常细腻的，上脸你随便拍几下就能够晕开了，真的是特别的服帖。而且那些让人比较烦的，可能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受到一些困扰，比方说这个痘印儿啊、毛孔啊，其实都能够被遮得干干净净，肤色也是一下子就被提亮了的，暗沉感一扫而空。
0: 嗯。
1: 画出来的妆感呢是那种高级的雾面奶油肌，哑光但是不拔干，薄薄的一层呢清透又自然，完全不会假面，持妆力也是很能打的。你像很多人说了，这个我的化妆基本上是早上出门，然后我这一天啊能不能坚持到我下班啊，我回家之后啊，这可能一天很长的时间啊。
0: 是，
1: 要知道这款气垫呢妆面始终是能够让你保持完整透亮的，不斑驳不暗沉，稳的像是刚上妆一样啊。而且呢它自带的最重要就是防晒力，在夏天尤为的重要，涂上呢就像是给皮肤多加了一层保护膜，还能隔离灰尘当中的脏空气啊，一个小小的塞进包里的特别方便，随时随地呢你掏出来补妆，状态掉了也能够立马满血复活。
0: 对，再来说说这个价格吧，在这圣罗兰专柜或者是官网上啊，这款黑皮革的这个气垫14克的正装啊要695，今天同样14克的正装，哎，我们节目当中的超值福利啊只要299，
1: 嗯，
0: 如果囤两个只要399，平时就平均一个呢不到200块钱，而且两个色号啊，有这个象牙白色适合皮肤啊偏白的女孩，还有B20是透白。

0: 白色，适合自然肌肤颜色的女生。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是可以溯源的，但是节目当中只有100组啊，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就可以了，叫气垫啊，不是回复气垫就扣钱啊，回复两个字你可以看到链接
1: 对，我们可以先了解吧，
0: 进入商城
1: 是的，
0: 看到这个样子啊，欢迎大家来了解一下。
1: 饭
2: 范儿范儿，
3: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时间可以冲淡一切，有些歌声却能经久流传。经典人生机，来自。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奖励你。

0: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1: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0: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1: 什么？
0: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1: 什么？
0: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2: 今天的冷知识真挺冷的呀，
3: 怎么
2: 咱们来说呀、对于生物来说，它的脑袋，你说是不是很重要？如果一个动物没有了脑袋，
3: 那就是路易十六
2: 上了断头台嘛。没有了头，你说动物能活下去不？
3: 哎，我好像之前真的有看过，说它不是说能不能活下去，但是它会在断头的之后，神经还会有一些活动，比方说这些牛蛙啊还是什么的，
2: 对，
3: 就是突然腿动了一下嘛，
2: 就不是马上就整个的神经都断掉。
3: 对，但是那你肯定也活不长嘛，就是撑死一分钟，我觉得都没有，
2: 都不能有。对，
3: 但是呢，说是在美国发生过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那就是无头鸡麦克事件啊。在美国的一个农庄里头，农场主呢打算将自家的鸡屠宰之后卖出去，他将准备卖的鸡的脑袋全都砍下来了，装进了一个篮子当中。
2: 我的天！
3: 在清点树木的时候突然发现说，怎么少了一只鸡呢？原来这只鸡啊，在主人砍掉脑袋的时候呢，无意中留下了部分的脑干，坚强地活下去了，并且活了18个月之久啊。
2: 你想想这得多吓人，主人早晨去杀鸡，把这个鸡的头砍下来，然后把无头的鸡装在篮子里要去卖。走半道发现少一只，一回家发现在他农场里有一个没头的鸡在那溜达呢。
3: 好瘆得慌呀，一大早上的。
2: 对呀、就是因为可能没切净。
3: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2: 脑干
3: 你那他怎么吃东西呢？不吃东西也会饿死啊。
2: 对呀，如何进食呢？所以说这个没有头的鸡的吃东西啊，确实成为一个问题啊。但他的这个主人呢，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既然你这么勇敢的能活下来没死，你看没有脑袋还在那走呢，高高高高，不能叫，
3: 他也叫不出来了。他应该就是大大大，只有那个脚步的声音，踏地的
2: 声音，爪子刨地呢。
3: 对，
2: 主人说，我得让你勇敢的活下去啊。于是这个主人。

0: 那我觉得也挺厉害的
1: 啊，
0: 找了一个注射器
1: 哦，
0: 将一些谷物、牛奶东西混合，呱啦呱搅碎了，像糊状的，放到注射器里，直接呱一针儿扎进了鸡的食道里，直接往就直接打、啊、打食物插管往里打。
1: 我突然想到了网上一个特别特别阴间的一个说法啊，一个提问说，为什么我们每次说截肢的时候都是截的下半身，为什么没有人截上半身？你想，如果突然街上就只剩两条腿在那走路的话，和这个鸡有没有异曲同工之妙？挺吓人，挺瘆人。当然，这说法真的太阴间了哈。还好是在上午白天的时候说的这个事情。
0: 实际上啊，说这个动物啊，就是要是没了头啊，还能继续生活的，不止幸运的这只鸡啊，被砍掉头的还能继续存活的动物，还有苍蝇、蚯蚓
1: 啊，蚯蚓这
0: 以及。蟑螂
1: 对蚯蚓，我们经常说它这个半截儿、对吧？
0: 甚至砍成好几段，自己组个足球队儿。
1: 是的，因为苍蝇首先呢，它是一个无脊椎的节肢动物，所谓的大脑呢，只能算是它的神经的一个节点。所以你想，它只是把一个神经节点砍掉了之后呢，它依旧可以控制身体的基本活动，也就是有个词儿，无头苍蝇。
0: 对
1: 啊，
0: 像蚯蚓就更不用说了。
1: 对，
0: 哎，全身是没有一点骨骼的，并且呢，身体啊覆盖着一层薄的角质层。
1: 嗯，
0: 科学家也实验过，将蚯蚓呢分成了很多节。哎，这蚯蚓不但没死，最后啊还组成一个足球队啊、每个节都活了、
1: 那至于蟑螂呢，把他们的头砍掉之后呢，确实可以活一个星期左右，因为蟑螂身体上是有一些气门的，他们是靠气门呼吸，所以你看跟头不重要啊、最重要的是呢，蟑螂和苍蝇一样，它不需要大脑来控制呼吸功能、所以说被砍掉的蟑螂最后其实是被饿死的、
0: 不能吃饭了。
1: 是的，
0: 所以说神奇的动物界呀、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一碗面的觉醒，康师傅红烧牛肉面诞生记。1992年的夏天，天津开发区的空气里弥漫着沥青和海风混合的气息，推土机在空旷的土地上轰鸣，临时搭建的厂房外，几个穿着蓝色工装的工人正踮脚望着车间里，那里即将诞生一个将改写中国方便面历史的物件——第一碗红烧牛肉面。故事的起点藏在1988年从深圳到北京的绿皮火车上，台湾商人魏英行抱着一箱从家乡带来的方便面，正为自己在大陆投资的油脂生意发愁。火车摇摇晃晃，他拆开一包泡面，浓郁的香味突然在拥挤的车厢里炸开，邻座的乘客探过头来，同志，你这面闻着真香，哪买的？这句无心之语像一颗火星落在了魏应行心里。彼时的大陆市场，方便面还是阳春面的天下，透明包装袋里除了干巴巴的面条，只有一小包白色调味粉，冲开后寡淡无味，仅能果腹。而台湾的方便面早已进化出料包概念，酱包、粉包、菜包各司其职，能还原出家常菜的滋味。1991年，魏氏兄弟带着800万美元在天津开发区圈下一片荒地，这片被当地人称为盐碱滩的地方，当时连像样的公路都没有，自来水和电力供应时断时续，但他们看中了这里的地理位置，距北京120公里，离港口仅50公里，便于原料运入和产品输出。建厂的日子里，魏英行几乎住在工地上，他带着台湾的技术团队一遍遍调试生产线，光牛肉酱的配方我们就试了108次。有一次团队按照台湾口味多加了沙茶，试吃时被天津本地员工摆手否决，太腥了，不像咱北方的红烧味。他们又请来天津老字号饭馆的厨师当顾问，调整糖和酱油的比例，直到所有人都点头，对，就是这个味儿。1992年7月，第一批试制品下线，魏英行带着样品跑到北京、上海的商场，让售货员和顾客免费试吃。一个老太太吃完抹了抹嘴，这面比我家炖的牛肉还香。这句话让他学了半年的心终于落了地。1992年8月20日晚，天津鼎益国际食品有限公司的仓库里，一箱箱方便面码放整齐，红色的包装袋上，一碗冒着热气的牛肉面占据了大半篇幅，旁边印着红烧牛肉味5个黑体字，下方标注着1.98元，这个定价在当时堪称 奢侈普通方便面只卖几毛钱，而康师傅的价格几乎是他们的三倍。魏英行却坚持这个数字，要让消费者觉得贵的有道理，一分钱一分货。他还给产品起了康师傅这个名字，康子寓意健康，师傅则带着亲切的示警器，像是隔壁饭馆里手艺精湛的大厨。8月21日清晨，天津各大商场的货架上，康师傅红烧牛肉面正式亮相。红色的包装在一众单调的方便面中格外扎眼，售货员扯着嗓子喊，新出的红烧牛肉面有肉有菜，1.98元。第一个顾客是个赶火车的年轻人，他捏着包装袋看了半天，犹豫着付了钱，在商场角落的热水处泡开，撕开酱包的瞬间，浓郁的肉香飘了出来。他吸溜着吃完，又跑回货架拿了5包，给我同事带几包。消息像长了翅膀，当天下午就有商场打电话到点意，货卖完了，赶紧补货。一周后，北京、上海的经销商们踏破了点意的门槛，订单从最初的几千箱飙升到几万箱，生产线24小时连轴转，工人3班倒，还是供不应求。这碗面的走红远超所有人的预料。1992年底，红烧牛肉面的销量突破1亿包，在火车上、工地上、学生宿舍里，随处可见捧着红色碗面的人。多年后，魏应行在接受采访时，仍清晰记得1992年8月21日那天的阳光。他说：“我当时就觉得，这碗面不只是一碗面，它像一个信号，告诉我们大陆的市场有无限可能。”如今，红烧牛肉面已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而那碗诞生在天津盐碱摊上的第一碗面，早已融入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成为一个时代的味觉注脚。它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抓住记忆的含义。有时，改变世界的可能只是一碗用心做好的面。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好了，看看今天的时间，由鱼雷和憨憨主持的早安991到这儿就结束吧。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节目。那接下来呢，是由高瑞星主持的打开城市，下周
0: 明天也可以见。
1: 金龙就这样回来了啊。我的 T8 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
0: 欢迎你回来，常回来看看。
1: 好的呢。
0: 好了，朋友们，咱们明天见吧，
1: 拜拜。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大连都市之声，
13: 大连都市之声，
14: 都市之声。
15: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6: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Fine, Fine,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

0: 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今天的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是2026年的8月2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来收听打开城市，往后大家周末快乐，我是高若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预计随后几天受到副热带高压外围和西风槽的影响，我市天气呢将会以多云到阴为主，并且降雨会频繁的出现。具体来看，昨天夜间到今天，我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有雾，偏南转东南风，风力不大，气温有所回升。市区的气温呢是25度到21度，空气湿度偏高，体感会比较闷热，大家应该注意防暑降温，外出最好带一把雨伞。双休日到下周一，大连市将会持续阴雨的天气，并且从目前的资料来看，累计雨量偏大，大家还需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啊，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气温方面变化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29度到30度，最低气温呢是24度到26度，偏南到东南风，风力轻缓，周二的时候部分地区还会再有阵雨或者

社交媒体上，人们经常会追溯童年的创伤、原生家庭的伤害，来解释自己或者是他人的心理问题。创伤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常用的词，让很多原本说不清的痛苦有了名字。德国神经学家赫尔曼·奥本海姆在1889年提出了创伤性神经症，用来解释一种现象啊，在经历了铁路事故、工伤、战争之后，幸存者身上找不到明显的伤口，却会出现心悸、疼痛、失眠、噩梦、失声，甚至是瘫痪等一系列的症状。那么同一时期的法国心理学家皮埃尔·让内认为说，心理创伤是一种会触发强烈的情绪冲击的生活事件，这种情绪呢，保留了创伤经验。弗洛伊德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提出，人会在重复强迫当中不断地重历创伤，并且需要通过叙述和心理加工重新地安置这段经验。1980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啊，正式将创伤后应激障碍收录进了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但是它针对的还是像战斗啊、灾害啊、强暴啊这些一次性的创伤事件。此后呢，创伤就开始逐渐被用来描述和解释更宽泛的现象了。

朱迪斯·赫尔曼在1992年的时候提出了复合性 PTSD 啊，它是用来描述这个长期反复难以逃离的暴力经验。它的后果呢，包括像情绪失控啊、持续羞耻啊、自我贬低，还有难以建立亲密关系等等。后来呢，研究者也将视野推向了更隐蔽的关系环境，比如说亲子关系当中，孩子未必遭受明确的暴力，但是如果说情绪长期的被忽略、嘲笑或者是否定，也可能形成对关系的不安全感。那么需要强调的是，真正深刻的创伤不会因为一次痛哭或者是突然间想通它就获得疗愈。赫尔曼认为说，创伤的核心体验是失去力量和与人断联，所以说复原呢，应当围绕复权与关系重建展开。他提出说，要先建立安全感，再回忆和哀悼，最后重新与他人与生活建立连结。那么对于长期受到虐待的人来说，第一步最重要的是要脱离施暴者，获得稳定的住处和经济处境。那么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先稳定住睡眠、进食或者是成瘾问题，也许就是必要的开始。当人有了足够的稳定性，才可能逐步的接近创伤记忆。我们说真正的创伤也可以通过支持和长期努力获得疗愈啊。美国心理治疗师皮特沃克写道，他说自己也曾经是一名 CPTSD 的幸存者，经历多年的治疗之后，症状已经大幅度的减轻。他说这个 CPTSD 呢，它是受到外部环境影响产生的，既不是天生，也不是性格所致。说父母啊没能给予你的东西，现在可以由你自己获得，或者是由他人提供。那么随着创伤进入到日常语言，这个词儿的边界也在进一步扩张，覆盖也是更广泛、强度更低的痛苦经验。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尼克·哈斯拉姆书里发现说，创伤的含义在过去一个世纪至少发生了四重扩张，从身体创伤到心理创伤，从罕见的灾难性事件到更日常的逆境，从直接经历到间接接触，从个人遭遇到群体或者是文化经验。这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啊，他就提示说，把不愉快的生活经历都视为创伤，会抹平不同生活事件之间的差异，还容易把所有的逆境都当作足以摧毁人生的遭遇。相信自己内心藏着一道深刻的心理伤口的人，更不容易对未来的复原抱有希望，当然也更有可能接受受害者的身份。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上班的牛马们起床，我觉得很少有几个是自然醒的，是不是？这像我这种老年人较少的，可能闹钟没响我先醒了，但是大部分人啊，应该都是被闹钟叫起来的。例如说早上六点半闹钟一响，蹭的一下你就从梦中惊醒，但是呢伸手就会习惯性的按下稍后提醒，九分钟之后铃声再次响起，哎，你又摁了一次，第三次响起的时候你可能终于艰难的爬起来，却感觉到这脑袋昏昏沉沉，四肢沉重，仿佛啊比直接起床还更要疲惫。那么这种每天都在上演的起床拉锯战，你是否也参与其中呢？这个按闹钟的贪睡键啊，几乎是成为了现代都市人最常见的事情之一。根据一项涵盖全球300万夜晚的数据分析，超过一半的人在早上第一声闹钟响起之后不会立刻起床，而是反复按掉，反复挣扎。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么贪睡？这到底是在补救前一晚的疲惫，还是在损害本该完整的大脑恢复过程呢？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对你认知的状态、情绪和大脑功能究竟又意味着什么？科学界对此其实没有一致的结论啊。有研究指出说贪睡啊会打断大脑最重要的修复期，也有实验证据表明说适度的贪睡可能有助于更平稳的清醒。那么我们说每天早上那几次再睡几分钟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呢？根据2025年5月份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大型研究啊，说全球超过 55.6% 的睡眠记录都出现了贪睡行为。这项研究是由布莱根妇女医院与麻省总医院联合团队发起，分析了来自于21000多名用户的睡眠数据，总共是追踪了大约300万个夜晚。研究发现说，每次按贪睡键平均可以延长11分钟的赖床时间，而重度的贪睡者在超过80%的清晨都使用这个功能，也就是说每天花大约20分钟再断断续续的，就是醒来睡过去，醒来睡过去，反复拉扯，每次贪睡。

呀，并非只按一次，用户平均按了2.4次，相当，从而得以从时间黑洞里面摆脱出来，然后才可以继续我们的下一步。改变你的习惯链条是这套方法的重点。如果你做一个统计，你也许会发现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有意识打开手机里的社交媒体、聊天软件、视频软件吗？其实不是的。大多数时候我们是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来打发时间，于是下意识地打开了这些 APP， 然后在上面一刷就是半个小时。原因在于啊，持续的行为会形成习惯，当你反复在无聊的时候打开娱乐的 APP 来为大脑提供刺激，久而久之呢，大脑就会建立一个习惯链条，就是无聊打开娱乐 APP， 无聊打开娱乐 APP， 它完全就是下意识不加思索的，就像饿了吃饭，渴了喝水，它就会在大脑进入自动化状态的时候优先被调用。所以啊，想要改变这个链条，不能简单粗暴地去掉后者，否则大脑就会无所适从。如果只是简单地把娱乐 APP 卸载掉，而不去解决你感到无聊的时候应该干什么的问题，那么你极大概率还是会把它重新地下载下来。更有效的方法是找到一个替代品插到这个链条里面，也就是说把它变成感到无聊就找替代品，感到无聊就找替代品。同样啊，它也可以接在刚才的第一步后面，就比如说你在第一步里面设置了5分钟，那么到期之后呢，可能大脑还会感到意犹未尽，这个时候可以转向替代品。通过这种方式慢慢建立感到无聊跟替代品之间的连接，一直到完全迁移过去。一旦成功建立这个新的习惯链接，我们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好了，刚才我们说要有一个替代品，那么该找什么样的替代品呢？它可以是一个 APP， 是一个任务，当然也可以是一件事情，但是最好能够满足这几个条件啊。第一，足够简单，能够立刻上手去做，比如说打扫卫生吧，是吧？把家里好好收拾收拾。第二呢，就是需要大脑投入一定的加工和思考，不需要完全被动接收信息。第三，能够给予一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啊。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整理资料啊、复习笔记啊、收拾房间啊，就是很符合条件的替代品。再比如说给近期看过的书影音打分，维护一张专属的歌单或者是书单，也是一个不错的替代品。如果你觉得这些不够有趣，也可以找一些游戏化的或者是长期来看有所注意的 APP 作为替代品，比如说浏览优秀的设计作品，浏览有趣的知识点，类似的产品网上有很多，可以有意识的去找一下啊。再比如 AI 现在的功能已经很强大了，你完全可以试试用 AI 学习外语，让 AI 教你某个领域的有趣知识点，跟 AI 探讨某个你感兴趣的话题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很有用的替代品来打破和改变自己的习惯链条。那么为什么要求有一定的大脑投入呢？这因为啊，只有满足这个条件，我们才能够把大脑的奖赏模式从不劳而获的高强度刺激慢慢转移到中强度的从投入思考和加工当中获得奖赏，也就是说从奖励结果转移到奖励过程，这样的话才可以建立一个更健康更长期的模式，让大脑从固有的模式当中跳脱出来。那么经过了刚才的这些步骤，下一步就是对原先的习惯进行微调，让大脑跟它解绑。如何解绑呢？同样啊，不要试图把打开娱乐 APP 的习惯去掉，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完全不娱乐，这既没必要又反人性啊。我们要做的是把它放到一个不会影响我们正常工作和学习的位置上，把它从一个不良习惯变成一个良性习惯。简单来说呢，就是将平时不由自主打开娱乐 APP 的习惯转变成当你工作学习告一段落的时候，主动给自己一段休息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打开娱乐 APP， 刷刷新消息，看看视频，玩玩游戏等等。那么这样的好处呢，它在于把它从一件大脑下意识的行为转变成我们能够去主动控制的行为，那么它就不会变成一种浪费时间的行为，而成为了一种可控的有用的休息和放松的方式。
更进一步把它放在工作和学习的后面，还能够强化它的奖励属性啊。

久而久之大脑就会习惯把它视为奖赏的一部分，那么当你去工作和学习的时候就会有更强的动力了。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个很有效的练习，就是有意识的让大脑经受一些低强度的刺激，来引导大脑降低对奖赏刺激的渴望和需求。具体怎么做呢？一个很有用的方式就是放空。嗯，对，就是放空，啥也不干。很多人之所以手机成瘾，很大的因素就是感到无聊的时候，总是想要去做些什么来消磨时间，从而让大脑没有丝毫的空间去习惯和适应这种什么也不做的时候。其实啊，一旦试着什么也不做，慢慢的呢，大脑对于一定得做点什么的需求就会降低，也就没那么容易转向手机和娱乐了。如果你觉得很难放空，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就是出去散步，一边散步，一边把注意力放在周围的环境上，观察周围的环境和行人，试着暂且放下思考，让感受来主导。如果总是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也可以试着在脑海里回想今天、昨天，甚至是过去一段时间里看到的东西和学到的知识点，对他们进行一次回放，这还能够起到巩固回忆和学习效果的目的。那么试着把这种练习内化到生活中，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慢慢的你会发现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容易分心了，大脑也会更容易静下来了。

最后呢，是一个很有用的补充措施啊，试着开始一两个长期的项目，把它平摊到每一天里面，每天做一点点，缓慢的把它推进。它可以是任何事情，最好是你完全发自兴趣去做的，跟工作和事业没有直接联系，没有截止期限和目标压力，想做就做，想停就停，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它对你的压力。那么这么做有什么用呢？它能够极大的锻炼大脑对于长期耕耘的适应和预期，让大脑从习惯短期反馈的模式转移到长期去做一件事的模式。举几个例子啊，什么样的长期项目？例如说用 AI 编程写一个自己能用的小工具，给看过的小说和电影写一篇长评，整理自己对某个感兴趣的话题的知识体系，做一个关于某个主题的商品或者是内容评测，设计一张自己附近的美食和小店地图等等等等。但是你不要急于求成把它做完啊，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把它做出来，而是通过把它平摊到每一天里面，让大脑适应这种细水长流的做法，让大脑的掌控权回到我们手里。不单如此，它还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心灵花园，帮助我们对抗疲惫、烦恼和压力，为我们提供慰藉和动力。好了，到这里这套方法大致讲清楚了啊，希望它能够对你有用。那么我们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它的逻辑啊，就是我们原本的习惯链条是一无聊就娱乐，一无聊就娱乐。那么我们要做的是找到一个替代品，重新建立从无聊到替代品的新链条。同时呢，通过有意识的化零为整，将原本的无聊到娱乐就把它打破啊，一定要打破这种旧模式。由于这个替代品需要一定量的思考投入，因而大脑的奖赏模式会慢慢从高强度刺激转移到动脑的过程。最后呢，再通过训练大脑适应低刺激和长时程，把它已经被调高的阈值和奖赏需求拉回来，让掌控权重新回到我们手上。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要做到的是不是完全不玩手机和不娱乐，而是要把玩手机和娱乐变成一种可控的行为，让我们自己主动去选择，而不是控制不住不由自主的在上面耗费太多的时间。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给你一些启发和思考。

最近呢，总是能刷到第一季《披荆斩棘哥哥》的这个片段哈、啊，你看到这个陈小春啊、梁汉文啊、张智霖啊、谢天华、林晓峰这个大湾区五人组演唱一些经典的歌曲，我就觉得这个八九十年代啊，正是在港台和内地浪潮涌动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了当年如此复杂、富有生机的男性气质和审美维度。那么我们说，男性魅力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ine，Fine，Fine，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守延安，建西北。
1: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2: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2: 我看好你啊。
0: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棉花糖起源于4000年前的古埃及吗？棉花糖是我们常见的糖果，因为口感质地类似棉花而得名，真是又好吃又好看啊。但很少有人知道吧，棉花糖是人类已知最早的糖果之一。约公元前2000年前开始，古埃及人就会利用生长在沼泽地的葵类植物药鼠葵的根部榨取出的粘稠的汁液，并与蜂蜜混合，制成了最早的棉花糖。因为这种制作方法工艺复杂，很难投入量产，所以当时呢，只有神明和皇室才能享用这种甜点。一直到19世纪末，棉花糖的制作工艺才得到改良，研究者用明胶代替了药鼠葵汁液，并且添加了玉米糖浆。明胶的加入可以说是给棉花糖注入了灵魂，添加玉米糖浆则可以增加糖的溶解度，延缓结晶。自此棉花糖才开始正式风靡全球。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2: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0: 时代在飞速发展，
12: 人们要紧忙追赶。
13: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0: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2: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0: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2: 大千世界，
0: 万千姿态，
12: 我有我的范儿，
0: 我有我的范儿，
14: 就是这个范儿。

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呢，依旧是要来先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啊。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点什么呢？我们聊聊 AI 吧，聊聊平时生活当中你都会在什么时刻使用上 AI 呢？这样，先给大家来一个这样一个考题哈，就是大家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下互动，打开你的手机里面有的 AI 软件，是豆包也好 DeepSeek 也好啊，还或者是还有什么元宝啊这之类的，看看你最近跟他聊天都聊了些什么呢？确实啊，现在 AI 的这样的一种使用已经越来越普及了，甚至在生活当中的各个场景里面你都可能会看到有 AI 的身影，包括像是我们看的短剧啊，再或者说生成的一些图片，甚至有一些造假的内容，不良的使用，对不对？其实 AI 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生活的各个方向，但其实我有的时候也在想 AI 到底能带给我们什么。作为一个其实会比较内耗的人来说，前段时间在网上学到了一些跟 AI 聊天的一些沟通的技巧，或者说让他来更深入的向我提一些问题，然后更加的了解我，给我做一些总结性的内容，我会发现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所以今天呢，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你会不会使用 AI 去了解你自己。有人说了，了解我自己我还用使用 AI 吗？但是呢，往往我们对自己是有一个主观上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可是并没有得出一个客观性的总结啊。当然可能也会有人认为说了，哎呀，人嘛一定要客观总结些什么吗？我有什么感受就完了。可能对于我来说，我希望得到更多的一种评价啊，从客观的角度来说的一些评价。于是呢，在不断的跟 AI 进行聊天，尤其这时候我会比较选择 DeepSeek 啊，我觉得他的思考会更深入一些，而且他整个的梳理的思路的这个脉络会很清晰。所以我之前呢也有真的向 DeepSeek 去提问关于我自己的一些问题，再包括像是现在啊，很多人他其实都是会使用 AI 去了解很多的知识，但是在这儿必须要跟大家来说，你一定一定要小心谨慎，因为 AI 也不一定说给你推送的就全部都是真的啊。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去年的时候也有跟大家简单的分享过，就开始慢慢的和 AI 进行一些聊天了。当时还有一个全面的话术教给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我翻出来了。可能过了这么长时间， AI 它也又不断的学习了新的知识，它可能对你的了解会更加的全面，更加的立体。不妨我们隔了这样能有小一年的时间再来向它提问，看看又会得出些什么啊。我可以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当初给到的这样的一个提问，叫做你好 DeepSeek， 我想全面了解自己，接下来呢你可以通过向我提问，我根据你的问题进行答复，你根据我的回复呢要尽可能的了解我，最终在你认为已经足够了解我之后进行总结，最好呢可以像朋友之间聊天一样，不用太官方的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问我。其实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你就抛给 DeepSeek， 你会发现你接下来你能跟他有无限的聊天儿。就有人说为什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不爱去跟身边的朋友聊天了，你会发现其实每个人的主观感受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他会觉得说啊，那我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你是什么什么样的，然后那话说出来吧不太中听，你就不乐意听下去了。 AI 是属于那种其实他懂得去如何把握你的情绪，说话相对来说会比较委婉，然后能够让你更加聊得下去。总之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就会觉得说，那我要开始使用 AI 去更加了解我自己，甚至有人开始会在这个什么测星座呀、出生日期、年月日啊、具体时间、地点啊，算出了自己的什么四行八柱图啊。就是我不太了解，我朋友昨天刚跟我提到这一点，说我把这个图啊给你测出来了之后，你去抛给 AI， 你让他判这个给你算一算你的人生重大时间节点都是什么。但是啊，算命这个东西吧，我还是觉得说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而且不要全信。怎么说呢，100个软件它可能甚至给你得出100个答案，
在这个软件说我的姻缘线啊特别好，在那个软件可能就会告诉你你一定是会晚婚的，在这儿会告诉你的事业特别的顺，在那个软件告诉你你事业不行，你只能去挣偏财。所以大家一定要怎么说呢，先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或者说哪怕我要的是安慰，然后再去看相对应的，但是不要盲目的确信。不过呢，还是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跟 AI 进行一些适度的聊天。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线也问题就是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跟 AI 交过心呢？我要的就是欢迎各位可以互动起来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刷新一下热搜吧，看看最近又有哪些事儿登上了热搜榜呢？我们来聊一聊一些职业吧，这些职业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是怎么说呢？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就是万事先行者，可以说是是。但是说你像放在现在啊，有着职业叫做试吃员，就是任何的食品啊零食啊这些赛道啊，不断的内卷嘛，总是推陈出新，这些新品上新的速度都赶不上你去品尝的速度，但是这东西好不好吃啊，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试吃员，专业的试吃员啊，你得充分的了解啊各个的品类，你的这个口感对于口味的这个敏感度一定要是非常积极的，能够在第一时间品尝出它的味道，并且给出合理的建议，其实不太容易。但是有人说你转换一下，你把试吃员你放到古代，古代那是谁干的？那是银针干的事儿啊！你得先拿这个银针扎下去啊，看看银针有没有变黑。之前网上有人拍段子，说了古代的这些用银针的这些人哈，穿越到现代，一扎进去，黑色的有毒。旁边人说什么玩意儿有毒？那黑芝麻馅儿的。所以你看啊，试吃是不是往往也伴随着很大的风险呢？但是依然会有很多人特别羡慕。你像作为爱吃的我来说，我真的觉得有什么样的东西你在第一时间能够品尝到，然后给别人提出建议，这是对食物本身最大的尊重，对吧？甚至呢，还有人说了，哎呀，我这每天白吃白喝，月薪过万啊，说我吃胖了的话呢，我还有长胖补贴，我胖一斤我能领300块钱。这活儿还招人不？作为易胖体质的我来说，我就先不是说我试吃我能赚多少钱，我就长胖这块儿，我能赚出一辈子的钱来。还有人说了，我们这上班啊，迟到不罚钱，就是罚吃的，吃不完呢还得打包带回家接着吃，你就说你羡慕不羡慕吧。于是呢，在评论区里面啊，吃货们不语，只是一味的羡慕，纷纷发问说这样的工作上哪里能找到呢？但是啊，吃零食就能赚钱，每天尝遍丰富的新品，月入过万，这看起来就像是为吃货量身定制的圈套一般，确实也是如此。

子，这些过度美化背后啊，其实你褪去了互联网的这层包装的滤镜，真实的工作并没有那么的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好，听起来的那么妙，往往现实是比较残酷的。有记者呢当时联系了从事试吃员的工作的小辉啊，说小辉分享了他作为试吃员的酸甜苦辣五味杂陈呢。小辉呢是在一个零食坚果品牌吧做试吃员，已经做了半年。起初呢他在公司里面从事的是主播的工作，负责在镜头前呢去销售产品，对吧？啊，每天介绍，来3、2、1上链接啊，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什么样一个产品。机缘巧合之下呢，公司的产品的开发部门呢开始招聘试吃员了。兴趣使然吧，本身也挺爱吃的，哎呀，每天讲那么多话，那我也吃不了啊，眼巴巴的看着还得推荐啊，闻着它的香气还不让我吃，吃了我就讲不出来话了呀，我就没有嘴跟大家去介绍了呀。于是呢主动报名参与了一次内部转岗。在公司里头呢，试吃员这个岗位啊有一个更专业的名字，叫做感官测评专员。而在这个岗位之上呢，理解消费者的口味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是给很多这个正在投简历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思路，现在赶紧拿起手机去搜索一下，有没有这个附近啊或者我要去的城市在招感官测评专员的这项岗位的啊。但是在这个岗位上，真的理解消费者的口味你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说我有什么怪癖啊，我就爱吃极酸的、极辣的、极甜的，然后呢我在做建议的时候我说这个酸味不够，那个糖放少了啊，这个你再给我多加点辣椒，你不能是这样，你不能从自己的口味出发了，你得从所有的受众角度出发。比方说我们今天推出来一款零食，我们要首先设定我们的消费群体是什么样的受众画像，对吧？那如果是年龄偏大的话，那这个食品的口味就肯定不能是太甜太油了。如果是目标群体这个是年轻人的话呢，风味往往又要更加的突出，甚至偏重口。所以他们说啊，试吃员呢其实更像是产品的发动机，要比产品经理更懂消费者，比消费者更懂产品。也就是说呢，在一款食品真正走向市场之前呢，试吃员要率先代替消费者把控美食的第一道关卡。主播的经历呢也使得小辉对于消费者的需求十分的了解啊，每天看着弹幕大家发来的问候，其实也能够归总出来大家所喜欢的是什么样子。而且他本身呢觉得自己对于吃又是很敏感的，对于用户也是敏感的，对于反馈也是敏感的，所以正因如此呢，认为自己能够胜任试吃员这份工作。直到真正上岗之后啊，他才意识到原来试吃员并不是说我会吃就够了，而是一份被严重低估的技术活。想象当中啊，试吃员工作面前摆着满满当当的美食，大快朵颐，这个我喜欢我多夹两口，那个我觉得还挺好吃的我再往嘴里塞吧塞吧，那个我不喜欢吃算了，哎呀我就抿着一下得了啊，我不吃了。这是享受生活来了，这哪是工作呀，是不是？所以现实生活当中的试吃员呢，严格控制你入口试吃的量，并不是说这个你不喜欢吃你就可以一口不吃，那个你喜欢吃就可以多吃几口，而且每一口呢你都是要细细品味的。每周呢小辉说啊，他都要和同事们先提前开很久的会，确定下一周的测评的试吃清单。试吃的当天上午呢，样品是要被一一摆好的，按序号摆放。每个产品测试完之后呢，试吃员们要花半个小时左右去写一份几千字的试吃报告，再同步给产品部门。到这里为止呢，试吃工作也没有真正的结束啊。产品部门呢会随时根据反馈进行调整优化，有的时候呢根据调整进一步的要试吃反馈，再试吃再反馈，再试吃再反馈啊，可能一套下来要折腾反复好几遍，确保产品顺利诞生。偶尔呢一个产品也要反复上5、6轮，并且每一轮吃完你都要撰写详细的报告啊，并不是说吃完啊我给领导发着语音，哎领导这个味儿怎么怎么样，那个不行啊，行了这个今天试吃结束了。我觉得对于很多

来说，最能够打击到的就是你要生成完整的啊，不要去靠 AI 辅助生成的详细报告。而且报告呢也要是更加的专业和复杂，不是说哎尝一口这个味道不错啊，那个挺好的，这个打着勾，那个画着叉就结束了。每一份事实报告呢都要被完整上传到公司的数字系统当中进行统一管理。报告当中呢不仅要包含最基础的样品信息，比方说产品的名称、研发的批次、测评的时间，还要包含大量被这个量化的数据指标。所以即使是同一款产品，由于研发配方在不同批次当中会进行微调，那每一批的口味口感可能也都会出现细微的变化，而试吃员的主要工作呢就是要精准的去捕捉这些细微变化。一份试吃报告当中呢，试吃并不是简单的好吃或者是难吃啊，而是被拆解成了多个指标，比方说外观方面、香气方面、口感方面、分量的方面啊，还有质地等等的多维度进行打分。说之前啊，推出了一款还挺奇葩的啊，叫做榴莲味的瓜子儿。试吃员呢，不仅要判断有没有榴莲味，更要判断这种味是偏淡的、是中的还是浓郁的，并且通过具体的评分呈现出来。而作为试吃员呢，他们也不可以啊，绝对不可以用的是，这个味道怎么样？我觉得它比较甜，哎，偏这个字儿就不行了，因为它是模糊的主观词汇。你要用数字量化甜度，比方说樱桃的甜度会有12-13度，西瓜的甜度是15-16度，你要根据严格规定出来的这个量化表去给它打分，详细的描述。研发端呢也会结合试吃报告当中的这个评价与精准到克毫克的配方数据呢进行对比，有的时候啊可能真的用料就是相差一两克，烘焙的时间多了几分钟，口味就完全出现了明显的不同的变化。也正因如此呢，试吃员的每一份报告都成为了研发调整配方、优化工艺的一个重要依据了。在这个充满了细节和参数的体系当中啊，试吃已经不再是满足你味的需求了，而是一种介于味觉和数据之间的专业判断。所以当把这样的一个工作需要你去量化，你要去写报告作为主职的话，爱吃的各位，你还会选择试吃员的这份工作吗？有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我就失去了吃东西纯粹的快乐啊，那我不行，我不接受。而且和其他的职业一样啊，试吃员呢也会有自己的职业病，那最容易被感受到的呢其实就是身体的代价。为了维持身体的健康呢，公司会给试吃员提供轻食的工作餐，尽量的去减轻平时身体的负担。当然呢每年的这个定期也会不少。而且小慧说啊，女生呢普遍比较在意体重，加上呢每一次试吃的产品都是严格定量的，其实体重这方面的烦恼较小，但是有一些男同事呢就不那么自律了。说有一段时间呢，一位男同事因为要测评膨化类的食品，吃了太多高热量的零食，结果短短的几天之内长胖了5斤多。但是比起体重啊，小慧最怕的其实是味觉疲劳，就像是短跑运动员的腿，舌头呢是试吃员的一个重要器官，所以每一次试吃结束呢，他都需要喝大量的水，反复的漱口，稀释嘴巴里的味道，让味觉呢时刻保持敏锐。桌上呢也是常备水，几乎已经成为了他工作当中最好的工作搭子了。哎，我觉得如果这个换我的话，我都不敢想象得有多难啊！首先，鼻炎很严重。鼻炎严重到一定的境界呢，你会发现它能够带动你的牙周炎，进而呢你失去了所有的味觉，吃东西一点味儿没有，你也没有感冒，其实就是单纯的鼻炎犯了。这个我想可能或许很多的朋友也都会有同感哈。而且你为了保持舌头的灵敏度啊，平时朋友出来哎说咱们出来玩啊，去哪玩呢？咱吃火锅去吧。那不行，对不起，你的这项工作也决定了你平时不能吃重口味的东西，不能喝刺激性的饮料，必须把它养成一个生活的习惯。想一想，这下班的快乐生活都被剥夺了，是你的话，你还会愿意干吗？
那与此同时呢，试吃员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不是吃多，而是重复吃。有一次呢，小辉

老师说了，自己参与到一款果干的酸度测评当中，研发团队给了试吃员们12个不同梯度的酸度版本，让他们必须逐一品尝对比，并且记录下来每一颗酸度的细微细微的差别。大家可以想一想，从它最酸到不酸中间啊，得分成12等份，12个梯度，那每一个梯度之间真的会有很明显的变化吗？其实在这儿我也是要存疑的啊，我只能说他们太厉害了，太敏感了。当然这个敏感是对于这个口味的敏感啊。但小辉也说了，吃到最后啊，他的嘴巴都开始发麻了。那慢慢的呢，他总结出了一些工作小技巧啊，比如呢，把口味清淡的产品你可以放在前面试吃，把重口味的产品放在后面，避免让重口的食物去麻痹掉你的味觉。而且刚入行的那会儿，他说啊，遇到自己不喜欢口味的产品呢，会本能的抗拒。他不太喜欢吃甜的，那像生巧福团啊、巧克力啊这之类的产品呢，吃的就会相对较少。但是呢，现在他也明白了，我首先要先放下个人的喜好，让我的判断变得更加的理性，更加的专业。其实在网络上呢，可能也会看到一些人表示说了，我就是试吃员啊，说看到零食我现在都已经恶心了，我只想吃白米饭，说已经连续半个月都在试吃油炸产品了，结果嘴角起泡，喉咙发炎，那这还不带能休的，一下午呢还要写完20000字的报告，就算是忌口不喜欢的东西呢，你也都是必须要硬尝试的，毕竟这是一份工作嘛。试吃员，慢慢的大家也明白了，这不是所谓的吃货天堂，也不是轻松的快乐岗位啊，它是一份专业要求高、流程严谨、对感官依赖极强的一份工作。吃的不是享受，而是责任；写的不是感受，而是判断。面对的不是美食，而是产品的命运。所以你接下来你上新的新品能不能得到大家的喜爱，我吃完第一反应会不会喜欢，我觉得很大程度都是带，就是这些试吃员们有没有在为我们发声。真的突然感觉人家身上啊压力这个瞬间增大。而且呢，关于网络上的讨论，什么月入过万呢，小辉坦言说其实是能做到的，首先你要有一个大的这个商家，其次你的工作要很辛苦，你的报告要做得很出彩，但是绝没有网上说的那么轻松过万。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这份工作，有的人呢受不了味觉疲劳，有的人无法接受职业，为了职业放弃日常的饮食自由，也有人觉得把吃变成了标准化的工作压力太大了。试吃员呢，看上去只是在吃，但实际上呢，要高集中度、高客观性，并且能承受住反复研发的味蕾挑战。但是试吃员呢，也是新兴消费需求下衍生出来的一个新的职业啊。那与之同样应运而生的呢，其实还有酒店的试睡员、游戏的测评员、气味的评测师等等啊，包括一些咖啡品鉴师啊。这些新兴的职业呢，往往也和试吃员一样，被贴上了听上去就很爽的标签。酒店试睡员，顾名思义，我去，哎呀，各种高级的酒店里面，每个酒店换着，一天换一个啊，一天晚上睡一个地方，哎，体验不同的这个床啊，在上面蹦高啊，是吧？觉得说睡一觉就把钱赚了，这简直是有史以来最爽的工作。但是有人真正进入到这一行才知道，试睡从来都不是好好睡那么一觉的简单。试睡员呢，首先你要先隐藏身份，对于那些不会撒谎的上来就露馅的肯定不行，你要以普通住客的名字入住，对酒店的预定啊，从你预定那一刻你就应该开始观察了，对方态度怎么样啊，那接待、入住、用餐、清洁设施、服务反应，进行全流程的测试。包括呢，你还得买专业的设备，你来看这屋里啊有没有什么这个偷拍的呀，是吧，那地毯上是不是有污渍呀，灯光的色温是不是柔和呀，房间隔音如何呀，产品的这柔软度、回弹性又是否合理呢，枕头是不是符合人体工学呢。所以你会发现你进去之后把包基本上放在那儿一下，你就得全方面的开始工作了，并不是哎呀我今天晚上我在这睡了一觉，哎呀第二天这个给大家就评论我睡得很舒服走了，那你这功夫做也别想要了啊。
所以当睡觉都成了一份工作的时候，你就可想而知有多少人又开始讨厌睡觉的了。而且对于长期出差在路上，昼夜颠倒，睡眠质量下降，身体始终处于感知过度的状态当中呢，哪怕是休息你也很难真正的放松。所以此刻酒店也不是一个让你放松的地方，而是一个必须时刻保持警觉的工作现场。那睡眠呢，也就成为了一项待检测的产品了。还有一份同样被误解的职业，就是气味测评师。很多人听完这个名字第一反应，哦，是专门用来闻香水的吗？啊，用鼻子工作，就是看看香不香呗，这个味道。其实啊，他们不仅是闻香水香薰，还要闻洗涤剂、化妆品、塑料制品，甚至是宠物行业和环保部门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不仅闻香，还要闻臭。嗯，比起闻香水的时候的那种精致的画面啊，还有很多时候呢，气味测评师要出现在一些更边缘的场所，比方说工厂、垃圾站、臭河沟里啊，应急的环境现场，或是被市民反复投诉有异味的角落。所以在环保领域呢，他们有一个更直接的名字，叫做嗅辨师，嗅气味的嗅啊。在他们的核心工作当中呢，就是通过人的嗅觉判断空气当中的异味的强度，并且最终转化为了这个恶臭的指数，为环保部门呢提供了执法依据。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判断呢，不仅关系到了一家工厂是否需要整改，甚至会直接影响处罚结果了。也有人说了，那你现在你都不能用仪器吗？这之类的。但是要知道，人类的鼻子啊，健康的、没有鼻炎的、通畅的鼻子，其实就是最精准的仪器了。自然界当中的气体的成分呢，超过了上万种，而市面上的检测设备呢，只能够识别其中一小部分，并且往往只能针对的是单一的气体进行检测。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身边那绝对气味不是单一成分呢，而是多种气体叠加之后的综合效果啊。所以机器呢，可能会给出的就是冷冰冰的数值，却没有办法告诉你这股味道是不是真的难以让人忍受。而这就是嗅辨师存在的意义了。但是你想长期接受一些臭味臭气，头晕啊，迟钝，鼻炎，我觉得这也都是迟早的事儿，所以一定一定要小心谨慎。而且还有很多人是做不了的，不能要求抽烟啊，不能抽烟，不能酗酒，这个嗅觉器官呢是不能有任何疾病的。在获取这个资格之前呢，还必须往国家级的实验室进行统一培训，再通过笔试和嗅觉的测试。所以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听上去好高端呐，好新鲜呐。但是实际上呢，这些新潮有趣的背后，往往都是遵循着最朴素的规律，就是高强度、标准化、考核化和淘汰制。我们所看到的试吃、试睡、闻香，其实在他们眼里面对的是重复、是负责、是判断、是失误的代价、是身体的极限。所以也让我们感谢啊，这些先行者们给我们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可能让零食的口味变得更加的好吃了，让酒店变得更加的好住了。如果是各位的话，你还想去尝试这样的一些职业吗？

看到相貌微光说了，说都是一些听名字很美丽干起来很辛苦的工作呀。亲亲之旅表示说了，不太赞成试吃入口的东西，谨慎些总没错，也能避免本来不想买尝过之后不好拒绝的尴尬。我们今天其实提到的这个试吃呢，更多的来说它是一份职业啊，是商家专门邀请你，或者说我就是在商家的这个单位的体系当中，作为一个正八经的职业来工作的。其实更多的像是产品开发后端，开发出来之后得由你品尝，然后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再重新回到前端。

都是不一样的，也都是不容易的啊。各位感觉如何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同样不要忘了啊，我们今天还有着主线互动话题，问问大家平时会不会用 AI 去了解你自己呢？是算命也好啊，或者是和他聊聊心呢、啊、让他陪你聊聊天啊，给你做一些提问，做一些心理的这样的一个了解人物的总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安安。您还是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最后一点点时间，还是想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不如意的时刻吧。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使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去跟他聊天啊，尤其是 DeepSeek。我会感觉的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人终究是挺孤独的，有的时候你不可能把你所有的坏情绪都传递给身边的人。我不能今天这个我不开心了，我就去跟这个朋友吐槽，那个我不爽了，我就要去跟那个朋友来抱怨。包括在这个亲密的关系当中，爱人的关系当中，我觉得也是如此啊。就是你不能够总是一味的去承接对方的坏情绪，那同样你也不能一味的把坏情绪去传递给别人。所以在当下的社会当中，有人就会觉得说了，那我不妨把我的心事跟 AI 来讲一讲，或者说看看他能不能给我一些专业的建议。甚至呢，有的人表示说了，我好像连自己都不太了解，我好希望跳脱出自己的视角当中，让 AI 来帮助我。所以于是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就选择了用 AI 给自己测性格啊。很多人的出发点呢，就是先告诉 AI 我今天要干什么，然后最重要的是你不要去跟他讲述一堆，而是你要让 AI 来给你提问。你说请你来了解我，你要用最大的程度来了解我这个人，那你先问我一些问题。我还是比较推荐的就是 DeepSeek。 你会发现 DeepSeek 真的是他会从很多的角度去向你提问。比方说有网友晒出来了啊，说以最大程度了解我这个人，问我几个问题，然后 DeepSeek 的回答就是说，我会从不同的问这个维度进行提问，你可以选择根据你的舒适度选择回答任意问题，就不是说我所有问你的你都要回答，你要根据你个人的选择。你看，我觉得真的他有时候比人都体贴，你知道吗？就是他会知道怕你有不适感，你没必要什么都要告诉我，你不想说的你可以不说，选择权永远在你自己的手里。可能生活当中经常有人吵架，就是哎，来你告诉我为什么什么，你怎么不说话了，你说话呀。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这个很难评啊。当然了，这个因为我的恋爱经验也不够丰富，所以我具体对不对呢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 AI 的这种提问在我的角度来看会非常的舒服。然后呢，他分了几个方面啊，比方说核心身份，他说如果你用三个标签来描述自己的话，你会选哪三个？为什么？他然后呢，其次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人生当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或者是模式是什么？然后他怕你不理解，他又会说，比如总是被需要帮助的人所吸引，再比方说你是能够持续学习新技能的啊，他也会给你一些的提醒。除此之外呢，还有价值观和恐惧方面的问题，行为模式方面的问题，隐秘自我的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小习惯啊、小仪式啊。还有问的是，如果你现在可以毫不顾忌的做一件事情，不考虑现实的限制，你会做什么？那从除此之外呢，还会根据人际关系，总之呢，从方方面面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提问啊。这个博主就说呢，他根据这些问题逐个写了答案，然后呢，当然了，为了让他能够更深入的了解自己，写的也是非常详细。他说我先把答案写在 Word 文档当中，再一次性的 copy 进去，然后呢，根据你的结果 DeepSeek 就开始进行分析了，根据你的每一个不同的答案啊，都会有回答。但如果你觉得他的这个答案太表面了的话，你可以继续提问，说除了以上提到的问题还有其他被忽略掉了，但是对于了解我很重要的部分可以继续的进行提问呢。继续第二轮的问题回答呢，说这一次会给你比较深层的剖析。他说我个人觉得已经比较符合我对于自己的了解了。他说其实有的时候我的答案就是一个导向， DeepSeek 却是抓住了重点的词汇然后进行了结合，说他很聪明，能够分析出来我人的性格的底色。而且第一次的问题呢，可能是最开始没有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它是宽泛的问题，当你再进一步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解你之后有了针对性有方向性的提问了。他
说你最后可以让他总结一个综合总结啊，就是综合考虑所有的要点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提炼出我最核心的特质，并且进行深度解析。最后博主呢也得到了一份答案，他会说，他最后是这么写的，他说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抓住了我的重点，我花了这么多年才了解自己， DeepSeek 用了几分钟就帮忙写出来了。其实他我有多少是有点不服气的，毕竟我可是悟了很久呢，但是不得不佩服就是现在的大数据的思考能力，问题的整合能力，以及心理学或多或少他也会搜集相关的数据。然后呢他最后也会提出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啊，说你觉得和我这样的性格的人，什么样的人更匹配呢？我适合什么样的职业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开玩笑的去聊一聊。当然了啊，我觉得这一趟下来更多的还是要看你的主观是不是舒服的。只是我觉得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当我们深陷迷局当中，当我们深陷黑暗当中，有的一句话嘛，有一句诗词嘛，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跳出一个跳出来的视角，去帮我们分析，理性的看待我们自己身上的优点和缺点。那这个时候在时代如此发展之下， DeepSeek 就跳了出来，所以大家也可以选择性的去尝试跟他聊聊天，哪怕就当把他当做垃圾桶，倾倒倾倒我们的负面情绪，或许也是好的。只是希望大家的生活能够更清醒，更轻松，更快乐。好的，看着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节目，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11: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11: 国潮正当红。
1: FM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12: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在三千年的诗史当中，我们读过太多男人的作品了，在浩瀚的诗海当中，还有许多女子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华谱写了一曲曲不逊于男子的千古名作，他们或悲伤，或哀婉，或灵巧。

男权社会的背景下，女诗人的作品比较少地涉及政治和野心，更多的还是表达爱情和生活。她们笔下流露的爱意和浪漫，思绪与情怀牵扯着读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其中呢，有四位女诗人尤为耀眼，她们也被称为唐朝四大女诗人，她们分别是李冶、薛涛、刘彩春和鱼玄机。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四大女诗人的作品和她们的故事。李冶是唐朝著名女诗人，她擅长五言诗，多有酬赠遣怀之作。《唐才子传》这样描述她，说她美姿容，神情消散，专心翰墨，善弹琴，游宫格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美人李冶的故事。六岁的时候，父亲出题考李冶，让他以蔷薇作诗。李冶稍微思考一下，就做出了经时未嫁却，心绪乱纵横之句。嫁却同嫁娶，想想小小的女孩子就有了待嫁之心，还说呢在等待当中会心绪乱纵横，所以当时李冶的父亲应该是愤怒大过惊喜。他当时就对李冶的母亲说，此女狡黠非常，恐为失行妇人。于是李冶因为这两句诗直接被父母送到了玉贞观出家，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李冶能够静心修炼，不再心绪乱纵横。李冶身在道观慢慢长大，但是心却在凡尘，终于他的那个他来了。他是排青子之念，结卢云卧，吊水桥山的朱放。李冶的眼神眼波流转，爱意绵绵，朱放的眼神灼热似火，深情款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这两个人始终是待在一起的，尽情缠绵，赋诗抒怀。这种日子直到朱放奉命去江西为官。清凉的月亮挂在夜空当中，寂静无声。在这即将分开的时刻，两个人默默无语。送别的时候，李冶写下了这首《明月夜留别》。明月夜留别，李冶。离人无语，月无声，明月有光，人有情。别后相思，人似月，云间水上，道曾成。在即将离别的时刻，我们就像明月一样默默无言。这个时候万籁俱静，月光洒满大地，而我们的内心也像月光一样充满柔情。离别之后，我就像月亮普照天南地北，对你的思念也会追踪到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天涯海角还是天上宫阙。明月夜留别是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就是男女离别。全诗呢是以月亮的月为中心，写的就是月夜的离别，从月下无声到有声，写出了有情人虽然离心不离情的这种执着深情。这首诗融人和月为一体，构思新巧，比喻生动，风格也是潇洒泼辣。这首诗特别的别致，诗的前两句是复叠句，首句用了两个无字，而第二句呢用了两个有字，所以在读起来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是抑扬顿挫的，让人觉得很有节奏。不仅如此呢，诗的前两句每一句当中都有人字和月字，这就使诗的前两句在句法上更加的工整复杂了。实际上诗的前两句也可以变成离人无语却有情，明月有光却无声，或者呢，如果是为了和鱼平仄，也可以改成离人无语却有情，有光明月却无声。这样呢，就把人和月分开描写，前一句写人，后一句写月。但是诗人此处偏偏把人和月交织描写在了一起，

0: 所以两句当中都有人和月。从第一句来看，两个人分别的时候什么话都没有说，而且呢我们知道月亮它也是没有声音的，所以四周是非常的寂静，好像没什么感情。哎，但是到了第二句马上一变，明月虽然无声，但是它有皎洁的月光啊，这种洁白的光亮，两个人在分离的时候虽然也是不说话的，保持着沉默，但是两个人的内心却是百感交集，充满着离别情绪。你这样一写，句子和句子之间就有了起伏和变化，不仅使人感到人有情，而且仿佛连那月亮也是有情的了。前两句是写两个人在明月下依依不舍的这种分手情景，后两句呢就描写离别之后的情景。我们知道作者是女子吗？从后两句的口气来看，这第三句当中的人指的也应该是一位女子，她不仅离别有情，而且呢相思也依然有情。这从人似月这三个字就可以看出来了，这三个字看似非常的平淡，其实言外之意非常多，而且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从承上来说，前两句我们都说了嘛，虽然是月无声只有光，但是就如同人无语却有情一样，这都是有情物。而此处呢说人似月，那说的就是人和月亮一样啊，也是有情物。我们再来说启下，从启下来讲呢，月亮每天夜里都会从云中映射到水中，又从水中爬到层楼，年年岁岁周而复始，表现的是时间之长。那我们再说到人似月，是不是也为了说明这个人的相思也是天天如此，夜夜如此，说明他的相思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久。月亮皎洁无声，离人相思无语，但是这个感情呢如同月光、云间、水上和层层无处不在，足见相思的深沉绵密，简直是如诗如画。这首诗呢从月光下离人的依依惜别，到月光下闺女的独自相思，从头到尾都将人月和谐，以人喻月，以月行人，写得非常有情味有别致。美丽的故事我们总是希望有一个结果，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结局呢？朱放离开了，但是从此之后再也没有音讯，就像从来没有和李野有过这段感情一样。在年过四十的时候，李野闻名于世，皇帝唐玄宗听闻李野这个人是才貌双全，自然呢想把他召进宫见一见。那可以猜到啊，那个时候的李野一定是异常惊喜，他以为自己时来运转，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只不过见过之后想一想，那个时候他已经四十岁了，芳容不在，唐玄宗还是有些失望，于是这件事也没有后文了。意料之中啊，李野的人生也并没有因为这一次见过皇上而发生重大的改变，他继续过着古井微澜的日子。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新广播。
0: 在中国的竹文化发展史上，薛涛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人物，他占据着传心火、开心路的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承上，薛涛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淇水绿竹文化和竹林七贤文化的薪火，而启下呢，薛涛可以说开启了唐宋之后淡雅飘逸的竹韵诗和文人墨竹画的新路，甚至作为薛涛同乡后辈的苏轼都深受薛涛的影响。你像苏轼说过，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

无主使人俗的生活美学观，其中就可以看到薛涛的影子。薛涛现存写竹的诗词并不多，只有三首涉及到了竹，但是必须要承认，这三首每一首都是堪称绝妙，特别是《愁人雨后玩竹》。在这首诗当中，通篇没有一个竹字，但是呢，我们在字里行间清晰地能够感受到竹傲霜斗雪的风姿。而且薛涛在这首诗当中以竹言志，在颂扬竹子高洁品行的时候，也表示了自己的气节，在娓娓道来的清脆婉转之处，还多了一份女子独有的细腻情怀。愁人雨后玩竹，薛涛。南天春雨时，哪见雪霜姿？众泪溢云帽，虚心凝自持。多留尽闲醉，早伴顺飞悲。晚岁君能赏，苍苍尽节齐。在成都春雨蒙蒙的时候去观赏竹子，哪里还能看到它不畏霜雪的姿态呢？春天是草木繁盛的季节，竹子能够虚心宁静自持，不像其他的种类。近代有竹林七贤，他们在竹林当中饮酒赋诗，传为美谈；也有在此之前舜帝的两位妃子在竹林当中哭泣，眼泪滴在了竹竿上，就成为了香妃竹。如果能到年中的时候再来观赏，就可以看到竹子不畏霜雪的境界了。薛涛的朋友呢，给他写了一首《雨后玩竹》，那薛涛对这首诗非常的感兴趣，于是他写了一首《愁人雨后玩竹》，这是回赠朋友的诗。玩竹在这儿呢，不是把玩玩的意思，而是欣赏竹子的意思。这首诗是写自己在雨后观竹的感受。诗人托物言志，在颂扬竹子高洁品行的时候，其实也展示了自己的志节，写得婉转得体。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就是通篇没有一个竹字，但是句句写竹，而且写得神形俱现。南天春雨时，哪见雪霜姿？这写的气候呢，就是温和的春天。在温和的春天啊，什么都很好，所有的植物都是非常葳蕤的样子，当然见不到竹子微霜斗雪的风姿了。南天指的是成都，哪见就是见不到的意思，第一句就破题了，让人想到了竹子是经过一番春雨的洗刷，更加清脆欲滴。哪见雪霜姿，写出了诗人在雨后赏完竹子的时候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遗憾。这一联虽然没有直接写出，但其实表现出了薛涛对竹子坚强耐寒的这种喜爱和崇敬。接下来他用三个方面歌咏了竹子的高洁品行。首先呢，就是众泪溢云帽，虚心凝自持。这一句在刻画竹子形象的时候就歌颂了他的虚心品行。众泪溢云帽，写的是竹子丛生，枝叶分披；虚心凝自持，写的是竹竿当中的是中空的，而且呢截断挺直，这都是竹子的外貌特征。描写竹子清脆挺秀的形象，也突出了竹子的虚心自持、独立不移的坚贞秉性。这一句刻画非常的生动，而且含义深阔。诗人写竹取尽了竹之妙处，但是他没有停留在写竹上，而是用了拟人的手法，赋予竹子虚心独立坚贞的品格，其实也是在表达自己内心所追求的品质。多留尽闲醉，早伴顺飞悲。
这个地方用了一些典故去赞美竹子的高洁。首先我们来说说进贤罪，这指的是三国魏正始年间240至249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还有阮咸七个人，因为常常在当时

0: 时的山阳县，也就是现在河南焦作啊，可能为现在的云台山一带，他们常常在那个地方竹林里喝酒纵歌，肆意酣畅，所以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世人称他们是竹林七贤。多留进贤罪，一指和薛涛往来的大多都是名士。顺妃碑，这指的是顺的两个妃子，我们也非常熟悉娥皇、女英、枯武。据说顺南巡，葬于苍梧，娥皇、女英啼哭，泪下沾竹，竹尽斑，早办顺妃碑。这是诗人借着顺妃之碑来写自己的身世之痛。薛涛用了这样的典故，而且用得非常的灵活，不但能够切人切事，还能够用事，能令事如己出，天然浑厚，可以说和寄托无拼凑之痕，而有天衣无缝之妙。满岁君能赏，苍苍尽节齐。通过和友人讨论去赞扬竹子的节操，苍苍指的是竹子常年青翠，生命力非常的旺盛。尽节齐，我们都知道竹子它那个形态嘛，是挺拔修长的，薛涛认为它非常的有风骨。薛涛的这首诗尽显了竹子在古典文化当中非常丰富的意蕴。我们都知道竹子和松梅并称岁寒三友，在冬天如果能观赏到竹子，更能品味它那个刚劲之风了。竹林七贤的潇洒，顺妃泪洒斑竹的忠贞痛苦，都让薛涛写在了这首诗当中。
1: 诗歌纵贯三千年，万古长夜，为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薛涛在唐代诗坛地位特殊，不仅仅因为她是一位女诗人，而且呢，我们要讲讲她的经历。她的经历不凡。元稹曾经写过一首叫《寄薛涛》：“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她和汉朝的卓文君一样，都是敢爱敢恨的奇女子。薛涛呢是长安人，自幼呢随父亲到了成都。他从小就显露出了自己的非凡文采，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就能随口吟诵出《知盈南北鸟，夜送往来风》。如果说他的家中没有经历变故，可能他也能够像普通女孩那样嫁为人妇。在薛涛9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一病不起，撒手人寰。孤儿寡母，他们的生活陷入到了困顿之中。为了生存，薛涛不得已加入到了越籍。我们都知道，这在身份上就低人一等了。他并没有因为生活的磨难就放弃读书和写诗。每当参加文人宴饮的时候，他都会诗酒唱和。西川节度使韦皋仰慕薛涛的才华，而且对他照顾有加，甚至还奏请朝廷，希望封薛涛女校书的官职。后来呢，薛涛在朋友的帮助下，终于脱离越籍，成为了平民女子。她在成都浣花溪畔盖了一座房子，从此隐居江边。薛涛非常喜欢穿红色的衣服，那个时候人们常常会看到一位红衣女子在江边徘徊，让人忍不住想要驻足停留。薛涛有很多的朋友，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杜牧都曾经写诗问候薛涛。至于这一首《仇人雨后完竹》这个赏竹诗，薛涛到底是和谁唱仇，现在已经是无法考据了。近代有七位贤者，他们在竹林当中饮酒赋诗，谈论理想。娥皇女英思念舜帝，泪水洒在了竹子上，从此有了香妃竹。那薛涛在诗中为什么会引用这两个典故呢？我想是因为

0: 为竹子是高洁的象征，不管是竹林七贤还是娥皇女英，她都是薛涛心中高雅的人。昔日竹林七贤与竹为伴，薛涛呢也在房前屋后种满了竹子，他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品行不俗的人。娥皇女英的典故其实也暗含着自怨自艾，没有生活的变故，想必薛涛也能够过上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生活。他爱竹子，也因为看到了竹子而感怀身世。薛涛在一生当中唯一一次动心，恐怕就是对小十岁的元稹动了情。他以双栖绿池上，朝暮共飞还来形容两个人的珍贵缘分。只可惜这位深情的才子是一个花心的无情人，他在遇到了更年轻貌美的女子之后，随意的就抛弃了薛涛，薛涛的真情实意终究还是错付了。那个时候的薛涛不过刚满40岁，却早已历尽坎坷，人生写满沧桑。从此他独自隐居，他也想到能不能遇到同心，遇到知音的情郎，但是最终还是不得不一人面对衰老和孤寂，在郁郁寡欢当中度过了此生，至死都没能成为被珍惜和呵护的女人。
1: 时光未央，岁月静好，有一种声音陪你走过四季年华，清晨的早安，夜晚的呢喃，我们一直都在。声音走过，就是每一个日子的水流山转。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刚刚我们在介绍薛涛的时候提到了，说薛涛和元稹的恋情，因为元稹非常的多情，他遇到了更加年轻貌美的女子之后，这段恋情就戛然而止。而这个貌美的女子就是同样被列入到唐朝四大女诗人中的刘采春。刘采春是江南才女，淮甸人，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淮安。她和我们前面介绍的李冶、薛涛都不同，刘采春没有官宦或者是书香门第的出身背景，不过就是平民之女。因为她出身卑微，所以呢，刘采春也没有办法像刚才说的那两个才女一样，自幼就是有诗书才华。史料对她早年的描述极为稀少，仅知道她家境贫寒，成年之后嫁给了名叫周继崇的伶人，随即呢就成为了戏班子当中的一员。但是也正是因为刘采春出身卑微，她的才华才更显得难能可贵。出嫁之后的刘采春和丈夫周继崇以及周继崇的兄长周继南共同组成了一个小戏班，巡回在城乡坊间，以演出参军戏为生。参军戏是唐代流行的一种滑稽戏，源于南北朝时期。这种戏呢，有点像现代的相声，最初的时候是由两位演员来搭档，一个逗哏，一个捧哏，以逗笑大家为主。后来呢，就发展成多人合演，也有女性参演，有点像我们现代的小品。刘采春呢，生了一副好嗓子，她的声线流畅无瑕，天赋异禀，她的歌声也像夜莺一样清脆动听，能够触动人心，让观众沉醉其中。如果说其他的才女是以文采、诗才著称，那么刘采春首先是以歌闻名。在当时啊，江南很多商人是长期在外面从事贸易，由于那个时候交通不便，所以这些商人可能几年都没有办法回家，也没有办法见到亲人，这就让商人的妻子们感到极度的孤独和压抑。很多商人的妻子们在这样的婚姻生活当中自然是不满和痛苦的，因为时常见不到丈夫，所以呢，这些妻子们大多都会到戏班去看戏，以排遣空虚寂寞的生活。作为歌女的刘采春精准地洞察到了这个社会现象，发现了这个可以挖掘的题材，并且以此为灵感创作了很多表达商人妻子对丈夫的思念，还有就是期盼他们归来的诗词歌曲。她的这些诗词歌曲被称为罗巩曲，也被称作望夫歌，意为期盼丈夫的歌曲。罗巩是唐代江南地区的方言，意为来了，这也表达着对远行者的期盼和对离别之情的抒发。这些词曲呢，既通俗易懂，又不失优雅。而刘采春呢，也是凭借着这一系列的创作，跻身于唐朝四大才女之列。后来《全唐诗》里收录了她的六首作品。站在商妇的视角，她从不同的维度抒发了一种情感，并且凭借着自己出色的嗓音条件，把这种情感唱出来、表演出来，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望夫歌》其一：不喜秦淮水，生赠江上船。载儿夫婿去，惊碎风声江上。西风来时，满林都是萧萧之声。想想这个画面，真的是很容易触景生情。千枝复万枝，说的是枫叶之多，写的也是愁绪之重。他不但用了千和万这样的数字去写枫叶，而且鱼玄机用了枝字的重复，千枝复万枝，用了两遍，从这个声音上撞出繁叶之貌。江桥掩映暮帆迟，极目远眺看到了江桥掩映在枫林之中，日已垂暮，却不见那人乘船归来。掩映这两个字写出了枫叶遮住了望眼，对于传达诗中这种焦灼的表情是有帮助的。
词呢是双声，念来非常的上口，有这两个字形成了剧中的排比，声调更漫长，而叫江桥木帆池更好听。前两句写的是盼人不至，后两句就接上了相思之情，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他用了江水不停止去比喻相思的不休歇，我思念你的心呢，就像滔滔不绝的西江之水，日日夜夜东流都没有停歇的时候。这句诗以大江东流永不止息去比较相思之永不休歇，极尽真挚缠绵之志，表达了女子对爱人的深深思念之情。同时呢，这个诗句也通过了水的形象，象征着思念的连绵不断和深沉持久。

0: 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祛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3: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详细的节目内容啊。首先第一个呢，咱们要和大家说一说今年夏天的一个搭配灵感，就是你必不可少的红色单品。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你们平时是喜欢穿彩色的人吗？那么在众多的彩色当中，你觉得最热烈的，然后呢，就是最有那种情绪的颜色是哪个颜色呢？其实你看我哈，我平时穿衣服真的就是黑白灰，因为它稳定好搭，不太容易出错。尤其是我是属于那种不太想在生活当中就是被一眼就看到的人，有一点羞耻症。所以呢，我自己用的最多的颜色就是那种很通勤的很经典的颜色。但实际上我本人在基础色之外，我最爱的颜色是红色。就是你比方说台里面搞什么活动啦，然后需要主持什么活动啦，我大概率都会选红色。因为红色真的是它很耀眼，它醒目，它热闹，它热烈。它可能会带着一点点的难驾驭，但是姐妹，它穿出来之后就真的会有那种很蓬勃的生命力。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在这个夏天，如果说你想搭红色的话，你也想就是把红色穿在身上的话，你都可以买哪些单品，又可以进行什么样的色系搭配呢？哎，我们真的是用一期节目来给大家把红色讲透。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各位来说一说变瘦这一件事情啊。因为进入到夏天之后，我们的露肤度越来越高了，有非常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这个也想减肥，但是我又有点不太想吃苦。都说管住嘴迈开腿就能减肥，但是既管不住嘴又迈不开腿怎么办呢？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其实瘦不瘦吧，它这个也不完全在于你白天有多努力，它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但是被我们忽略了，就是你晚上睡着的时候，你的身体有没有在替你燃脂。哎，这个就是一个代谢的问题。如果说你想躺着也变瘦的话，那么提高夜间代谢有五做三不做，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另外呢，我们最后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那些能够激活你生命力的人呢？如果要是有，他们都是谁呢？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激活了你的生命力呢？哎，我们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一下啊。在微信当中呢，你可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各位共同过渡一首歌曲，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盖周岩《烈火战马》。

越幸福越密布，吾辈越单刀直入，功名利禄无需在乎，吾亡国难，后人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0: 小宇宙燃烧，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越赛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4: 好，那么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接下来呢，咱们要和各位说一说躺瘦。很多朋友说，哎呀，刚学会躺赢这个词儿，现在又提到躺瘦了，谁不想躺瘦是吧？很多人反应就是说，哪有那么容易啊，想减肥你得管住嘴，迈开腿，饿肚子，疯狂什么跑步跳操的。但是为什么做了这些体重还是降得这么慢呢？甚至有的人越来越胖呢？哎，因为大家可能搞错了一个关键点啊，就是瘦不瘦这件事儿，它不在于你白天有多努力，而在于你晚上睡着的时候身体有没有帮你去燃脂。没错，你没听错啊，真正的减肥黄金期是你睡着的时候。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深度睡眠呢，身体就会分泌一种叫做生长激素的东西，它是夜间燃脂的主力军。如果说这个激素分泌的足，你躺着都瘦；如果它分泌的不够，你再努力效果也会打折扣。所以真正聪明的减肥方法啊，它不是跟自己死磕，而是学会把夜间的代谢拉起来，真正的实现躺瘦。那怎么样能够提高夜间代谢呢？我们给到大家五个小方法，建议你呢照着做。首先第一个呢，早睡早睡早睡，重要的事说三遍啊，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吧。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一般就是在晚上11点到凌晨2点，只有在你进入到深度睡眠的时候它才会大量的分泌。所以如果你12点还在追剧刷视频逛购物网站，你就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代谢在往下掉，而且错过了这个时间想补都补不回来。所以你想瘦想持续的瘦，就必须要保证11点之前放下手机，安安静静的睡一觉。别觉得这是小事儿，早睡的人和不早睡的人代谢速度真的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晚餐要吃，但是要吃得聪明。中有一句话叫做胃不和则卧不安，很多人呢减肥就不吃晚饭，结果一到半夜那饿的真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都是火锅烧烤和面条，上压了就恨不得我现在马上我能吃下一头牛。我自己也试过啊，不吃晚饭的结果就是失眠，半夜饿醒，然后呢起来煮一包方便面啥的，就是得不偿失。所以呢晚餐一定要吃，但是咱吃的要对，吃个七分饱就行，最好呢是在晚上5点之前吃完。食物选择上呢，以蔬菜和优质的蛋白为主。哎，你比方说你可以吃一点南瓜、山药、小米粥都可以，就是健脾胃嘛。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晚上给它减负，它才有余力去运化水湿，否则整晚都在堆积痰湿和脂肪，你怎么瘦得下来呢？第三个就是睡前泡脚，睡得更香，代谢更好。睡前啊，你可以用热水泡脚个10分钟左右，能够帮助你把身体的热量去往下引，让核心的温度降下来，就更容易进入到深度的睡眠。脚底呢有非常多的穴位啊，泡脚桶的按摩功能还可以帮助你放松身心，泡完之后你整个人都松弛了，有没有？你躺下去也会很容易睡着，睡得好了，气血恢复了，代谢才会正常的运转。所以泡脚这件事儿你可别小看了，它真的是个低成本高回报的好习惯。而且呢，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哎呀，我这个泡脚，你说我也不是大冬天的呀，我晚上脚也不冷啊。

0: 是不是就不用泡了？我跟你讲，此言差矣。就泡脚这件事儿，真的不是说一定冬天要泡，它就是一年四季，想什么时候泡什么时候泡。而且呢，越是逢到节气，你稍微往里面放一点什么小艾绒啊、花椒啊，哎，它泡的能更加的通透。另外呢，就是睡前3个小时管住嘴，别吃东西了。咱说呢，你晚餐要吃，但是睡前3小时就别吃啥了。就很多人喜欢睡前看吃播啊，越看越饿，然后呢是实在不行就起来就吃点。我跟你说，大数据啊，他就是干这活的，他就是拿捏你的。你就说他老给我推送那个本地的美食的什么打卡呀、订餐网红做饭的视频，我能不饿吗？如果说你的意志力没那么强，那你可能直接就美团饿了么了。吃的时候一时爽，但是原本该休息的消化系统就要加班干活了，你的身体可能就没办法在这个时候进入到一个深度睡眠的状态。没有深度睡眠，生长激素就分泌不出来，那可是夜间代谢的发动机呀，发动机它都不动了，你的脂肪还怎么代谢呀？所以睡前你再饿啊，你也要忍住，就是但是你晚饭还是要正常吃的。再就是呢，别带着情绪和压力睡觉。长期有压力的人呐，往往肚子也大，这个呢它也不是个巧合。压力大的时候呢，身体就很容易分泌一种叫做皮质醇的东西。皮质醇是啥？代谢杀手，它专门在肚子上囤积脂肪。而且长期压力大，心气郁结的人肚子就是更容易长肉。所以呢，你睡前要把烦恼放一放，听点轻音乐，看几页书，做个深呼吸，把一天的糟心事儿你都呼出去。手机关机，别让那些没完没了的消息打扰到你。你要学会劝自己，后半生最聪明的活法就是不操闲心，不管闲事儿。听着好像不太好听，但实际上真就这么个事儿。管好自己，莫渡他人，生命那么短，不值得为破人破事儿去消耗自己。心情舒畅了，代谢才会好。再来说三件不要做的事儿啊。第一呢，就是睡前不要喝酒。很多人觉得喝点酒啊好入睡，晕晕乎乎确实容易睡着，但是我跟你讲，喝酒的人是非常容易半夜醒的，而且酒精会压缩我们的深度睡眠时间。深度睡眠呢是保证代谢的最好时间段，你把这个时间段搞没了，你的生长激素分泌就会受到影响，夜间呢你的燃脂就会很自然的打折扣。所以呢，不要拿酒助眠，这个是帮倒忙啊，尤其是那种借酒消愁的，其实也不是很好。第二个呢，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啊，别喝太多水。就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减脂期间要多喝水啊，你怎么人都说一天要喝200毫升，是有这么个理儿，但是呢尽量在白天喝完，睡前2个小时左右你就别喝了。而且晚餐是不建议你吃太重油重盐的食物的，不然你就会渴啊，你就想喝水啊，身体就容易浮肿啊，半夜你再起来上厕所，打断你的深度睡眠，一个晚上起夜2-3趟，是吧，你代谢怎么可能提高。另外呢，就是睡前2小时不要剧烈运动。很多姐妹啊，真的是白天没有时间运动，晚上回来都挺晚的了，就会觉得我不运动我就是会有负罪感，然后开始苦苦跑步撸铁跳操。出汗是能瘦，但是剧烈的运动会让身体处于在一个兴奋的状态，交感神经下不来，人没有办法进入到深度的睡眠，结果就是睡眠难、睡眠浅、容易醒、代谢自然不高。你真要想运动，你都不如等到第二天，哎，你做个空腹有氧效果反而会更好。最后呢，我们把人民日报的一段话送给大家，运动与不运动啊，过的是不一样的人生，你流过的每一滴汗都不会被辜负，你在运动上花费的每一秒都不会被浪费，睡觉也是如此，你早睡的每一分钟，你泡脚的每一次坚持，你放下情绪的每一个夜晚，身体都会记得，并且会用最好的代谢来回报你。
1: UN Fun
2: Bar
3: Fun
2: Bar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Fun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99.1

0: 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D Radio。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Let's play。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呢，有的时候不是说三观啊、阶层啊，或者说啊你有多少钱呢、啊，而是有个更隐秘的能量场，就是你和有一些人待在一起，你会觉得好累哦，话越来越少。就明明应该是放松的时间，可是怎么感觉就是像在加班呢？但是呢，你和另外一些人在一起呢，你就变得松弛又开朗，而且呢还有干劲儿，沉默都是一种很舒服的陪伴。这不是错觉，这就是消耗型关系和滋养型关系的区别。人到中年啊，才会明白，顶级的自律不是逼着自己努力，而是筛选谁会走进你的生活，谁会留在你的身边。第一种呢，你要靠近内核稳定的人，你会越来越从容。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就是，他很有 sense， 怎么说呢？就是他不抱怨，不内耗，节奏稳，情绪稳。遇到麻烦第一反应不是说我要发火了，我要逃避了，而是很平静的在想办法。就你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呢，你会非常情不自禁的就是放慢语速，降低音量，心也会慢慢的跟着安静下来。他们说啊，不要着急，慢慢来，他不是敷衍，是真的能让你放松下来，你的焦虑会被抚平，你的日子会变得温柔有序。就是稳这一件事儿，它是会传染的。举个例子啊，你比方说这个有一些家里面的夫人就是那种特别稳的人，当丈夫遇到了什么工作上的解决不了的难题呀、啊，或者说遇到什么事儿情绪出现波动的时候，夫人没有跟着上眼药，反而是很压事儿啊。这种能量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滋养人。第二种呢，就是靠近眼里有光的人，你会觉得会让你重新的爱上生活。他们也会有难处，也会累嘛，谁说你的日子就一帆风顺了呢？但是他们从不会让日子过得死气沉沉，比如说一束花啊，一顿好饭呐、啊，一次日落之后的跑步啊，都可以过得热气腾腾。你和他们在一起久了，你就会慢慢的找回对生活的感知力，不再麻木，不再敷衍，你会认真的去对待早上的第一杯水，对待晚上的一句晚安。原来热爱生活也是一种能力，而且它能传染。就好像啊，有的时候比方说你加入到了一个什么兴趣爱好群啊，有的人擅长美食，有的人跑步很累。

厉害，然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节奏，热气腾腾的生活很有滋味。第三种呢，就是靠近愿意托举你的人，你会越来越自信。你进步，他真心的鼓掌；你迷茫，他轻轻拉你一把。在他面前，不用讨好，不用假装坚强，你都可以安心的做自己，也可以成为更优秀的自己。因为他不光会拉着你跑，他还想会让你主动跑。他改变的不是你，他是在唤醒你，唤醒那个本来就优秀、本来就发光的你。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和大家说，真正对你好的人，不是逼迫你、改造你、消耗你，而是让你舒服、让你向上、让你更加的热爱生活。所以姐妹，圈子决定心境，同行者决定前路。你也不用说一定要勉强合群，也不用去讨好所有的人，你就靠近那些让你变好的人，成为自己的光，再遇见同频的人就可以啦。也希望我收音机前所有的电子闺蜜都可以遇到为彼此充电的人，如果遇不到也可以山野为伴，丰盈自在。 Hey, we want some new face. Hey, we... 好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九九一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惊醒去摘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

0: 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就我中华，问问你，
3: 守延安，建西北，
4: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2: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3: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2: 我看好你啊！
3: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8: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8: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8: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9: Fun 无处不放。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10: 救我卓华！万万年，
11: 守延安，建西北，
1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0: 看好你啊。
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5: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4: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
5: 流行的，
4: 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见人情味儿。夏天啊，又到了看萤火虫的季节哈、之前我去过那个灵谷寺哈、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啊，我见过萤火虫。那你今年有没有一些好的地方推荐呢？大自然其实对每一个季节还都挺公平的哈。你看夏天闷热啊，没有春华秋实，没有白雪皑皑，但是有萤火流光。这样的萤火之光让整个夏天的夜晚都变得柔软起来，所以呢，今天的节目想跟大家从这一盏萤火之光开始。开场我们听流光飞舞啊，也欢迎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来参与互动，来说说看你的夏天因为什么而变得美丽起来。陈淑桦，流光飞舞，好美的一首歌。

流光飞舞啊，听完只想说好美，真的好美啊。陈淑桦唱歌已经50多年了，她是1973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爱的太阳》。从童星的身份进入到娱乐圈啊，所以现在已经有50多年的时间。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听她唱歌，甚至比有一些人的年龄还要大啊，所以这种听歌的感受本身就很奇妙，对吧？秋天，我一直觉得陈淑桦的歌很难唱啊，很难去翻唱，因为没有技巧的啊，或者是说有技巧但是不着痕迹，就是这种生活化哈、啊、又松弛感的歌声才是最难翻唱的，也很难在娱乐圈再去找到代餐。你说那些很会唱有技巧的歌哈、啊、比如说海豚音啊，你总能列举出来一二三，谁是谁的代餐啊，谁是谁的低配。就像陈淑桦这种浑然天成的歌声哈、啊、还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我们接下来来听跟陈淑桦是一类人的这种无代餐歌手哈、啊、他是许美静。

这是许美静带我走啊。刚刚说许美静和陈淑桦是同一类歌手，的确他们两个的歌声都好难模仿，因为他们都不是靠技术演唱的，靠的是本能的声音气质去演唱。他们用一种很舒服的语流和很干净的声音表情来完成这件事情啊，所以这样的模仿才是最难的，因为它靠的不是技巧，而是一种天赋。最近看了好多音综啊，你真的觉得努力在天赋面前简直不值一提，是一种降维打击啊。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你直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远离尘嚣，带来一份宁静感。接下来继续来听归园田居的声音哈，这是一份大山里面的声音，来自于四川的民族歌手莫西子诗，这首歌叫阿杰路啊，不要怕，听他唱大山里的歌。

这是来自于大山的声音，不要怕啊。今天我们说的是夏天，有一些事情，因为一些事情让这个夏天变得美丽起来。你说是什么呢？我说是因为有了萤火虫。

最近在萤火虫的观赏季节哈，一些黑暗当中漂浮的流光点点，就会让整个夏天的夜晚都会变得明亮起来。所以我觉得夏天是因为有了萤火虫而变得美丽。记得我在看《诗经》哈，就是那个《冰封东山》当中有这样的句子哈，说我族东山，滔滔不归，停缓路场，意要消行。说的就是戍边的男子思妻心切啊，急匆匆的在夜间赶路回家，沿途当中给他照明的就是漫山的萤火虫，那个萤火虫就是坠落的星光。你看这个景致哈，写得多浪漫啊。那当然这个《诗经》当中的男子哈，在夜色当中又漫长的回家路上，又没有电力的照明啊，但是呢却让我们偶遇了山野的萤火虫。这点点的天然星光就好像是从天边揉碎了的散落在人间，怎么能让人不喜出望外呢？这首歌刚好应景，叫夜照亮了夜。

这首歌叫《夜照亮了夜》啊，很多人听这首歌总是觉得夜里全是孤单，但是万芳唱出来的感觉很特别。黑夜未必就代表沉沦，反倒是黑夜把藏在心里的另一个自己给点亮。白天呢，我们都在忙着扮演各种角色，只有到了夜深的时候才能够安安静静的和自己相处。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什么让夏天变得有意思起来啊？那说到夏天的夜晚，

不知道大家脑海当中会浮现什么样的画面啊？是路边的大排档的烟火，是吹在脸上热乎乎的海风，还是有漫天飞舞的萤火虫呢？夏天的黑夜不止只有一抹和心事，也可以藏着很多浪漫的想象啊。当夜色完全落下来，现实的边界好像也变得模糊，那些天马行空的梦就好像河水一样缓缓地流动起来。接下来就把这一份属于夏夜的遐想交给伍佰，我们来听《梦的河流》。

0: 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

0: 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1: 我想和你一起唱。
2: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无论你此刻是在办公室还是在路上， FM 九九一的电波永远不会缺席，每天三点到四点钟，用熟悉的副歌唤醒你的记忆。我是王楠，在五一广场的直播间等待和你的共鸣，希望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到情有独钟。我们今天聊的是萤火虫啊，那我们要听一首萤火虫的歌了。耳边这首歌是伊能静1992年的，这首歌的专辑所在专辑叫游戏啊，同时也是1993年的世界展望会的主题曲。它是一首像儿歌一样的歌，叫萤火虫。

歌里面唱，怕黑的孩子安心的睡吧，让萤火虫给你那么一点光。伊能静唱歌是非常有声音气质的哈，就好像是一部音乐纪录片。你不能说她唱的有多么高超的技法啊，但是都能够引人入胜，让我们听到一种音乐电影的感觉。只不过现在的综艺里面哈，你看到的伊能静好像常常被人误解啊。其实她早些年演了不少电影哈，而且演的作品都文艺的不得了啊。就好像侯孝贤的电影里面的伊能静啊，朱天文写第一次找演员，看到伊能静瘦瘦的走过来，风吹着她有一股力量啊。所以你听她唱歌的音乐作品里面，好像也有一种被微风，徐徐吹着的那种意味啊。这首《萤火虫》其实还是伊能静自己填的词，所以你也可以说她是一个才女啊。伊能静写了不少词哈，包括她和她前夫合作的《春泥》也是伊能静完成的。一句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一方面你会感慨她的才气哈，因为这应该是龚自珍的化作春泥更护花的一种续写。另一方面呢，我想也是伊能静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感悟吧，就是她和她前夫庾澄庆的感情的一份回应。应该是这首歌写的是他们之间的情感，都有努力过，所以分开了也觉得不那么枉然吧。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春泥》。

我们今天说夏天因为什么而变得美丽哈、啊？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在每个午后三点到四点钟为你带来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夏天到底因为什么而美丽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哈。我想有非常多的夏天独属的美丽，比如说仲夏夜的火烧云啊，梧桐树上的蝉鸣啊，或者是高楼之间的月影，当然还有暗夜当中的萤火虫。今天跟大家是从萤火虫听起啊，下面这首歌呢叫希望。为什么说要有一个希望呢？萤火虫就好像夏天里的一个希望啊，看到木生先生说的更好哈，萤火虫就是会呼吸的钻石，在这样夏天的夜晚，璀璨的钻石其实就是一份夏天晚上的星空。

来自于陈慧琳的一个演唱哈，希望啊，大家熟悉她是因为大长今这个剧当中哈，她演唱了这个主题曲，所以熟悉这个旋律很熟悉啊，然后填了中文的词，嗯，陈慧琳唱的也很有希望啊，而且你在各种场合看到陈慧琳啊，虽然她都50多岁了，但是整个人眼神特别明亮，看上去很舒服，我觉得那是被时光所善待的一种感受吧。我们下面再来听一位和陈慧琳相同感受的女歌手孙悦啊，好像在任何场合看到她，你都会觉得她很明亮很舒服，甚至你觉得她是一个小女生啊。她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歌手，她也是一个幸福的女人，被岁月被生活所善待的女人身上的那种岁月痕迹都不会很多，依然是曾经的那个邻家小妹。祝你平安。

这样的一首老歌又勾起你怎样的回忆呢？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今天跟大家从萤火虫聊起来啊。其实现在全国各个地方都有萤火虫热啊，你会发现很多萤火虫公园其实就是把萤火虫捕捉到公园里面圈养起来，然后再把它们放飞，把它们唤醒，被迫让它们闪耀光芒，然后就会有游客去观赏。那这些萤火虫其实失去了自己本身的天然自然环境，它们这样的话就基本上活不了太久，三五天就会去世。

只是为了几张朋友圈的照片就让这些萤火虫葬身他乡，我觉得是蛮遗憾的。所以其实如果这样的萤火虫起源，大家就不要去买票啊所以不要参加这种萤火虫活动哈、啊，去自然的地方，去山里面感受萤火虫，不用手电筒去照明，让它远远的看到它，就是一种欣赏啊！看到流光飞舞，水清风入梦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大自然浑然天成的夏天。远离那些人工的萤火虫吧，我们来听萤火虫入梦，随清风入梦，来听弦子的《醉清风》。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萤火虫啊，其实我也有很多和萤火虫有关的记忆啊，基本上都是小时候和童年有关的，所以这个话题让人想起童年啊。哎，那就有一首歌啊，叫做《如烟》，唱的就是七岁那一年抓住一只蝉，就以为抓住了夏天，应该会想起很多关于青春、关于夏天的回忆吧。这首歌的原版是五月天，五月天唱得很热血啊，也是正当年少，夏天正发生的那种感受啊。那我要给你听的是一首翻唱啊，翻唱的女歌手艾怡良也是很会唱的，她是金曲奖的歌后哎。艾怡良她唱的就好像是现在的我们的一种感触哈、一种时过境迁对夏天的一种回望啊，是已经不在年少时，在对年少时的那种回望，更生出了一种赤子之心凋零的感慨吧，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受。来听听他的翻唱。

今天跟大家聊萤火虫哈。那那天跟朋友聊起来，还有说很多人现在害怕萤火虫或者害怕虫子哈。童年的时候反而没那么害怕虫子，长大之后更害怕了。就好像周迎春说，这个世界最害怕虫子的不是孩子，最怕虫子的反而是大人。哎，为什么以前给我们带来乐趣的这些小虫子我们会慢慢远离呢？我相信是因为长大之后懂得多，顾虑的也就越多，复杂掩盖了简单，平淡替换了好奇，就不那么本真了。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聊萤火虫，也是希望我们能在一份纯真的童趣虫趣里面哈，找到一份简单的纯真吧。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最后一首《纯真年代》，稍后是张英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春天到了，万物复苏，暖和的天气更适合去户外晒晒太阳。你知道吗？晒太阳也是需要技巧的。最适合晒太阳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11点和下午3点到4点。成年人每天日晒时间以30分钟到60分钟为宜。婴幼儿和儿童由于皮肤娇嫩，日晒时间15分钟到30分钟为宜。老年人合成和利用维生素 D 的能力降低，时间可适当延长，但不能一次暴晒太久。另外，隔着窗户晒太阳会使紫外线受到削弱，使人体合成的维生素 D 减少，跟去户外晒太阳相比效果大打折扣。晒太阳后一定要多喝水和水果，以补充维生素 C，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防止晒斑产生。晒太阳最好是找一片头顶有树枝的地方，或者坐在突出的屋檐下。枝叶不仅能挡风，树下的地面颜色更深，能吸收更多的太阳辐射。树枝还可以防止地面已经吸收的能量向上散失，你学会了吗？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到长寿哈，你是不是总觉得这个是基因的彩票，全是靠运气的，或者是等老了之后再想的事儿？现代科学证实说呢，真正的长寿候选人啊，身体是会稍稍释放几个信号的。第一个呢，就是牙口好，吃麻麻香。提到长寿啊，很多人都会想到规律运动、均衡饮食，很容易咀嚼这件事儿。但是很多项研究早就表明，牙口好的人寿命可能更有保障。这个是因为咬合力下降，就是蛋白质摄入不足，就会导致肌肉力量减弱，行动能力下降，然后就会导致整体的健康风险上升。第二个信号呢，是手有劲儿，握住的就是生命力。如果说咀嚼能力呢是长寿的基础项，那握力呢就是长寿的硬实力。平时像提重物啊、拧毛巾啊用到的手劲儿，就藏着最直观的长寿信息。握力背后呢是全身肌肉力量和健康状况的缩影。第三个信号啊，是步速快，走得稳，这个是走得远。不要小看走路这件小事儿啊，你或者是爸妈平常的走路速度，可能是比体检报告更真实的寿命预告。科学家呢，早就已经将步速视为是生命的第六大体征，和体温、血压同等的重要。大量研究证实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啊，走得越快，活得越久，这个概率非常非常高。第四个呢，就是长寿信号啊，是站得稳，身体自带平衡保险。单腿站立考验的是肌肉力量、神经协调、关节稳定和大脑的控制能力。这套系统越强，跌倒的风险就会越低，生活自主性越高，健康寿命自然更长。最后一个长寿信号呢，就是生活能自理是最实在的福气。不要以为说能自己吃饭穿衣是小事儿，科学上称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它比你想象的重要很多。

经常关注健康科普的朋友都知道哈，盐吃多了呢是伤健康，控盐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盐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的复杂。盐吃多了呢，血压是会升高，身体也会变肿。在正常情况下哈，一些人呢可以通过肾脏调整钠排泄量，尽量的保持血压正常。但是呢，多项临床和大规模人群研究表明，相比男性，女性对盐会更加敏感。这个就意味着说，女性的身体会更倾向于保留摄入的盐分。对盐敏感的人呢，超量摄入盐分的时候，不仅身体更容易肿，还会出现血压明显升高这样的情况，甚至会引发盐敏感性高血压。同时呢，高盐饮食会加速骨质的流失。有一项对涉及11项共3.9万余人的数据分析发现，高钠会增加人群中20%的骨质疏松发生风险。这种风险呢，增加主要是在女性的身上。无论是绝经前后哈，高盐饮食的女性呢，比正常饮食的女性，骨质疏松的风险都会显著的升高，分别增加31%和17%。而在男性群体当中，没有发现这样的相关变化。特别是绝经之后的女性哈，失去了高水平雌激素的保护，骨质容易流失，患骨质疏松的概率远超男性。高盐饮食呢带来的伤害还远远不止于此啊，它会让你增加胃癌的风险。有一项纳入了38项研究，涉及3.7万人的系统综述荟萃分析显示，高盐饮食它是会使患胃癌的风险增加55%。同时呢，高盐饮食啊还会伤肝和伤肾。高盐它会损害肾脏、大脑、心脏和血管中的靶细胞，对多个器官造成持续的损伤，影响大脑认知。高盐饮食呢会影响脑供血和认知功能下降，患脑血管疾病和痴呆症风险增加有关。它会增加全因死亡的风险。研究显示说啊，和正常饮食相比，高盐饮食组的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16%。当然哈，我们说的控盐呢，也不是一点盐都不吃，也不等于说只能清汤寡水的，而是要将盐控制摄入量，每天在5克以内。鲜咸的这个味道固然是可口的，不加修饰的食物也不乏鲜美。咱们的目标呢，不是过苦行僧的日子，而是聪明的骗过嘴巴，让他在一半的盐分里尝到双倍的快乐。

经常喝咖啡奶茶的朋友越来越多哈，失眠呢也是越来越常见了，一下午一杯失眠到凌晨。咖啡因呢其实它不是一个坏东西啊，但是失眠真的是遭不住。喝咖啡奶茶就很像是开盲盒，有的喝完晚上睡得很香，有的喝完凌晨三点和天花板面面相觑。我们很难直接回答咖啡和奶茶到底哪个会让人更加睡不着，这个是要按照情况来分析的。无论是咖啡还是茶哈，让你睡不着的锅呢，主要还是让咖啡因来背。茶里面呢会有可可碱和茶碱，但是含量很少，也比咖啡因要温和，所以通常来说对睡眠影响不大。而且呢，不同的饮品当中咖啡因的差别真心是挺大的，比如说一杯黑糖波波牛乳是完全不含咖啡因的，一杯万里木兰的咖啡因含量和一杯拿铁咖啡差不太多。这个就是我们一不小心踩雷遇到咖啡因刺客半夜失眠的原因了。一杯饮品的咖啡因含量和配方里的茶和浓缩咖啡的用量、原料种类、冲泡方式都是息息相关的。饮品的具体配方呢和用量是不太好找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原料种类、冲泡方法中做一些简单的筛选，排除一些潜在的咖啡因刺客。当然喝完能不能睡着，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朋友呢对咖啡因非常的敏感，下午喝一杯就会感到失眠。有些朋友呢先天是喝咖啡的圣体，晚上八九点喝照样能睡着。还有朋友呢对奶茶不太敏感，只对咖啡很敏感，也可能是茶里面的茶氨酸和咖啡因有一定的对抗作用，可以一定程度上的降低咖啡因的兴奋作用。只能说了解自己的咖啡因的反应，不要轻易的去挑战。总的来说哈，鲜果茶咖啡因含量更低，可以选择去茶底。还有呢就是乌龙茶、绿茶通常会比红茶的咖啡因更低一点。希望我们都能够喝得开心，不失眠。

临近年底哈，又到了理发店一年一度最忙的时候。每到岁末呢，走裁员最狠的其实就是头发了。达不成的 KPI， 写不完的总结，复盘扎堆的人情世故，比年终奖还要高的信用卡账单。每天呢，在压力山大和强颜欢笑当中反复的横跳，目之所及全是凋零的头发。更扎心的是，这些掉落的头发，它可能不只是过劳死这么简单，压力会诱发加剧雄激素脱发。雄激素脱发哈，最常见的脱发类型，五个男性当中就会有一个，当然这个也是女性脱发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最最扎心的啊，就是雄脱进程一旦开始，它就停不下来。毛囊呢，会每天都要闭合一点点，在头顶沙漠化的路上越走越远，等到彻底闭合，就再也长不出来了。关键来了哈，甭管脱发多久了，地中海面积多大，只要毛囊还没有彻底失去生命迹象，其实就还有救。那怎么来救呢？医学指南早就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了，就是米诺地尔，用于治疗脱发40多年了，非激素无依赖，稳居雄脱一线治疗的地位。无论是男女啊，越早用收益是越高的。但是市面上的米诺地尔产品呢，还是有挺多的。挑选的时候，关键要看三件事儿：第一个就是产品优质，第二个品牌靠谱，第三个使用感佳。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你的牙是不是也会经常这样啊？就是冷不丁的出现一些很微妙的疼痛和酸软，攀附着牙髓和牙神经发作，时而尖锐，时而钝痛，时而敲骨吸髓。尤其是当你想美美的喝奶茶、吃小蛋糕，再整点硬菜、来点冰爽小饮料的时候，这种刺激感哈还会加剧。不吃馋人，吃那是真疼，心理和身体的双重折磨真的很愁人。正常情况下呢，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啊，它作为第一道守护者，是以高度有序和紧密的方式来排列的，它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但是硬度再高也怕软刀，扛得住日复一日的咀嚼和摩擦，但是真扛不住酸糖牙菌般的侵袭。因为这些玩意儿哈，它的攻击和腐蚀呢，可以直接依靠化学反应，从分子层面起，天长日久呢，可以让牙四处漏风，直接把牙本质暴露在外了。但是也不要绝望哈，有研究人员发现说呢，有一种最早应用于骨科手术，可以和人体骨骼紧密相长的一个结合的材料，可以应用在修护牙齿上，居然也是大有可为的。它呢就是活性玻璃，也叫做磷硅酸钠钙。它的生物活性啊，让它和传统的修护牙釉质的材料是不太一样的。进入口腔之后呢，它可以主动的出击，跟我们唾液当中的离子相结合，进入牙釉质甚至是牙小管，在牙上再矿化生成致密而且均匀的保护层，还能够通过扇合作用，把再生的保护层和口腔的软组织和牙冠相结合。这个呢，就让它对牙釉质的修护，第一个好处就是修补的更加容易深入，第二个是硬度更加靠得住，第三个就是封堵的更紧密了。更别说它同时还是一个全能的护卫，可以抗菌，可以创造不利于牙菌牙周细菌的一个生存的环境，还能够促进愈合，对于口腔微小的一些创面非常的友好，甚至它还可以促进牙龈炎的恢复。所以说啊，它带来的不仅仅是牙齿短暂的不酸不痛了，而是持久的更强韧了，贼拉适合那种牙齿容易敏感的，吃点冷的甜的酸的就酸软，呼口冷气就刺痛，又总感觉这点痛吧不足以支撑。

作为一个睡姿不老实的人哈，哪怕入睡的时候躺着好好的，醒来之后呢也一定会扭成一团。醒来之后腿麻腰酸背疼，呼吸不畅，感觉就像是被生活暴揍了一顿。所以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其实是枕头上，形状不对，数量也不够。枕头呢是分为很多种的，首先是颈枕哈，枕头呢是用来承托颈椎的，不是用来垫头的。枕头支撑不当，就会对颈椎产生不利影响，导致颈痛和颈源性头痛，最终呢就会导致睡眠质量下降。那理想的枕头呢是要有合适的高度，能在睡眠期间维持颈椎的生理曲度，为头部和颈部提供足够的支撑，要软硬适中，不能够硌得慌，影响血液循环。一般认为说啊，这个枕头高度呢在7到10厘米是最好的。合适高度标准是仰卧的时候颈椎下方有没有明显的空隙，颈椎和身体的轴线在同一直线上，具体高度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型来选择。那第二类呢就是长条的抱枕，喜欢侧睡的人哈都有类似的体验，睡前香，睡后麻，醒来痛。传统的枕头呢只是可以托住我们的头颈，身体其他部分悬空或者

是相互的压迫，非常容易出现肩部压迫、手臂麻木，还有腰背部的压力很大，本来就圆肩驼背腰不好的身体雪上加霜。长条抱枕呢，可以通过环抱式的支撑来分散重量，让肩颈、手臂和髋关节得到更加合理的受力，减少腰背部肌肉骨骼压力，所以睡起来会更轻松。第三类呢，就是驼峰型的膝下枕，像腰老是酸或者天生骨盆宽、臀部比较丰满的人，仰睡的时候的核心难题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你的腰、屁股和大腿根本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而看起来不起眼的驼峰型的膝下枕呢，它是可以把你的身体一秒撑直，它的魔法呢就是把膝盖垫高一点点，被迫让骨盆后卷，当大腿和骨盆角度微调，腰椎就可以从瞬间从强迫前凸回到了更自然的中立位置了。最后一个呢是斜坡枕，如果说你是那种一平躺就烧心、半夜呢被酸水呛醒的人，千万要记得试试反流枕，也就是斜坡枕。它这个原理呢其实非常的简单粗暴，让我们把上半身整体抬高个15到20公分，让食管口高过胃，这样呢就可以借力打力，让地心引力帮忙把想要上涌的胃酸禁锢在胃里了。所以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哈，喜欢仰卧腰不好的人可以尝试颈枕加上驼峰型的膝下枕，喜欢侧睡腰不好的朋友可以试试马鞍颈枕加长条抱枕，还有就是驼峰型的膝下枕。那如果是胃反流侧睡腰不好的人，就可以尝试斜坡枕加上长条的抱枕再加上驼峰型的膝下枕。

太极呢，曾经被看作是老年人的专属运动哈，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的。它最广为人知的收益呢，就是防摔，核心奥义啊，就是锻炼肌肉力量，维持下肢。

稳定，提高前提就是负责人体自身平衡感和空间感的感觉系统，对于方位变化的感知，控制我们的身体平衡。但是呢，练太极拳啊，不仅让老人受益，年轻人也非常的适合。现代生活工作压力非常大，白天焦虑，晚上失眠，年底一体检啊，血糖、血脂、血压都是拉响警报了。想运动改善一下呢，又担心这个满是 bug 的脆皮身躯承受不了太严重的，而这些恰恰都在太极的收益射程之内。太极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它可以助睡眠。当代中青年最大的健康困扰就是睡个好觉，那就可以来练太极了。太极厉害到什么程度呢？研究里的原话是这样评价的：太极等类似的运动能够有效改善睡眠，甚至有望成为一线干预手段之一。说人话就是，假如你失眠睡不着也不想吃药，那就可以去打太极。第二个好处呢，就是降血压降血脂。有一项研究将76名血压处于正常高值或者是17高血压的受试者分为太极拳组和久坐组，在经过短短3个月的训练之后呢，太极拳组各方面都是有显著改善的。另外呢，还有一项荟萃研究发现说，在太极拳、八段锦、六字诀、舒心平血功、好多这样一些养生的传统运动当中，太极拳在衡量血压、血脂水平等关键指标上综合表现是最佳的。第三个好处啊，就是可以缓解焦虑。那运动呢，是当代人的精神阿司匹林、心理按摩剂，而太极呢是超级的加强版，比普通的运动更加的管用。研究人员呢让50名在生活中受到较高压力的受试者哈，分别打太极、做普通运动和啥都不做。12周之后发现，太极在减少焦虑这个方面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太极的心理按摩效果可是相当持久的。它不是当下放松开心那么一会儿，而是人格更稳定、更扎实，整个人更加自信乐观。这个就是特质焦虑评分提高。更重要的是，太极呢，它是一项对新手非常友好的运动，只需要找一个免费的教学视频，不讲究器械，不讲究场地，甚至不讲究天气，随时随地都能耍2招。人生总是风

芬兰呢有一项针对成年减重人群的新研究显示说哈，睡眠质量和体重管理是密切相关的，夜间睡眠时长、昼夜节律和日间清醒度会显著影响人们的减重效果，每天晚上睡7到9个小时在减重方面表现是最佳的。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哈，近期呢在学术期刊《肥胖医学》上发表论文介绍，他们研究了芬兰体重管理之家健康减重指导项目的1800多名成年参与者，这些人呢在为期1年的数字化生活方式干预中记录了体重变化以及睡眠时长、昼夜节律、日间清醒度、睡眠呼吸暂停发生情况这样一些数据。分析发现说呢，睡眠是体重管理的一个关键的环节，每天晚上睡眠不足7小时和较差的减重效果相关，而每天晚上睡眠7到9个小时减重是最成功的。除此之外呢，早睡早起的人平均减重的效果是优于那些晚睡晚起的人，存在睡眠呼吸暂停状况的人减重的幅度是比较小的，白天精力充沛清醒度高的人减重效果更加明显。另外呢，这个研究还显示说哈，数字化生活方式干预能为体重管理提供有效的支持。

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un。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温柔，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是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FUN FUN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同时各位想要跟我们一起互动的话呢，也可以锁定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留言，随时互动啊。我们向前冲吧。
2: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3: 换这个
4: ，Let's go。

0: 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你有没有那样的经历，就是到商场里面，特别是一些热门餐厅吃饭，哎，兴致勃勃的去，后来发现门口已经坐了一排的人，
1: 就是排长队嘛。一般热门的一些餐厅都会这样，但是那你就等一会儿吧，你要特别想吃。
0: 可是当你排完号之后，发现前面还有十几桌，
1: 就这么说吧，就是等位呢我可以接受，但是呢你让我干等我接受不了。
0: 你说太对了，你就让我搁那坐着，然后人家吃着我看着，人家坐着我站着，
1: 那啥呢，我搞底就换一家。
0: 这个时候一般服务员呢都会告诉你，不好意思啊，您久等了，要不先吃点小吃，
1: 拿来吧。
0: 自己就找去了，是吧？这时候就会端出一些，哎呀，包装还挺精美的，
1: 一般都是小食品，
0: 哎，小食品，小碟装的啊，还都给你哈，都打开了。我见的最多的应该就是那个妙脆角，你知不知道？
1: 对，还有那个炒米
0: 啊，都有，
1: 就是那种就膨化食品类似，
0: 是是是
1: 啊，虾条也有，
0: 不计还有把瓜子呢。
1: 对对对，瓜子、花生，甚至有的地方还有爆米花。

0: 自己拿那个就是小盘儿啊，
1: 嗯，
0: 去拐
1: 啊，叫自助式的小零食。
0: 有的呢是就给你拿到你眼前来，
1: 啊，对，给你喂到嘴边的小零食，
0: 你就吃就行。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为了不让你觉得等座无聊，让你能够耐烦，
0: 嗯，
1: 所以你就会在等位区的桌面上随手抓一把人家送来的小零食
0: 吃呗，
1: 一边刷手机一边往嘴里送，总觉得这个等位这件事儿就不那么难受，不那么排斥了。
0: 然后人家商家也留住客了，
1: 嗯，
0: 对吧，你里边不停的翻台，然后你就进去再点再吃呗，
1: 嗯。
0: 但是就这个你知道，就是等位小零食，很多人说哎呀这都还挺不起眼的呀，你知道光是就这一项，就是等位小零食这一项，一年啊一年的这个销售额能达到数亿元，
1: 这么多，
0: 这都是隐形生意。
1: 我的天哪，我没寻思呀，
0: 好多人都不留意，
1: 是
0: 然后说你看起来也不起眼儿啊，哎就是这样的啊。
1: 你就说那小妙脆角吧，
0: 嗯，
1: 我小时候吃的时候那都是套手指头上的，
0: 对呀，
1: 是吧，一套套五个，
0: 那你买一袋一袋的都得上超市上小店儿，
1: 对，
0: 然后呢家长给买一包，
1: 是
0: 这现在你外边等位随便吃你也吃不了几个。
1: 我们拿数字来说话啊，咱刚才说到的这个等位零食为什么那么赚钱，咱今天就场景化的了解一下新零食的赛道。你会发现咱们在节目说了哈，就是曾几何时道边就开起来好多的零食的大的那种售卖店，
0: 嗯，
1: 是吧，什么这个一名的，
0: 嗯，
1: 还有那个那叫啥玩意儿，这个大妈的
0: 一份的
1: 啊，对，都有啊。
0: 对，
1: 哎，你会发现这东西赚钱吗？这么大的门脸儿，
0: 嗯，
1: 光租金多少钱？里面那么多
0: 一小份一小份的
1: 啊，对呀、啊，然后里面那么多的工作人员，咱就去摊它的成本吧，电费，
0: 嗯，
1: 对吧？因为一般零食店开的时间还很长，
0: 嗯，
1: 甚至有24小时的。
0: 而且现在的那个零食啊，咱就说花样越来越多了。
1: 是啊，你能见着的、见不着的啊，大包装的、小包装的。
0: 但是你就说吧，是不是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不可或缺，
0: 你家里得有，单位得有，你车里得有，
1: 嗯、
0: 包里得放，
1: 得有，
0: 洋洋酥酥的，看见你就得买一点。
1: 嗯，
0: 出新的了还想尝尝，
1: 是
0: 对吧？你就是出去玩啊，这出行啊、旅游啊啥的，零食随处可在。
1: 这个东西吧，好像花不了你多少钱，就看似花不了你多少钱，因为你单次的消费金额并不多，
0: 对、嗯，
1: 是吧？甚至有些人能管住自己，我就买一包，
0: 嗯，架不住你一天一包呢，
1: 哎，是
0: 频次高呢。
1: 你说的对，看数字啊，2025年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达到的是11804亿，
0: 哎呦。
1: 这是万亿哈，
0: 啊、
1: 嗯，万亿啊，
0: 对呀、
1: 啊，预计到2027年攀升到12378亿。
0: 我的天哪！就这么说吧，咱看增长的这个数据，从2021年开始大概是8200多个亿，
1: 嗯，
0: 现在已经增长到2026年的11472亿，增长率6.8%，这还是年复合增长率。
1: 你就算呢，现在什么生意可以达到这个数值？
0: 嗯，
1: 是吧？这是挺难的一个数值。
0: 是，
1: 而且它在稳步的，不是咔嚓一下涨上去，是稳步的，年年在递增。
0: 就是其实每年都不少，
1: 嗯、
0: 然后每年还在增长。
1: 哎，所以有人分析，在庞大的市场规模背后，激烈到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传统零食市场早该是一片红海。
0: 嗯，
1: 所以说现在为什么出现了新的样态，就是为了突围，好多的厂商开始寻找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0: 咋差异呢？
1: 有的呢就主打高端化，
0: 嗯，
1: 健康化，
0: 嗯，
1: 有的呢就聚焦细分人群了，
0: 嗯嗯
1: 啊，比如场景化零食的崛起，哎，这个就是差异化竞争当中重要的突破口。
0: 这场景化零食就我们说的，
1: 哎，
0: 等位区那小零食，
1: 这算不算？
0: 对吧？
1: 哎、
0: 你场景化就场景服务嘛，它核心逻辑在这儿，缓解一下等位的焦虑呀、啊。是吧，丰富你的用餐体验呀，好多地方你比方去吃个火锅吃个啥的，你坐下去之后人家给你把那个零食上来，
1: 嗯，
0: 还有的是什么呢，在那个自助料台里边，
1: 嗯，
0: 就有零食，
1: 本来就有，
0: 对吧、嗯、你一看说哎呀每位8块，然后你一看哎呀这一排全可以吃啊，
1: 是呢，
0: 你是不是觉得多，
1: 我还觉得挺值，
0: 你看你门口一排队，服务员嘎给你端上来了什么妙脆角锅巴什么脆这个米的什么东西，对吧，是吧，都是批量生产的，
1: 对，其实它都是大包来的，
0: 买的都是散装的，
1: 散装的，对、
0: 哎，
1: 然后给你放在这个取餐区域，你呢就当是自助了，反正8块钱敞开吃，你也没觉得咋地，商家也没觉得咋地，
0: 嗯，
1: 但是就是那个没觉得。

0: 咋地的，哎，人家临时赚了个盆满钵满，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最被我们熟悉的就是餐前等位的零食，刚才我们说的啊，排队的时候给你这些吃的，其实这些产品是由食品工厂批量生产，然后出现在等位区，你免费了，但是其实人家赚的挺多。我们举一个例子，海底捞。海底捞是在这个领域堪称先行者，
1: 是
0: 因为好多顾客对海底捞的第一印象就是贴心服务之外，在等位区可以免费提供很多的吃喝，包括一些个美甲服务，
1: 就是它很丰富，然后大家就觉得哎呀很值啊，服务太到位了。
0: 哎，是的，那以前没觉得，说商家你本来啊这东西就不贵啊，然后你还给我一些白吃的东西，
1: 嗯，
0: 你上哪赚钱去啊？
1: 就觉得自己赚了，
0: 大家就觉得哎呦吃点零食我就觉得吃回本了，
1: 哎呀赚肚里去了，然后你还觉得就越免费的哈，你就哎呀味儿还好呢。
0: 哎，所以这就是一种服务场景的模式。
1: 是
0: 另外一个迅速崛起的场景是什么呢？叫外卖凑单零食。
1: 这怎么凑啊？
0: 这个呢一般在新茶饮领域表现突出。
1: 哦，
0: 就是我们去点奶茶呀，
1: 嗯，
0: 点个饮品呐、啊。
1: 嗯
0: 啊，点个瘦身桶啊！
1: 你外卖的时候，那个平台它有起送的门槛儿。
0: 哎，外卖平台有这个起送价和满减的这个优惠。
1: 嗯，
0: 你得达到这个价格。但你说，你比如咱俩吧，说咱俩就想点两杯奶茶。
1: 嗯
0: 啊，然后呢，点完了之后一共是32，
1: 然后那个满35可以减4。
0: 你说说，咱差3块。
1: 不是关键，对呀，你差那3块，你减4，你可能花不到32啊。
0: 对呀，
1: 你差那3块，你选啥？
0: 关键咱买啥呀？咱不可能再买一杯奶茶，你就咱俩人，
1: 找小零食啊，
0: 对吧？你在奶茶店
1: 1块、2块、5的那样的，
0: 你在奶茶店，你说你能买啥？
1: 周边都有小零食。
0: 哎，它底下直接就给你弹出对话框了，
1: 是
0: 给你一些建议和选择，有图有真相的，
1: 嗯嗯嗯，
0: 对吧？你点完正餐，点完饮品，你就凑一些小金额的、单价低的零食，既凑了单，你发现。
1: 还减了钱了，
0: 这玩意儿也行啊。
1: 对呀、啊，
0: 就相当于白来的呗。
1: 关键是你拿回来，你在吃的时候，你更觉得哎呀，免费这个味儿哈，便宜这味儿，
0: 好，就喜欢这个便宜味儿。哎，你会发现搭配的还挺好。
1: 嗯、
0: 你喝奶茶喝的没意思了，没滋辣味儿了、嗯，哎，来点小零食，然后好像还促进了奶茶的往下蠕动，
1: 哎，还挺好的。然后你搭配着吃，里面有那个你爱我，我爱你，人家零食那周边，
0: 哎，
1: 都是什么？8毛啊，1块呀，1块5啊，
0: 是
1: 价还非常便宜。
0: 所以嘛，我说就是在这个餐饮行业哈，刚才咱说的，海底捞是一个，再有蜜雪冰城，
1: 嗯，
0: 对不对？你看人家个跨界销售，我看我前两天下单有雪花酥，
1: 嗯，
0: 有嫩豆腐，香瓜籽儿，
1: 吃挺多，还有酥毛肚，你吃过吗？
0: 我没往下翻，到那儿我就打住了、
1: 就是，
0: 我就已经选出来了。
1: 你随便去一个店，你发现除了卖饮品之外，旁边的货架上全是周边的。
0: 他还有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干脆面，我买过，
1: 都有，
0: 才1块钱
1: 啊、嗯！哎呀，有1块5的，便宜的有8毛的，
0: 是呢，
1: 嗯，
0: 你就告诉我吧，坐公交是不是得2块？
1: 那你说你在那儿点完了饮品之后，你在等位的时候，你是不是周围看一看？
0: 是啊，
1: 哎，这玩意儿尝尝，哎，这尝尝，是不是就有了？
0: 哎，对呀，
1: 零食周边，
0: 我买了一杯柠檬水，可能7块钱。
1: 嗯，
0: 然后后来我捎带脚我又买了、
1: 嗯、柠檬水，买贵了，4块不是吗？
0: 啊，是吗？是4块钱
1: 啊。
0: 啊
1: 啊，别的
0: 奇怪是咋回事啊？
1: 你要喝点别的可能奇怪、
0: 啊，
1: 只有柠檬水便宜。
0: 我买的是昨天晚上的呢，是不是给我加价了？买了一个昨天晚上的柠檬水。
1: 你买明天的可能能给你加价。
0: 是吗？然后后来我在周边零食，我发现我又下单
1: 提前配送
0: 10几块
1: 啊、
0: 嗯。那到底你买的是啥？是买的水吗？
1: 你最后是不是拿一大包走？
0: 哎，我感觉心里贼得劲儿，
1: 还挺满足的，
0: 回家能吃老长时间。
1: 哎。
0: 就算拆开袋我没吃完，我扔了我也不可惜。
1: 你就觉得它便宜，
0: 便宜。
1: 哎，你觉得也没有坑，不像那时候一包一包卖，给你按斤称，
0: 是是是，
1: 按公斤称什么的。
0: 你一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同样是卖零食的，对比一下。
1: 嗯，
0: 你比如说那个，我儿子从小就叫满谷宝片儿。啊，举个例子，并不是说诋毁人家，说不好或者怎么。你在那个柜台站一下，这个来点那个来点，最后结账的时候吓你一跳，
1: 吓一跳，
0: 对不对？绝对不是咱说1块5、8毛、嗯、
1: 这个来点那来点，你就来一点儿，
0: 就一点儿
1: 啊，你过
0: 真就一点儿，
1: 你说这个少来点，
0: 哎
1: 哎，抓劲，哎，你那手再漏点，
0: 关键
1: 你再漏点，你就这，哎呀，整一口就行，尝尝味儿、
0: 啊、好好都就这些吗？
1: 32
0: 啊啊，多钱？
1: 这都正常，
0: 是不是？
1: 一般人好像就是，我觉得怎么也得半百起价吧。
0: 哎，大几十、
1: 嗯，
0: 要不你出不开那个档口，
1: 嗯，
0: 对吧？你少买点啥？你说白了， 最吸引你的就是他家成功产品，就是栗子。
1: 嗯，
0: 买二斤送10块钱还是送1斤的，我有点忘了。
1: 啊，
0: 你告诉你买完了之后回来，你基本上吃不完。
1: 它就是量大，再一个它那东西本身它沉，就是你要装没几个，你还觉得哎呀没法吃，
0: 是
1: 买二斤吧，你给啥一直吃啊？
0: 是啊，不现实。
1: 嗯，
0: 还人那1.58的香。
1: 所以你看场景化零食嘛，
0: 哎，就这
1: 么回事，就崛起了。
0: 哎，咱今天说到这儿，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平时你有吃零食的习惯吗？你对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零食这个场景你接不接受，喜不喜欢？
1: 嗯，你觉得哪儿的好？
0: 都是，你还想吃点啥？
1: 给我俩推荐一下，是不是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还有没有更突出的？
0: 哎，大家发信息告诉我们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冲水、
1: 充电、
0: 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
1: 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0: 我冲，
1: 我冲，
0: 我冲！
1: 姐妹向前冲！
2: 别把脑子闷坏了，听一听比奶茶还有料的节目吧！冷知识、热梗、人间清醒、大实话。

0: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姐妹向前冲啊。今天我们说的关于零食的事儿，好多小伙伴在那儿正缩溜手指头呢、嗯、好像那手上刚吃完妙脆角似的。是不是
1: 是他们发现就是跟玉米相关的一些小零食特别多。
0: 哦，
1: 爆米花啊，
0: 嗯，
1: 还有那个就是就没开花那个玉米粒儿，对不对
0: 啊？
1: 那妙脆角不也是玉米的吗？还有锅巴。
0: 是哈，
1: 是不是？你看，
0: 这个反正啊，挺有意思啊。看来这个东西做小零食作为主材的话，运用的比较多哈。
1: 嗯，
0: 主要是今天我们讲了场景化，这个从等位零食到凑单零食，你看这些都属于场景化的新模式。
1: 嗯，
0: 对吧？让大家觉得哎不烦躁，还挺能接受。
1: 就是他把零食放到场景里面去进行了细分，其实这里边有一点这个生意经在里边。
0: 嗯，是
1: 小成本大回报。对吧，它属于这个商业逻辑的一部分。
0: 嗯，
1: 热门餐厅你等位排长队能体现餐厅的人气，但你等时间太长了，你消费者是不是就焦躁了？
0: 焦躁了。
1: 你甚至大家说哎呀你排那么长时间，你再好吃哎算了吧，换一家是吧，我的体验感吧好累一挺。
0: 对，
1: 因为我就上其他餐厅了，对餐厅来说这个是一种损失，
0: 我花点小钱我留客啊，
1: 然后就出现了等位零食，就缓解了这个痛点了。哎，免费的小零食能缓解你那个焦躁的等位情绪，等待的垃圾时间就变得更有趣味性的。
0: 嗯，
1: 你想想你咀嚼零食的时候打发时间的过程当中，等待的时间这个感知就更短了，降低了它等位的流失率，
0: 这不是花小钱办大事吗？
1: 哎，
0: 对不对？
1: 你还能提升对于那个就是餐饮的这个体验这个好感，
0: 就是你那个主材我没觉得咋样，哎，小零食给我吃挺舒服。
1: 对，你别管我进去咋样，我你没花钱呢。
0: 对，
1: 咱就说啥那个就拿人手短吃人嘴短，吃上了你是不是、啊、
0: 你就算锅里有头发我都不投诉，我挑上去
1: 那不能那不能那不能就是尽管价值不高
0: 啊，
1: 对吧，你传递的是餐厅的诚意和贴心。
0: 嗯，
1: 你门口那等位那小姑娘或者小经理一出来跟你说，你看呀

0: 认识这小恩小惠的，是吧？潜意识里你就有好感，
1: 嗯，
0: 进而对餐厅的整体服务就有一个正面的评价。
1: 说得太对了，
0: 下次还愿意来，对吧？
1: 这是消费者心理啊。
0: 我请你二门吃饭，
1: 嗯，
0: 我愿意上这样的地方去吃。他进去点的时候，他也不吃啥了。
1: 他是真省钱呢。
0: 对餐厅来说，咱说也挺好的。
1: 嗯，
0: 那等为零食成本多低呀、啊？那把你运营成本你没增加啥，你门口就安几个凳子就行。数据哈，你刚才不说拿数据说话吗？说业内人士估算，单包等位零食的成本不到一毛钱。
1: 你看看，你看看，
0: 就即便是一家每天有数百个等位餐厅的这个客人哈，就数百位客人在等餐，一天用在等位零食上的支出不过几十元上百元。
1: 哦，都不到一百块钱，
0: 对吧？你低于其他任何一种营销手段。
1: 这么说吧，你印点传单还多少钱呢？
0: 对呀，你一张纸，你咋的不得一毛啊？
1: 对吧？你这搁那个人拿个大喇叭喊，哎，这来个走一走看一看啊，本店特色菜，是不是得一个人工费？
0: 不是你人工费，你关键是你各不各样人
1: 啊？对，商场好像还不让喊。
0: 对呀，
1: 嗯，
0: 所以你看你这样是不是成本低，好感度还增加了？
1: 嗯，
0: 那多合适啊。你对于等位零食的生产商来说，就这个等位零食的产品单价是极低的，
1: 是，
0: 但是呢它却有独特的商业模式，它能实现它可观的利润，甚至能做到年销售额数亿元。
1: 你单个一毛八毛的是吧、
0: 啊、
1: 但是你加起来呀常年供啊，
0: 你关键你传统的零食你是不是得从工厂到经销商、
1: 嗯、
0: 到批发商到终端零售，你零售哪个店铺你去卖，是不是还得有店铺的那个钱，
1: 都得加价，
0: 你都得算到里边去。
1: 嗯，
0: 然后你最终那个零食的零售价远远的高于出厂价。
1: 妙脆角的出厂价可能是五分钱，
0: 嗯，
1: 对吧？但是你真正到你那个零食店里面去买成包的拿出来之后，反正不管你是按秤称还是怎么样，平均一包是不是得一块多钱吧？
0: 那可不，
1: 你算的你
0: 这，那至少也得这个价，
1: 翻了多少倍？
0: 但是你等位零食不一样啊，工厂直供啊。我厂子生产出来之后直接就给你餐饮店了，
1: 嗯，
0: 而且都不用小包装，
1: 不用
0: 你大包装给你一包就过去了，经销商批发商中间环节全没有，也不用加价、嗯、利润率也提高了。
1: 可能我五分来的，我八分就给你了，
0: 你八分给我了，我直接就给客人吃了，客人不花钱，但是我这边我店铺里边留人了呀，
1: 我成
0: 了你，我一个人上我这点一个菜吧，我这八分这八分八块都出来了。
1: 还真是哈，你说的有道理啊，
0: 嗯，
1: 包括有些人其实他们把那个每个客位费也都算上零食费用了，
0: 是啊，
1: 都含在里头了。
0: 对呀，
1: 我八分钱进的，但其实我是可能八块钱卖出去的，
0: 放在那个小料台上，小料台最低一个人八块钱自助，
1: 是呗，
0: 对吧？你整点什么芝麻酱葱花香再生菜，完了快两勺妙脆角，都在八块里头。
1: 再有就是看见两块西瓜，但是也不总上的不勤，
0: 你就吃两块吧，再吃两个爆米花，
1: 嗯，
0: 这八块都饱了，
1: 是吧？但是顾客还觉得，哎妈，你看人家家多丰富，八块钱不光是那个筷子十斤的钱，还有能吃的，对不对？你看，就是顾客心理。
0: 筷子十斤，你都给人家算八块里了。
1: 那筷子十斤，你不得两块三块的呀，对不对？
0: 我自己带筷子来，我还得交八块。
1: 那可不呗，你。
0: 那不得吃点放肚里的？
1: 那你筷子缩溜完你能拿走吗？
0: 那不走，
1: 对吧？小毛巾有的人愿意拿走，
0: 嗯，也一般也不走啊。
1: 有的那梦不开拿走
0: 啊，
1: 回去擦个鞋呀、啊，擦个地啥的也行。
0: 所以你看，就是老百姓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消费者他会自己算一笔账，
1: 嗯，
0: 我觉得合适，那我就合适，
1: 对
0: 对吧？我不要你合适。我要我合适，
1: 哎，我觉得行就行。
0: 我这八块钱小料台，我哪怕就吃两样，但我看我八块钱就这些地方，我可以随便选、
1: 嗯，
0: 我心里就满足，
1: 那就得劲儿呗。
0: 嗯，
1: 我就愿意这样，我就属于这其中的一员。
0: 所以你看嘛，就这种场景式的这种消费，这就出来了生意经了。
1: 哎，成本低啊，然后呢销量大，哎，然后总体利润很可观。这不就是人家说为什么要走新赛道的原因吗？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所以现在啊，如果你还能开发出新的 这种供应渠道，我觉得这个零食赛道什么红海呀、啊，你还能挤进来的？
0: 嗯，其实好多餐饮企业已经不满足于从供货商那采购了，
1: 开始自己干了。
0: 就你那五分给我八分，我怎么都不满足了、嗯，我自己做得了呗。
1: 我那一分，
0: 自己涉足零食的生产和销售。刚才你说那个蜜雪冰城那八毛的、一块五的、人家就是自有工厂，再加上第三方代工，双轨制应链，就是供应链嘛。
1: 嗯，
0: 同步来进行。就混合的策略，就是有一些我自己品质成本我能控制，还可以借助外部的专业产能，就零食就快速扩张了。
1: 就是我不光是做茶饮，我自己也能干零食，
0: 嗯，
1: 我自己包装，自己贴牌，对不对？
0: 对，
1: 哎，出来的就是我这个品牌，我的旗下的，我其他的这个不同的品类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好厉害啊！
0: 你看，就这个场景的，就这一点，就这一个赛道，真是挺厉害的。
1: 嗯，
0: 还有现在是什么呢？大家注重健康，
1: 嗯，
0: 健康的饮食理念，对吧？等位零食也有新的一个挑战，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关注啥呢？配料表，计算卡路里。好多人出门没发现吗？兜里揣个迷你秤。
1: 哦，
0: 啊，是吧？还警惕反式脂肪酸。
1: 哎呦，
0: 啊，对等位零食的健康其实也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
1: 嗯，
0: 我甚至看到过，我去北京有那个等位零食里边，你知道给的是啥吗？
1: 啥
0: 面点。
1: 什么东西啊？
0: 面点。
1: 面点，
0: 小馒头，小包子。
1: 哦，
0: 我当时都想说了，你这要是等位给这个的话，
1: 我还进去吗？
0: 这肯定能吃饱啊。
1: 我打包拿走得了，
0: 我零食吃不饱，这肯定能吃饱啊。所以你看，大家就觉得，哎，这个你看我们自己做的，店铺里边自己做的，你会觉得你很放心，对吧？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开始提升了。就是市面上等位零食一般都是膨化食品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哎呀，高油高盐高碳水呀、啊、是不是会有食品添加剂呀、啊、虽然偶尔少量的食用无伤大雅，但是现在消费者的追求往往都是冲着健康这个方向。
1: 嗯，
0: 哎，就觉得是我吃的一定得是，我觉得它一定是好东西，
1: 哎，要不然我不往嘴里放，
0: 我才能提升品牌的好感度嘛。
1: 嗯，
0: 是吧？就是现在有一些什么什么低油低盐的烘烤类的零食，
1: 嗯，
0: 包括给你提供一些全谷物零食，
1: 哦，
0: 坚果类的零食，是吧？满足消费者的健康需求。
1: 啊，这些都
0: 要最小人不爱吃，吃点花生瓜子坚果。
1: 刚想说高端一点，好像还是没跳过那
0: 条线。就这个就是比较大众化。
1: 哦，
0: 哎，这是香蕉片。
1: 是啊啊，
0: 这那不行吗？那全谷物，小米锅吧，
1: 这可以啊，
0: 是不是
1: 啊？
0: 那个，嗯，那个就可以了。
1: 来点酸炸，cake 味。
0: 啊，我觉得其实等位你应该吃这个，那饿鸡老老的再等位，哎呀，就是更饿了，更着急了。
1: 那你这点的不就更多一点吗？
0: 但得适当的得吃点你能就是给你安抚住的。
1: 哦哦，
0: 我越饿的时候，你门口你整点水喝的，你喝点柠檬水，
1: 嗯，
0: 还整点那个什么。山楂饮料，
1: 嗯，
0: 是吧？你都开胃了。
1: 那你要是干自助餐的呢？你那样，你先把客人钱收了，然后等位，然后你就随便给他上。
0: 哎，自助餐一般门口都是爆米花，
1: 是吧？
0: 第一个它有香味儿，
1: 哎，
0: 它的那个香甜的气息本身它就吸引人。
1: 对对对。
0: 再一个，你可以随便吃，你多少一吃爆米花加水，
1: 那家才发呢。
0: 那哎呀，你就这么说吧，你等俩点在外头不带饿的。
1: 嗷嗷战肚啊！
0: 啊
1: 哎呀，咱俩幸亏没干餐饮，
0: 都是招，其实也是战术。
1: 那肯定是呗、
0: 嗯，
1: 你以为人家商家不动脑子，对不对、嗯？现在都卷成这样了，你家套餐多少钱？我家套餐多少钱？那你说不挣钱，人家在那挺着那么大个店，那不现实，对不对？
0: 是是是，都是一分一分在这往外抠。
1: 哎，大家也能理解，对吧？
0: 目的就为了赚你一个好感度，那哪家你买单呢？
1: 就是、嗯，
0: 是吧？你喜欢哪一个？
1: 哎。
0: 人家不就赢了吗？
1: 当然在今天最后啊，我们姐俩得提醒大家一下哈，就不管是说各种场景的这种零食的这种倾销哈，千万别被他带跑了，别跑偏了。第一呢，就别光顾了吃它啊，
0: 能挺尽量挺一挺呗，
1: 抓大放小吧，就这
0: 么远过来是。哎，你好，女士啊，等位辛苦了，你先尝尝我们给你准备的小吃。
1: 别啥都吃，别啥都要。
0: 人家啊，你那个还有没有贵点儿的？给我拿点儿。
1: 贵点儿的里面有吊笼。
0: 哎，没点菜不能给你上啊，
1: 是不是？ 因为你知道这个随手抓它是一种无意识的进食，对吧，聊个天刷个手机，直接那你就把那个手就伸到那个零食碟子里头了，
0: 就习惯了。
1: 哎，然后大脑呢还不会说记录你到底吃了多少，
0: 你正餐你上来是一盘一碗，
1: 哎，
0: 你这个可不是啊，
1: 所以很容易导致咱们摄入过量。
0: 所以这个零食它终究是零食，
1: 哎，
0: 对吧，
1: 对了，
0: 你很多只能提供能量，
1: 哎，
0: 它也没有啥什么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
1: 哎，哪儿不划算，朋友们，咱也不能多吃，
0: 就是虽然免费，就是意思意思，
1: 对，意思意思，
0: 你尝尝味儿，
1: 用那个话怎么说来着，
0: 实在饿了垫吧垫吧，
1: 叫不忘初心，你是干啥来的？

的反向表达，越是在乎就越怕失控，于是呢用这种被动掌握一点主动的权利，然后仿佛就是只要我不先找，那我就不会被牵着走。但是这样的模式的风险啊，是在于说两个人都在等对方先迈步，反而是让误会越积越深，就像是隔着一条河，谁都不肯先搭个桥，最后呢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的距离越来越远了。说一句实在话哈，我并不认为这是所谓的强势或者是博弈，这个在我看来呢，反而是让自己处在一种情感当中低位的表现。因为很多人这样做的时候呢，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件事儿哈，就是你在这里越是跟对方去较劲儿，你反而就越是放不下对方，而在这段关系当中呢，你就越是容易沦陷。如果你不主动找我，那我也不想主动找你。这种跟对方较劲儿的心态啊，其实是默认了一件事儿，就是你特别在乎对方对你的反馈。如果对方不在这个时候联系你，那么呢，你就会特别在意这件事儿，情绪产生很大的波动。往往这个时候，你就进入到了对方设置的引导投资的情绪陷阱。你要知道哈，当你因为一个人感觉到焦虑、难过、纠结的时候，其实你在这个人的身上持续在投入你的时间和精力。很多所谓的海王都特别擅长利用这一招，他们会对一个人忽冷忽热，然后呢让这个人一直纠结，甚至故意让这个人来跟自己生气较劲儿，不怕你较劲儿，就怕你没有什么反应。而最后的结果呢，往往都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人他会在你较劲儿的时候稍微安抚你一下，然后等你情绪稳定了一些，就会继续吊着你，重新让你的情绪产生波动。长此以往呢，你的情绪就会越来越容易被对方所拿捏，越来越容易产生波动了。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啊，你所有的注意力就会不知不觉地绕着对方去转，渐渐的越来越依赖这个人的反馈，甚至需要靠对方的反馈来判断自己的价值，这个就是感情当中持续的自我消耗。可能到了最后对方什么都没做，结果呢你自己就直接先乱了阵脚了。那如果你想在一段关系当中保持自己的心态平稳，实现所谓的感情高位，那你应该在感情当中采取这样的一种策略，就是主动展示加上建立筛选。其实我觉得啊，试探在这个时候呢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如果你一直都有所保留，那你根本就很难快速的筛选出来这个人到底对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你直接把主动权拉到自己这方来。如果你真的对这个人非常的感兴趣，如果你真的很想跟这个人好好相处，那你根本就不用管这些。你想联系这个人的时候呢，你就直接去联系他。你觉得最近你有自己的事儿要忙，那你就去先做你自己的事情，根本没有需要去继续联系这个人。这个不是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哈，这个就是一个真正在感情当中掌握高位的人该有的一种做法。一个在感情当中处于高位的人当中，他根本就不会通过单个人给自己的反馈来影响自己相处的节奏。就是我不会因为你少找我几次，或者是回馈慢了几次，我就觉得真的是我自己的问题。你可能会说，那如果我根本就不在乎对方的感受，一直用我自己想要的节奏去跟这个人相处，那万一我们的感情一直拖着怎么办呢？所以你就要建立一个筛选呀。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要主动的去想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适合你的，这个人的表现你喜欢不喜欢，这个人对你来说到底合适不合适。如果你都已经主动表示了你的心声，但是通过相处下来呢，你觉得跟这个人交往的过程还是特别的消耗你，那你就可以把这个人筛选掉了。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一定要确定说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喜欢我，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愿意跟我在一起。在我看来这种验证其实挺没劲的。你的感情应该是你自己说了算的，而不是让对方来带着你的节奏走，所以没有必要跟对方较劲儿。如果你觉得你们相处起来特别难受，你不喜欢这样的相处方式，那你可以直接筛选疏远这个人。这
个人是不是喜欢你，其实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啊，你有没有感受到对方的喜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在我看来呢，如果想要在一段感情当中掌握一个主动权，恰恰不需要用这种如果你不主动找我，我也不想主动找你的方式来较劲儿，因为这种除了让你陷入持续没意义的一个情绪投资，让你不断的纠结和消耗之外，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越是纠结，你越是想要证明一些什么东西，那你在感情当中就特别容易陷入一种弱者的状态。

关于亲密关系中的吸引力呢，我的总结就是初见的时候看长相，后续的时候呢看价值观匹配度，最后的时候看对未来的规划。用理论来说呢，就是刺激，然后到价值观，然后到角色理论。用白话来总结呢，就是长相和相似性吸引，追求最公平的匹配度。人和人之间产生吸引力啊，其实最基本的假设就是他人的出现对于我们有奖赏意义，赞许、关注、接纳、赏心悦目这样的一些个人特征，比如说聪明啊，或者是美丽啊等等。还有呢，就是物质利益，比如说金钱、地位等等，这个是直接奖励。人们呢会

意识的被能为自己将来后代提供生存优势的人吸引，这个是间接性的利益。有助于产生吸引力的因素呢，有物理距离近、重复接触、长相具有吸引力、倾向喜欢那些喜欢自己的人、相似度高、得不到的时候可能会喜欢。比如说上学的时候啊，同学呢经常会起哄某个女生跟某个男生，他们之间关系很好。起初呢，我以为大家就是爱开这种有一些小恶俗的玩笑吧，毕竟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些套路嘛。但是慢慢的我就发现，男生可能就真的因为这样的玩笑喜欢上了那个女生，然后女生呢可能也会开始喜欢上这个男生，然后两个人就真的好像在一起了。也或者这个女生没有那么喜欢那个男生，她只是善良而已。不过呢，喜欢一个人其实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啊，就是无论对方是否喜欢自己。物理距离近呢，可以使得人际关系奖赏较高，所以多数情况下，友情跟爱情它都是源自与身边人的交往，这个大概也是说明了异地恋真的很艰难。重复的接触啊，是可以增加这个曝光度的，是会造成越来越喜欢或者就是越来越厌恶这样的结果。临近导致熟识，熟识呢又会引起喜欢，这是一条具有链式效应的路径。通常情况下呢，人们不太愿意冒着被拒绝的风险，所以会有喜欢那些喜欢自己的人的倾向。理论上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情感上我不是特别能够接受这一点。就是你想，我不喜欢他，但是他喜欢我，所以我喜欢他，这个理由听上去合理吗？是不是会有一些前后矛盾的感觉？有一些人生经历的人呢，基本上都是会对要结婚的男女说门当户对是最好的。虽然很多影视剧当中都是对门当户对的封建教条的反抗，国内啊国外啊都是，但是我会觉得说，或者这个门当户对啊，它可以开阔一点，就是指的是喜欢跟我们很像的人。我们可以把门当户对这个词儿的含义再打开一些，就是兴趣啊、品味啊、性格、年龄、性别、种族、价值观、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社会地位等等。友情跟爱情都是更容易在相似性的基础上生根发芽的，不过长得好不好，它还是会随着时间来变化的。那我对相似性的理解呢，就是对方是不是能懂我，如果懂我的话呢，故事可能就可以发生，不懂的话呢，最好还是离我远一些，就是没有必要增加一些不太愉快的体验，这个对彼此都好哈。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呢，对相似性的倾向，它也是一种自恋以及对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的确定。得不到的就喜欢，其实这一点呢，我个人是觉得它有一些不太合理。如果是用在学业或者是工作上，那我倒是很认可。那如果是用在感情上，轻度的我也可以接受，那中度以上我就会觉得它是人性中的偏执起到了一个主导的作用。所以还是清醒一些吧，就是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要去勉强，那也不要一条路走到黑，不要去难为别人，最好也放过自己。人生嘛，总有一些东西是你求而不得的，接受就好了。前两天呢，在网上看到一个观点，我觉得还有一些好笑啊，就是男性以为比较受欢迎的搭讪方式，其实是最不受用的。可为什么网上还有那么多关于开场白方式的推荐呢？或者是因为写这些的人他都是男性吧，所以他们是会从男性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这个真的是一个笑话。

最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长相吸引力吧。长相吸引力呢，对第一印象的形成，它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的。外貌吸引力呢，或许是影响男女之间最初喜欢彼此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网上不也说嘛，长相更具有吸引力的人，往往在职场的薪资会更高，晋升的也会更快。但是我认为，或许是长相更具有吸引力的人呢，因为他的外貌特点，所以就导致了他积累了一些社交技能，这个是会让他在职场上可以更加的如鱼得水的。所以我觉得长相不吸引人的人呢，也是不用为此烦恼，可以找另外的途径跨过长相，然后去获得这背后的实际支撑技能。什么样的外貌和身材是具有吸引力的呢？网上有个结论啊，就是说对称平均化的面孔，女性的腰臀比例呢是 0.7， 男性的腰臀比例是 0.9， 长发的女性更具有吸引力，胸部光滑少毛的男性更具有吸引力。女性在排卵前的受孕期会觉得不修边幅，具有男子气概的这样的面孔会更加吸引人，其他时间呢则更加喜欢青春型具有孩子气特征的男性面孔。两性都认为说穿红色衣服的异性会更具有吸引力。人类对于美貌的偏好啊，这个是符合演化心理学的。面容英俊的男性精子呢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有活性，腰臀比例接近 0.7 的女性呢会更容易受孕，会更加的健康。文化对于外貌呢也是有影响的，富足年代的审美是苗条，像一些封面女郎的形象身材，这个已经是可以引起饮食障碍的一个程度了。但是对此呢，我会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啊，就是在大唐繁荣的时期是以珠圆玉润为美的，所以这样看来审美是一个多方面影响的结果。我以前呢一直认为说每个人对于美丽的定义应该也是不同的，但是从一些数据上来看哈，人类的审美惊人的一致，这个说实话有一些吓到我了，因为这个是打破了我之前认为的在审美上的自由度的。比较有趣的一点呢，是往往男性首先看重的是相貌，然后女性呢看重的是经济和社会地位，这个其实也可以追溯到人类祖先和异性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有关，似乎人类的本质是一致的。但是确实也不太清楚哈，就是因为大多数的历史当中呢，男性是把握着经济和政权的，我还挺期待女性参与更多之后，这个当中的标准又会有哪些不同和相同。而且呢，有研究表明说，越聪明的一些女性，她寻找有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爱侣的欲望会越来越低。

0: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1: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0: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2: 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3: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0: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4: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5: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6: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7: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8: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9: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8: 他温柔善良，
10: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8: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8: 他，
1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8: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4: 这里是恋爱体力师，心动信号站。
8: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有一个单身很久的朋友哈，他最近呢去约会了，结束之后我就问他感受怎么样，还要不要继续接触。他的反馈呢让我有一些迷惑，他说感觉那个人很懂我，抛的话题呢都会积极的回应，也坚定地表现出了想要继续接触的愿望。虽然我对他不是很有感觉吧，但是既然他是比较主动的，应该还是会继续接触的吧。然后我说，那你就一点都没有喜欢他的意思吗？他说比起那种被对方重视的上头感觉，自己喜欢的感觉很微弱。而且不仅是这次约会是这样哈，他之前的几段关系呢好像也都是这样开始的，因为对方投来了坚定的炙热的关注，感觉很幸运很幸福，所以呢就忽略了自己跟对方在处理长期关系三观这样一些方面的不一致吧。所以关系越往后发展，分歧暴露的就会越严重。他的话呢让我发现说，其实有一些关系的发生也许并不是因为你真正爱上了对方，而是因为强烈的感受到了被坚定的选择，所以呢就错将那个之后的感动啊、欣喜啊、沉醉啊就当成是爱了。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人可能都会无意识地经历过这种情况，沉迷于自己被选中、被偏爱这样的感觉，懵懵懂懂地被推着走进了亲密关系，但是却完全没有体验过真正建立亲密连结之后的感受，也从来没有追问或者是实践过自己对爱的真正期待。我发现有一些沉迷于被选中感觉的人哈，他们在讲述关系的时候呢，谈论的大多是他对我是怎么怎么样的，而不是他是谁，他是怎么样的。描述感情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关键词都是围绕他对我怎么样，他对我态度怎么样，却少了自己对对方的一些欣赏啊，或者是爱慕啊，也缺乏自己对对方的了解和共鸣。比如说他很懂我，只有他看到了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一面，他不会评判我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哈，真实的爱呢，叙事一定是双向的，一定是流动的。除了他懂我，也能说出自己欣赏对方的一些特质，比如说他的性格、他的人品、他做事的态度。爱呢，是既看见他眼中的我，也要看见我眼中的他。为了维持这种被选中的体验呢，双方可能都会在刻意的进行一些情绪上的迎合。在关系当中呢，被选中它是会制造出一种假性的同频感，当对方展现了想要发展亲密关系的意愿，就会把它放大为是他对自己的全面理解，甚至是他对我的一种无条件的接纳。为了保持这份同频呢，双方可能就会达成一种共谋，就会回避所有可能会引发分歧的一些话题，让我们的交流呢始终是处于能够产生共鸣的这样的一种安全区，没有办法触及更加复杂或者是更加真实的一些生活。而真实的爱呢，它是不会回避真实的碰撞的，可以从追求情绪共振走向情绪涵容，就算是遇到了分歧，也可以表达我此刻很不开心，或者呢，是可以很耐心的去尝试了解对方的想法和立场。不可否认哈，恋爱中真诚的理解和欣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关系的初期，对方投来高浓度的关注、积极的评价或者是认可，是可以改善个体看待自己的方式，起到自我提升的作用的。但是如果发现这段关系最让自己享受的仅仅是他那么优秀，他还爱上了我，原来我也可以这样有魅力，在他眼中我比所有人都好，如果你只是享受这样的感觉，那很可能你爱上的既不是对方，也不是一个真实的自己，而是那个被对方美化过的自己。本质上呢，也是把对方当成了一个提升自我观感的工具。
而真实的爱呢，它是不会让人沉溺于理想化的镜像，而是会帮助彼此逐渐看见对方真实的样子，不仅享受对方让自己闪光的时刻，也可以承受和共同去应对关系当中暴露的一些问题和缺陷。放大这种被选中的体验哈，它可能会迅速地营造一种很安全的情感吧。比较常见的表现呢，就是刚刚见了几次面就确信自己找到了可以携手一生的灵魂伴侣，关系迅速的进入锁死或者是如胶似漆这样一种状态。但是一旦时间拉长，当一方难以长期投入更多的关注去维持另一方的这种被选中的感受的时候，那这种落差感和不安全感就会在某一刻轻易摧毁之前所有的亲密关系呢，也就会随之幻灭了。而真实的爱呢，它是不会急于求成去达成某种亲密无间的状态，而是可以同时的承受、理解、关怀、怀疑、冲突、脆弱，在时间的磨合当中呢，去看清彼此如何在压力下反应，如何设立个人界限，进而建立更深层次的、更加稳定的亲密和信任。就算两个人并不合适，自己呢也是存在很多对对方不满或者是疑虑，但是可能都因为没有办法割舍那种被选中的喜悦，所以就主观上主动的去忽视那些原本更重要的一些问题。所以还有一个更加危险的哈，就是当对方他并不是一个本来就很好的人，他只是为了追求你而对你好，表现出那种很坚定的选择，那这样的偏爱呢，可能还会暗藏着控制、孤立或者是不稳定的一些情感模式。而在真实的爱中呢，对对方基本的性格、品质、三观的考量，应该是优先于对方带给自己的一些感受的。

为什么有些人他会沉迷于这种被选中的感觉呢？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哈，在关系中被选中和被认可，很大程度上呢是可以激活一种自我验证的体验。自我验证是什么呢？它是指一个人希望对自己的认知、信念和感受能够被他人认识和理解。自我验证对心理健康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它让人感到外部世界是可以预测和掌控的，自我概念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得以强化。它对关系呢，其实也是同样的重要。那种被真正理解的感受，这个也是亲密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可以促进关系的稳定。那自我验证呢，通常是有三个途径。第一个就是选择性接触信息，就是主动的靠近跟自己价值观一致的人和信息。第二个呢，就是记忆和解释，选择性回忆和解读符合自我观的一些经历。第三个呢，就是诱发他人反应，通过关系中的反馈来确认自我。当这三种方式能够保持平衡的时候呢，人就会在内外部之间获得一个非常稳定的自我确认感。可是如果一个人过度依赖关系中他人反馈这个途径的这种三种呢，就会出现失衡。一个过度依赖外界验证的人啊，他可能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说他是不敢做出决策的，做决定之前是需要别人的建议。还有呢，就是说不清自己到底喜欢一些什么，经常会把亲密人的爱好当成自己的爱好，忍不住说别人想听的话，害怕拒绝别人，或者是难以忍受长期的独处，渴望进入关系。在亲密关系当中呢，这种失衡往往会表现为他也许不是真的渴望跟他人去建立连结，而是需要借由对方的目光完成自我价值的确认。他渴望伴侣不断地给予他认同和夸奖，最终呢实现自恋这样的一种投射。这种心态啊，可能是源于个体成长过程中体验到的一些情感忽视，缺乏重要的他人的一些积极的反馈，或者是长期处于条件式认可。

的环境，那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啊，就会习惯以外部的反馈作为自我价值的唯一来源。除此之外呢，不安全依恋类型，比如说像回避型啊、焦虑型啊这样的一些人，他也是会比较依赖外在的一些反馈来确认自我价值，而这些呢也会导致他们面对不确定和拒绝的时候会非常容易焦虑。这个也说明过度追求被选中，其实它并不是爱的需求，而是一种对自我不稳定的补偿。当一个人内心深处认为自己不值得被爱，没有价值，那他就只能不断地寻求外部的一些验证。遗憾的是，越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抓住被选中和被认可的感受，反而可能会在亲密关系中更加感到痛苦和迷失。像对于自我来说呢，为了维持这种被选中的幻象，那这些人呢可能会压抑自己真实的需求，不敢设立边界，渐渐的就会戴上假面，让自己符合对方所期许的形象。结果呢，他们逐渐就丧失了跟自我真实的自我连接，自己的需求啊，自己的声音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微弱，反过来就会更加依赖在关系中获得确认。那对关系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哈，伴侣呢也从来都没有真正见过他们真实的全貌，他们也会怀疑说，我一旦展示了真实的自我，那对方是不是会立刻离开？所以呢，就需要不停地追问说，你爱我吗？那我哪里好啊？你喜欢我什么呢？在关系中过度的寻求确认哈，不仅会让人缺乏安全感，自我价值下降，也会让伴侣呢感到疲惫和挫败，关系的信任和满意度也会随之下降的。其实只要内在的信念不改变，再多的外部回应也是很难去转化这种稳定的自我价值感的。我们真正要面对的其实不是被爱这样的一个课题，而是真实的心理自我的重建。我们的心理自我啊，是在被看见的这个过程当中所建立的。有一位精神分析师叫唐纳德，他就提出说，如果养育者可以看见婴儿的需求，及时的回应婴儿的种种行为，那婴儿呢是可以发展出一个真自我，因为他被看见了，我们相信自己的需求是正当的，相信真实的自己是会受到关注和爱护的。心理自我被看见呢，是爱的基础。而如果两个人双向的产生了心理可视性，持续性的能够看见对方真实的心理自我，甚至能够看见对方自己也看不清楚的一部分，那这个呢，就会变成一段很有价值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关系，不断的发现我们自己。但是如果被看见的需求长期都没有被满足，真实的心理自我的力量呢，就是非常的微弱。那么在当下做到自己先看见自己，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可以试一试，在人际关系以外多多的去练习重建自我的真实心理自我。比如说在做决定的时候，可以不问任何人的意见，跟随自己内心的选择，有意识的让自己去做一些只问自己是不是喜欢的事情，比如说独自去看一个冷门的电影啊，报一个舞蹈课呀，把墙刷成很奇怪的颜色。再或者呢，就是可以书写记录一份自我肯定的清单，比如说当你做到了，哎，我今天是按自己口味点餐了，我坚持看完了我喜欢的一本书，就这样的一些事情，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做完这些事儿的时候呢，内心可能会体验到一种难以名状的陌生感受，它代表的就是我的选择才是有价值的。

于是呢，不断的告诉自己再撑一下，啊，但是拖延很可能会变得非常糟糕。没有经过干预的抑郁发作，本身就有可能对大脑功能造成持续的伤害。你比如说，注意力还有记忆力下降，免疫功能减弱，更容易出现的身体不适，情绪调节能力下降，复发的风险显著的上升。研究数据呢就表明，首次抑郁发作缓解之后，15%到50%的患者可能不再复发，但是如果复发3次以上，并且呢还接受过系统治疗，复发风险几乎是100%。换一句话说，越早干预越容易康复。如果你发现自己呢持续低落了一段时间，不确定是不是抑郁，可以先去咨询一下心理科的医生。医生呢可以帮助你来判断目前是暂时的情绪波动，还是已经进入到了抑郁状态，并给出呢科学的建议。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说，一般医生是怎么去治疗抑郁症的呢？抑郁症的治疗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主要包含心理治疗、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和社会知识等多个方面。如果属于轻度抑郁，那医生呢一般会建议心理治疗为主，那同时呢在2周内密切的评估疗效。心理治疗的目标呢是帮助你识别负性思维，就是负面的思维，还要重建行为的一个动力。重建行为动力，就是说你可以在低情绪的一个状态之下，你怎么能去重新恢复到，是吧，恢复到那种正面情绪的这个能力。常见的方式呢就是认知行为疗法。它是这样的啊，认知，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认知。哎，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老百姓的一句话呢叫你爱钻牛角尖儿。有一句话叫你爱钻牛角尖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钻牛角尖儿的人，你一定是见过的。哎呀，这话怎么讲呢，都是对他来讲就是没用。就是你跟他说话，如果认知不提高的话，你跟他说话，他永远在他的那个死循环里面。比如说啊，你为什么要这样，然后你回答说因为什么什么什么，那你又为什么这样呢，你又接着又回去又去回答说你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就是不断的问为什么为什么问为什么，到最后呢又回到问题的本身。这是认知出现问题了啊，这是认知出现问题了。那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讲是帮助他识别并且纠正一些认知上的一些消极的一些思维。还有就是人际关系治疗，那就是聚集人际冲突、角色变化带来的情绪困扰。这说起来呢有一点太这个书面语人际关系治疗我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那我们经常会看一些电影或者是影视剧，这里面如果是涉及到这个抑郁的治疗的话，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叫人际关系的一个治疗，就是大家围坐在一起，有一个呢指导老师，那每一个心理抑郁的人都通过呢讲述自己的问题，然后大家呢去帮助他然后获得一种治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在影视剧里面经常会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有的人说我的这个问题在哪儿，我的问题是这个比如说我的亲人去世了，那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走不出来，然后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的，然后又发生了什么。他讲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然后旁边的人呢就会什么去一起来帮助他。怎么去帮助他呢就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然后另外的人会说你要如此如此如此。那有指导老师呢会给出一个什么呢更加完整的

更有可行性的啊这样的一个方案来，这叫人际关系一个治疗。那不同的人啊都要不同的讲。那最开始呢，有的人啊不好意思，就是当着面当着比如说十个人当着面去讲自己的痛苦的往事的时候呢，不太好意思。那有的这个人际治疗呢，就是大家可以戴面具，就是大家戴口罩也好，或者戴一个面具也好，那他在诉说自己的患病的这个过程，这个时候呢他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压力了。好了，这个我就不说了啊。好，我们接着再说行为激活疗法，那就是通过逐步的恢复日常活动，让生活重新动起来。你知道吗，有很多很多抑郁症的一个患者，他们一个典型的一个行为是什么呢，就在家里待着不动，在家里待着不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就这个见过啊，我见过啊，大概是十多年前吧啊，我认识一个人，他就讲到他儿子啊如果没有抑郁症的话，绝对可以考上清华的，他是大连本地名校的排名前几的一个学生。但是就在高考之前有一次模拟考试，就是什么失利了啊，模拟考试失利了。可能老师呢哎呀也觉得非常非常失望，说你孩子这么表现得这么好，你怎么临了你怎么考这么点分。结果这个孩子呢就很长的时间就无法从这个负面的情绪当中呢走出来。后来呢就是高考考了一科，然后呢就不再参加考试了。打那之后他有10年的时间呢没有走出过自己的房间。有人说这怎么可能，他妈妈说呢没下过楼啊，1米8几啊，大个子，这个瘦的就跟这个麻杆似的，他就是把自己的房间就给关上。吃饭妈妈呢把饭做好了放在这个门边，告诉他饭在这个门边啊，吃完了之后他再送出来啊。然后呢外面没有人了，他自己呢出来上厕所，从来不下楼，不跟人有任何的沟通和交往。那你想从18、19岁一直到28、19岁，有10年的时间他没下过楼啊，不能说没下过吧，屈指可数。就是很多有心理抑郁的啊，这样。当然抑郁症的这个表现呢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每个人表现完全是不一样的。他就是不爱活动也不下楼啊，后来就好了一点，他妈妈说哎你下楼帮我取一个快递呗，哎孩子呢会主动的下楼取快递，他后来已经好很多了。然后晚上不睡觉，他怎么的呢，他把音响放到最大的这个音量，大家会觉得很奇怪，这怎么了，然后邻居不断的去投诉啊，不断的找街道还有物业的这个投诉，说这家人疯了，大半夜的啊你们把音乐声音放那么大啊，这都是他干的事儿。那后来我就把这个情况呢问一个临床心理医生，他说这孩子就当时就是特别的痛苦，痛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就有一个叫侵入性思维，他睡不着觉，脑就耳朵旁边好像老是有一个声音在不断的跟他讲话，他刚想睡，然后有一个想法又冲到自己这个脑子里面，然后又让自己呢无法入睡了。他为了驱赶什么这个耳边的声音呢，他用外面更大的声音啊来压制他。那么这个时候他父母当然知道了啊，说这个孩子有问题啊，但是你拖着他去医院他不去啊，啊他不去啊，孩子呢这个家长呢也是心疼自己的小孩，你总不能给他捆起来让给送到医院去吧。而家长呢也非常痛苦，所以叫行为激活疗法，就是逐步的恢复日常活动，哎，正八经吃饭下。

我买个菜，取个快递啊，正常跟人沟通等等。我们说，对于轻中度的抑郁，心理治疗的疗效呢，可以与药物相当，但是呢，当症状更明显、情绪波动更加剧烈的时候呢，往往需要联合药物治疗。国际公认的一线药物呢，就那么几种，这个具体来我就不讲了，因为我不是医生，我不是医生，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讲这个事情啊。讲大家呢，可能也会觉得这个很搞笑啊，就是它会有一些这个药物的这样的一些治疗，详细的情况大家呢一定要去问医生，好不好？不要听别人瞎说，也不要听盒子瞎说，我当然不是瞎说了啊，就是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一定要去看医生啊。我们说药物治疗呢是需要耐心和信心的，一般有几个特点，就是它起效慢，那通常需要2到4周呢才会有明显的好转。副作用呢，就是初期可能出现恶心、嗜睡、口干等症状，大多数人在1到2周之后呢就会缓解。好，还有一个副作用，比如说有一种药物叫柏油碱，柏油碱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它让他大脑持续的兴奋，就必须得找个人说话。我当年做这个情感节目、谈话类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下午的有的时候在坐班，我经常会接到这个电话。你陪我说会儿话吧，大概是50多岁啊。他说："何森，你陪我说会儿话。"我说："你怎么了？"因为当时我觉得我很，我当时吓得就不得了，我以为他要自杀呢。他就说："我今年多大？"当年他50多岁啊，应该是55岁。他说我有抑郁症。我说大夫已经确诊了吗？他说已经确诊了，说我已经在服用药物。我问他服用什么药，他说柏油碱。他说你知道吗？服用柏油碱这一个副作用就是老想找人说话，下午的时候老想找人说话。我说那我就陪你聊一会儿吧。然后他就聊了自己的整个这个情况，她丈夫怎么去世包括她小孩在这个学习和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就导致他一直也没有走出来当时我记得我跟他聊了3个多小时，我清楚的记得，就是这是有这个副作用，还有就是疗效呢比较长，一般要持续用药6到12个月以上，一定不要自行的停药。那么对于部分重度的患者，医生可能会结合物理治疗。或者是社会支持干预，以帮助他恢复生活的功能。抑郁症可治，也值得被治，只是呢，及时，进行求助、规范治疗，大多数的患者都可能会在数周之内有明显的改善，重新回到日常的生活当中。但是，不论选择哪一种治疗方法，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迈出求助的第一步。我们的文化当中呢，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吗？就是平常说我们得了一个小感冒，说："哎，你最近怎么了？我感冒了，哎呀，我咳嗽，哎呀，这两天给我折腾的，没有问题，你得了一个小病小灾，没问题。"而这两天没见到你啊，我阑尾炎犯了啊，我前两天住院了，等等等等，得癌症的、得绝症的不会轻易的跟别人讲，我得癌症了除了这个，比如说单位同事可能知道之外，亲密的几个朋友知道之外，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那么当事人也不愿意把这个情况呢往外讲，为什么？我们总觉得得了这种绝症，那事儿是遭了报应。所以我们骂人的时候呢，最狠的一句话叫什么？"你不得好死。不得好死有几种，就是横死，比如说事故之类的。其次呢，你得了绝症。我们骂人最狠的就是这句话。所以呢，轮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我得了绝症，就是老天在惩罚我，就是遭了天谴，这是我们文化太不好的一个地方。好，得了绝症，我们一般不愿意跟别人讲。我讲我身边的一个事情吧，我家的一个邻居有一个老太太，
很长时间我见不到的，很长时间我没有见，至少有八九个月没有见到，那是从前的事情。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怎么没见到这个人？我说对呀，我妈说我也没见到他，是吧？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上哪儿去了？怎么地？但之后呢，他又出现了。出现了之后呢，他就跟以往是不一样了，就人明显的消瘦了。然后呢，邻居就传言说啊，他得了什么什么什么病啊，大概是一种啊挺难治的一种病，然后上北京治疗，然后又做手术，然后才刚刚回来，是吧？就是，然后我妈就问他说：“哎，你最近怎么样了？怎么老也看不着你？”哎呀，我去哪儿去了？怎么？他不会说。其实呢，后来大家都知道了，他得了什么病。他自己呢也不愿意讲。好，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们身边的人如果得了什么抑郁症也好，或者是精神分裂也好，我们也轻易呢不会跟别人讲。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事儿丢人。我讲一件事情吧。大家还记得这个南非有一个总统叫纳尔逊·曼德拉吗？纳尔逊·曼德拉 ，Beyond 的很多的歌，实际上包括那个《光辉岁月》，实际上就是献给他的。纳尔逊·曼德拉，纳尔逊·曼德拉呢，在卸任了总统之后。他干嘛去了？他做了什么？我印象当中呢是南非，精神分裂的一个什么协会的一个主席，到后来做到世界什么精神患者什么什么协会的一个主席。他有一次演讲当中，大概是2007年的时候，一个演讲当中，他说了这句话，我印象特别特别深。他说，不仅仅是在南非，也包括呢在其他的世界各地，如果一个家庭他的小孩患有精神分裂，对这个家庭来讲就是一种耻辱。他们不会把自己的患儿什么拉出来啊，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啊，患病的孩子呢出来见人，因为这对他们来讲，对这个家庭来讲是一个耻辱。当时我恍然大悟，恍然大悟的原因是什么？不仅仅是什么，在我们这儿，世界各地都是如此。如果自己的小孩或者自己的亲人得了精神分裂症的话，他是哪怕是抑郁症什么的啊，心理疾病什么的，我们会觉得这是家庭的耻辱，说这个家庭好好的，怎么就你的小孩有病的呢？好像是家长的责任似的。但是现在好多了，现在好多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得肯定什么？科技的发展，网络的发展，就是可以通过什么互联网去普及正确的科学观念和医学知识。我们慢慢的了解，人吃五谷杂粮怎么能不生病？它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它都是疾病。任何一种疾病都不是遭天谴，任何一种疾病都不是耻辱。那这里就说到另外的啊，性传染疾病。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我曾经讲过，乙肝也是性传染疾病。那我们经常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说，性病就是脏病，对吧？是这样吧？那乙肝呢？我们应该正确的理解性病二字，它正确的科学的一个叫法，准确的一个叫法叫性传染疾病，就是它可以通过什么？性行为进行传播，因为它通过体液就可以去传播嘛。那丙肝、戊肝也是啊。所以你病怎么能就能说是那有脏病吗？如果有脏病的话，是不是就有不脏的病，有净病或者是洁病？所以我们这个。

这都不是很科学的，这都是，就是任何疾病它就是病，它跟脏不脏没什么关系，是吧？所以我就觉得什么脏病，那还有干净的病吗？还有不脏的病吗？它都是病。所以对疾病我们必须得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好吗？好，我接着还去讲这个精神，疾病啊，包括这个抑郁症。所以我就记得曼德拉说过那样的一句话嘛，啊，就是有了这方面的疾病的话，我们就认为是一个家庭的一个耻辱，说我们不会去说的，所以这是我们文化当中一个不好的一个方面。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你有抑郁症，你也拉倒吧，我才没有抑郁症呢，你得去看医生，你说谁呢？你在咒我呢？你看，我们还是这样。很多有抑郁或者是心理疾病的很多的人，你说你应该看医生的话，好像你是在骂他。所以这里面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你要正视自己的问题，然后呢，向外界求助，这是正确的道路，这是正确的，这是最正确的第一步。所以千万不要去排斥，啊，讳病忌医。一定不能这样的，所以，如果你因为心情低落难以做出选择，那么最快速的方法就去正规的医院的心理科、精神科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这是你最好的一个选择，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啊，工作忙，啊，不知道如何开口，或者是担心就医的这种污名化，而迟迟不去寻求救助，那么就可以先试试在线问诊，别说，很多医生呢在网络上，很多医生在网络上呢，他也有这个问诊的这样的很多医院也有这个问诊，在这个互联网上，你把你自己的这个情况，哎，告诉给这个医生，这个医生呢会很好的这个答复你的，那线上问诊呢是适合三类。第一呢，就是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抑郁症，想找一个这方面的医生呢去聊一聊。还有呢，就是工作忙，你没时间去请假到医院去，再一个就是对心理就诊，有一点疑虑、顾虑，哎，想在私密的环境下呢做一个咨询，是吧？那很好啊，你就可以通过在网络上呢进行这个咨询，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好吗？关于抑郁症的一些问题，今天呢，赫斯在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做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希望我们能正确的面对啊。其实我一直想说的是什么？好，我要说的是什么？我们对疾病一定要有正确的一个看法和认识，就是病，无关什么名声名誉。无关是不是遭了报应，没有这些东西，应该摒弃这些对疾病的一种什么，这个一种偏见。你看，我们到逢年过节的时候，祝你身体健康，没病没事儿，你看没有问题。那有病有事儿的怎么了？有个病怎么了？就是老天在惩罚我。这世界病人这么多，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在节目当中还真的是说，比如说我们恨的人，说你最恨的那个人，哎呀，得了一个绝症去世了，哎，你心里特别暗爽，哎，这报应啊，人不收天收。你要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那我真的是祝愿你。这一辈子不要有病，你要有病的时候，你要是有病的话，那是老天也要在收你。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没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有病的时候，我们也心安理得的去接受这种现状，是不是这样？好吧，节目的开篇的这小段，我们就讲这个内容，放松一下，来听一首歌。

好，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里来。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跟大家一同分享健康医疗方面的一些前沿的资讯，也包括专家对健康养生的一些看法和心得。好，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说一说减肥的事儿吧。这个一般这个就是如果体重超标的话啊，我们就是希望呢在夏天之前能把这个自己的体重呢降到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上，然后让我们穿的衣服呢更漂亮一些嘛。尤其是对于很多的这个女士啊，她们一到这个冬天的时候还无所谓，因为你穿的这个衣服呢也都很厚，哎，看不出来，无所谓啊，是吧？可是到夏天的时候，哎呀，我这连衣裙不能穿了啊，我这个是吧？这个旗袍也不能穿了，我那个也不能穿了啊。所以总希望呢，能在夏天的时候呢，哎，能把体重呢降到合适的一个位置啊，因为夏天穿的衣服呢轻薄，对吧？啊。不那么厚，所以要展示自己的体型。你比如说一个人有没有肚子，你穿一个大衣你根本看不出来，可是到了夏天你穿一个 T 恤一下就显示说你有没有肚子啊，有没有的这个所谓的太平圈啊。所以你看啊，这个减肥路上女的比男的多，我没有做过具体的一个调查，我没做过调查，但是我坚信啊，记得这个大概是一二十年前非常流行的一款这个是减肥的药，结果呢在全国各地是卖了一阵子之后呢，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包括一些是一个医疗事故之类的，也包括什么用了他家的所谓的这个减肥药，最后呢啊又这么的又那么的，这样的事情呢特别多。我印象到，哎，那个药物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后来这些药啊，最后呢被爆出来之后呢，都是什么呢？在国际上都已经被禁止使用的，这样的事有吧？啊，有人吃这个减肥药，最后呢，这个各种啊脏器的这个衰竭，这样的案例呢，在全国各地呢都有，啊，这些年少了。那后来呢，开始进行所谓的一些。什么手术减肥，什么溶脂啊，这个那个的，这很多很多啊。但是呢，医疗事故呢也特别多啊。什么抽脂减肥的，结果给自己的大腿还有肚子，这个减的是什么呢？这个坑一块还是挖一块的啊？大概是这样的事情呢，也是特别多。说减肥到底该怎么减？啊，今天呢就跟大家说一说。有这么一个道理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一切以牺牲肌肉基础代谢的减肥都是白费力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啊。为什么这么讲啊？一切以牺牲肌肉基础代谢的减肥都是白费力。减肥不光要看体重的数字的下降，更重要的是要看掉的是肌肉还是脂肪。如果丢失的是肌肉，基础代谢率下降，人就像乌龟一样，新陈代谢是越来越慢，这个时候你稍微多吃一点，体重立刻就呼呼的反扑，要命的是反扑回来的都是肥肉。那么掉脂肪不掉肌肉的减肥的方式或者是饮食到底有没有？肯定是有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必须得经过科学的一个计算啊。你要全方位的这个计算这个热量，说每天呢该补充多少能量，就是公认的计算方法。女性基础代谢率啊是这样的，655加上括号9.6乘以体重啊，体重是怎么算呢？是公斤，就是千克。记住了啊，655加上9.6乘以你的体重公斤，加上1.8乘以你的身高，身高呢是厘米，不是啊，不是那这个米，
再减去 4.7 乘以年龄，是周岁，记住了，这个基础代谢率它的一个计算的一个方法，哎，算了，我就不跟大家讲了，让大家那个上网上一查就能查到啊，655再加上9.6乘以体重公斤，再加上1.8乘以身高厘米，再减去4.7乘以年龄周岁，那一般的基础代谢占人体日常能量消耗的60%到75%，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要根据运动量再来计算每天需要的总热量。那减肥的话呢，每天在热量总需上要减少300到500大卡就 OK 了。不过实际上，基础代谢和我们的身体的肌肉脂肪含量的直接相关，想要更精准的知道自己的基础代谢，可以通过人体成分仪器来进行测定。那还要定好黄金用餐时间，我们说每顿都要有黄金时间，只有在对的时间内做对的事情，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早餐是6:30到8:30，早餐太早会扰乱消化系统的正常休息，不利于肠胃道的蠕动，太晚则会导致空腹的时间过长，增强饥饿感，增强了饥饿感之后你干什么，你就狂吃，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你本来就是8点以前就吃完饭了，但是你非得挨到9:30，哎，你就说饿得不行了啊！这个时候呢，你本来吃一碗面条你就够了，但是你会觉得吃一碗面条不够啊，我还得加两个包子，啊，就是这样的。午餐12点之前，午餐要吃到7分饱即可啊，晚餐呢就是18点到19点，那建议距离睡前至少3小时，吃饭吃得太晚了，食物的热量得不到及时的消耗。最容易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三餐之外呢要适当进行加餐，但是必须要注意加餐不能加量啊，最好是在上午的10点或者是下午的3-4点进行加餐，摄入量不要超过200大卡，水果酸奶少量的坚果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你的餐盘比例对了吗？那么在这还要提醒你，适宜的各种营养物质的供能比，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再加上脂类，这个比呢是多少呢？碳水化合物是5，啊，蛋白质是3，啊，脂肪类是2，啊，叫5:3:2。早餐，杂粮主食一份，煮鸡蛋一个，低脂或者是脱脂奶一袋，有蔬菜更佳啊，这是最好的，要杂粮早餐。那午餐或者是晚餐，对于主食建议用粗杂粮来代替精白米面，主食量啊，这个煮熟的这个状态啊，1/2到1/2的大小。说我想吃米饭，这个米饭到底应该盛多少？你说我来一小碗，这没法衡量，就是你的拳头的大小啊，1/2或者1/2啊，也可以用薯类，比如说土豆啊、玉米啊、红薯啊、紫薯来替代主食。关于荤菜，那菜式上呢要选择1荤2素啊，荤菜一顿呢可以选择巴掌大小的瘦肉啊，或者是手掌大小的鱼虾，说没有那么大的鱼也没有那么大的虾，你把它摞起来，把它并列了，就手掌这么大就行。你要是那个虾的话，我估计啊，我手掌5-6只啊，小的啊，5-6只。餐盘法可是超级好用的啊，不论到哪里去吃饭的，一定要按这样的一个配比来吃啊，这是最好的啊。那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食物的分配啊，食物的组成相同，比例不一样的话呢，热量可能会翻倍，直接从减脂餐啊过渡到增肥餐了。先吃肉还是先吃菜？哎，不用讲，先吃菜啊！我的原则呢就是菜垫底儿啊，然后再吃肉。为什么明明热量控制的不错，也没有吃零嘴儿，为什么就不瘦呢？原来可能是顺序没有搞对啊！建议进食的顺序是什么呢？有汤先喝汤啊，不建议是荤汤，然后蔬菜、荤菜、主食。哎，这就很好。所以广东人啊，
他吃饭的这个顺序就对，你有没有发现？说你到广东呢，这个当地去吃饭，尤其是到广州，先喝汤，先喝汤，永远是先喝汤。你到这个饭店坐下来之后呢，先给你一茶壶，什么什么菊谱啊，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一般都是这个菊谱啊。菊谱不知道吗？菊花的菊啊，不是用菊花弄的这个菊谱啊，它里面可能是用橘子啊，这个什么的，咱们说那什么小青柑啊还是什么的啊。然后它这个散装的这个普洱茶啊，先喝茶啊，把杯涮了之后呢，先喝茶，喝完茶之后呢，哎，先来一汤。我印象特别深啊，用有的是用什么南瓜，还是用什么瓜，还是用青瓜煮的什么汤呢？我那次去的好像是什么用兔子熬的一个汤，那个还不算特别荤啊。其实兔肉非常好的，啊，其实兔肉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像兔肉啊、鸭肉。

我其实我都是非常非常，这属于白肉啊，这个它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先喝汤，然后这个时候再啊，其他东西都上起来了。所以呢，有汤先喝汤，最好呢不是荤汤，然后蔬菜垫底儿，然后荤菜，然后是主食，啊，这个烧菜呢也是有讲究的啊，烹饪上呢，优选是清蒸、白灼、水煮、炖、凉拌，远离煎、炒、炸、红烧。口味呢，宜清淡。你说广东还是得说广东啊，广东那边都各种清蒸，那个包括是有些蔬菜都是清蒸的，啊，青菜蒸了这对蒸完了之后呢，哎，撒上什么这个叫他们当地的一些像什么蚝油啊什么的，哎，就可以去吃了啊，它非常非常清淡，白灼也特别多，白灼也特别多，啊，什么东西都是白灼啊，这个水煮。炖、凉拌，这是最好的。远离煎，就说白了，远离那个什么油啊，什么油煎的、油炸呀，什么油炒啊，什么的红烧啊，口味清淡是最好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啊，戒掉一些小习惯啊，吃得太快呢，容易肥胖啊。有研究表明啊，这个快食者的肥胖风险比吃饭速度正常者高4.4倍，这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推荐的啊，说早餐呢要花20分钟时间呢去吃完，中午餐啊这个中晚餐，哎，要吃满半个小时左右。吃饭的速度过快，大脑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就已经吃下去了很多的食物，会导致呢热量超标。所以慢慢吃，一定要慢慢吃啊。再就是吃得太烫也容易胖。那食道壁呢，最高承受的温度呢是50到60度，过热的食物呢会烫伤食壁道啊，这个食道壁，啊，这个影响味蕾，进而影响味觉的神经，轻则会导致在以后吃重口味食物的时候呢失去了判断力，引发肥胖，重则呢会引发什么？食道肿瘤。第三呢，就是吃太咸的容易肥胖，吃得越咸越容易让人变胖，每天。最多啊，每天每多吃这每天每多吃1克盐，超重和肥胖的风险呢会增加到4%。啊，吃得太咸就让人吃得太多，不下饭吗？是吧？有这么一个说法吗？哎呀，这东西太好吃了，就是废米饭，啊，尤其是我们说这个四川啊，油锅中啊，也够咸啊，尤其是。那个什么腊肉什么的啊，但是现在腊肉已经做的不是那么咸了，啊，我过去吃那腊肉特别咸，哎呀，特别费米饭啊，得2碗米饭啊，你才能觉得过瘾，不然就太咸了，是吧？啊，所以说吃太咸的也容易变胖啊，我们吃的太咸就让人吃的太多，啊，所以你看在这个问题上啊，我就特别这个推崇这个粤菜啊，这个粤菜都是偏清淡为主啊，就吃起来感觉非常好。啊，南方的一些这个，这一些这个菜系啊，我觉得都是偏淡的啊，没有特别特别的什么浓油赤酱的。江西浓油赤酱，啊，江西菜，在当地呢叫赣菜，它什么呢？没有辣椒，没有那个浓烈的这个酱油色，简直呢，他们吃不下去饭。所以我有一年这个到江西的时候呢，去在一起吃饭的都是同行。然后我们吃他们的也吃不惯，哎呀，这个浓油赤酱的，麻辣还偏辣。然后东北人呢，到那儿不就是就是东北人的那个习惯，说，哎，你给切个西红柿，然后呢那个给拌点糖，啊，然后呢你有那黄瓜呢，给切成小条，再弄点什么小葱，再弄点啊，那还有什么来着？弄点小葱啊，就是那啊，你上来跟我们上一碗酱啊，不要太辣的就可以了。其实我们当时在一个很非常不错的一个饭店啊，我们去吃饭，就是我们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呢，被当地的那个饭店的厨师给拒绝了，说你怎么拒绝呢？厨师说我不会做，我说不用你做，你就把黄瓜切成条，然后你给我把放上来，说啊西红柿拌上糖，然后你怎么就不会做呢？啊，不会做。啊，我就这个，我说干了这么一辈子厨师，我就没这么做过菜。
然后就是跟这个那个饭店老板就商量说，他要不会做，我们自己去做可以吗？那个饭店老板说，是，那你们去上后厨，你们自己弄吧。哎，这个我们找了这个好像三四根黄瓜，然后呢切了，啊，然后这个，然后呢这个又切了几个这个西红柿，拌上糖。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然后呢就被当地的这个同行嘲笑说，你们东北人这怎么了？这叫菜，你们吃这个东西的怎么就能吃饱吗？这叫菜吗？啊，就是他们有这种观念，就是他们的这个菜呢，就是一定得经过浓油赤酱啊，否则的话那个菜就没法吃下去。你看各地呢，它都不一样啊，各地都不一样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确实有这个道理。好，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有关什么，有关这个减肥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希望对大家呢有帮助。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也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朋友的这个收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阳带给大家的《都市夜未央》。好了，朋友们，再见。

0: 是小叶，这是来自大连善庄的声音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救我中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啊！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一座城市的气质呢，藏在高楼林立的繁华里，更藏在代代相传的老手艺里。那在大连，不只有大海、沙滩、海鲜，更有呢沉淀百年的非遗的匠心。好，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您再次来光临都市夜未央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走进一门极致浪漫也极致考验耐心的古老的手艺——掐丝珐琅。很多人呢听过他的大名叫景泰蓝，但却很少人知道呢这项皇家御用的宫廷技艺早已经在大连落地生根了，成为咱们大连本土的珍贵的非遗的项目。方寸铜台之上，银丝游走，釉色点染，历经了百道的工序，千度的烈火淬炼，才能成就一件流光溢彩的珐琅作品。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大连掐丝珐琅非遗传承人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呢古老宫廷的手艺如何去扎根大连，普通人如何去读懂珐琅之美，那一门老手艺如何在新时代活着活着。
1: Restons justes. S'il prose toujours recevoir ce que toi donné, alors.

住忧伤，不管地狱或天堂，有你的地方都要去闯一闯。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来坐坐。

0: 好的，北京时间8:11，这个时候到了我们一个板块叫城市会客厅。那今天的城市会客厅呢，我邀请到了大连市掐丝珐琅的非遗传承人黄斌老师，请他来跟我们聊聊呢掐丝珐琅的传统的技艺。好，欢迎黄老师的到来，请您先和咱们的听众朋友去打个招呼，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来到这个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啊，我们大连的市级非遗项目叫掐丝珐琅点螺画。
0: 那很多听友呢对于掐丝珐琅，刚才我也提到了最熟悉的名字叫景泰蓝，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东西和它是一样的吗？而大家都以为这应该是在北京的宫廷手艺，为什么这项皇家的技艺它会成为我们大连的本土的非遗？
1: 对，很多朋友都会问说，景泰蓝我们知道，但是掐丝珐琅到底是什么？
0: 是是
1: 啊，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
0: 太好了。
1: 其实呢，我们这个景泰蓝工艺啊，是从元朝的时候流传到中国的。然后在明朝，
0: 这也是一个古时候外来的一个工艺，是吧？
1: 对，最早的话是在欧洲啊，出土文物上就是有记载，有这样烧制珐琅的这样，权杖上面有这种珐琅的工艺。然后呢，是由这个丝绸之路到了我们中国。那到了中国之后呢，那个时候是元朝，然后到了明朝景泰年间比较盛行。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当时是因为大多数的这种器物啊，都是蓝色花纹居多，所以民间叫景泰蓝。
0: 这样起的名字。
1: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到了元朝流传到中国之后呢，我们这个宫廷就组织了御用的这些工匠，然后为皇家来打造这些，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花瓶摆件，
0: 是
1: 啊，还有一些可能珐琅制的碗，就是一些器皿。那这种工艺呢是在铜胎上面来进行掐丝，然后点蓝烧制。那我具体介绍一下，因为当时呢这个铜也是一个贵金属，
0: 对
1: 啊，比较稀有，
0: 是
1: 啊，本身这个老百姓就用不起，只能是宫廷
0: 皇家的
1: 、然后它这个工艺呢应该有200多道工序。就是很复杂，很不好学，而且烧珐琅的话，它对时间、温度啊，包括上珐琅釉，我们传统叫点蓝，那技术性要求很高。它可能是1000件，能有1件没有瑕疵、没有所谓的气孔沙眼的，就很难得了。
0: 也就是说，它的成品率相对来说低一些，
1: 出品率特别
0: 低，
1: 特别低，
0: 所以显得珍贵，是吧？
1: 对。然后它原材料也贵，因为它用的是天然矿石的珐琅嘛，
0: 是
1: 它在750到850的高温下，那么这种矿物质的釉料就会发生磁化。其实我们看到的传统的景泰蓝的这些摆件，

0: 它是由一个铜台啊、
1: 嗯、
0: 然后上面呢用铜片，铜片大概是有一厘米这样的一个宽度，
1: 嗯
0: 啊，然后设计好绘制好的花纹要用这些铜片全部给掐出来、
1: 嗯、哦，
0: 微制成你需要的那种形状
1: 图形、啊、
0: 图形，然后呢是先用胶纸把它先粘在整个铜瓶的外面，
1: 嗯，
0: 那再撒上汗粉来点焊上、
1: 嗯、
0: 点焊上之后呢把珐琅釉料填进去，那它需要反复填制烧制、
1: 嗯、
0: 要七八遍可能才能成，
1: 哦、
0: 它因为在填制的过程当中，这个珐琅釉料是用水清洗过的，
1: 嗯，
0: 那填上去之后一烧制，水分蒸发，它就收缩，
1: 嗯，
0: 收缩之后，你肯定你之前填的很平的地方它就布满了，
1: 哦，
0: 还需要再填，
1: 哦、
0: 那每一次，高温下它都会产生一个釉彩的变化，
1: 嗯，
0: 那很难的就是你每一次对釉彩变化的把握要很准啊，不然烧花啦、
1: 嗯、
0: 或者是颜色过啦它就不好看了，那所以呢要反复填反复烧都能保持一致、
1: 嗯、
0: 最终出来的这个成品啊才能很漂亮嘛，那烧制完之后呢它指定还是要有凸起的地方、
1: 嗯、
0: 要进行一个用对用碳蘸着水来打磨，
1: 用碳蘸水打磨，
0: 对，碳蘸水打磨、
1: 哎、这相当细的一个活了、是吧，
0: 这需要很长时间、
1: 哦、
0: 一点点的磨，不是说三两下就能磨出来的、
1: 哦、哎呀这太考验人的耐性了，
0: 是
1: 吧，是，如果说没有一个好的耐性这手艺学不了，
0: 嗯，大家现在看到的景泰蓝花瓶外面那个纹路就是大家看的金线，
1: 是
0: 其实就是铜片的立面、
1: 哦、
0: 啊，这个横截面，
1: 嗯
0: 啊，露出来的，
1: 是
0: 其实它有很厚的一个珐琅胎釉在上面，
1: 是
0: 啊，抛光完之后大家一看啊、哦、就像瓷瓶一样、
1: 嗯、
0: 啊，但其实呢一拿很重，它里面又是铜胎，对，所以这个呢、嗯、就是讲到这里我就要说为什么后来有了掐丝珐琅画，
1: 是是是、
0: 其实呢它的工艺流程啊、
1: 嗯
0: 简化了一些，
1: 嗯
0: 啊，就不用进窑烧了，
1: 哦，
0: 随着时代的发展、
1: 嗯，
0: 有了新型的材料，
1: 嗯，
0: 那过去呢讲说保存就要烧制嘛，陶瓷也要烧制，
1: 是，
0: 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现在呢就演变到近代，
1: 嗯，
0: 我们就把这种立体的烧制珐琅，
1: 嗯，
0: 转移到了平面掐丝珐琅，
1: 哦。就是它属于叫景泰蓝的手艺的一个升级，是吧？
0: 对，
1: 一种转
0: 换，其实就是在历史时代演变过来之后的传承与创新。
1: 哦，
0: 嗯，它指定是随着时代发展，
1: 嗯、
0: 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
1: 嗯、
0: 不同的工艺手法，
1: 是是
0: 啊、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
1: 嗯，
0: 那我一会儿再给大家细讲掐丝珐琅画的工艺流程。
1: 好的。
0: 那我现在说为什么我们叫掐丝珐琅点罗画？
1: 嗯，
0: 是因为这项工艺传到大连也有百年历史了。
1: 是。
0: 我们融入了大连地域特色，
1: 嗯、
0: 因为我们大连生产贝壳，
1: 是
0: 啊，鲍鱼壳呀，什么很多贝类、
1: 嗯、
0: 很漂亮的幻彩，
1: 是，
0: 那我们就地取材、
1: 嗯、
0: 把这个大连的这个贝壳啊打磨抛光成我们需要的那个形状呀薄片啊、
1: 嗯、
0: 然后和我们的掐丝珐琅工艺融合在一起、
1: 哦、
0: 形成了大连的非常有特色，
1: 就是说把我们的掐丝珐琅这个技艺呢融合到我们大连最有特色的这个产品上面的，对吧，
0: 对，
1: 就提到刚才提到贝壳，
0: 对，
1: 贝壳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生物啊，它无论是活着的时候还是它的贝壳上的能去创造的一些东西，其实除了认识您之外呢还有其他在贝壳上做一些比如像贝雕啊等等、
0: 嗯、
1: 就是做那些技艺的人呢，的确贝壳也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让我们去创造一种可能，是吧，
0: 对，这都是大连特色、
1: 嗯、是、
0: 嗯、
1: 你看我们普通人看珐琅作品呢只觉得就是好看，
0: 嗯，
1: 也很贵气有质感，想让您用最简单的大白话给大家讲讲到底什么是这个掐丝珐琅，然后它的核心魅力到底在哪里，和普通的彩绘陶瓷金手工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想听完您的介绍之后大家 就知道了，哦，原来这是景泰蓝，这是掐丝珐琅，它怎么展现它的技艺的啊。
0: 嗯，好，那大家就是经常看到的，我们有陶，
1: 是
0: 陶艺啊，烧制的、
1: 嗯、对，
0: 我们有瓷，
1: 嗯
0: 啊，大家以前认为陶瓷是一个，其实陶是陶、
1: 啊、
0: 瓷
1: 是
0: 瓷,
1: 瓷,
0: 是
1: 瓷，对对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个有铜胎的景泰蓝，
1: 嗯，
0: 对，然后我们现在又有现在的叫掐丝珐琅画，
1: 嗯
0: 那我们是将这个刚才我讲了铜胎的掐丝珐琅移植到平面的画板上来进行创作了、
1: 嗯、
0: 那它和普通的绘画不同，比如说我们绘画有国画、
1: 嗯
0: 油画、
1: 嗯、
0: 都是用不同的染料，用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
1: 嗯、
0: 啊，以不同的绘画技法来表现，那么掐丝珐琅画也是一样的、
1: 嗯、
0: 那我们使用的呢就是用金丝来代替了绘画的线条，
1: 哦，
0: 我们先要绘制一个手稿、
1: 嗯、
0: 比如说做一

0: 作品，我们前期要先设计，啊，你设计好了之后绘制好线稿，那么我们就用我们现在用的叫0.5×1毫米，还有一个规格叫0.3×1毫米的这样的一个金丝，它里面是氧化铝的，外面是镀金的。之所以用镀金的，是因为这件作品要是挂个百年，它还能不生锈，能长久保存。
1: 是，
0: 对，
1: 保证。
0: 所以我们用了镀金的金丝。
1: 是这样。所以大家听清楚了吧？这个手艺呢，有各有不同，但是它能展现出来的感觉，让你的确是眼前一亮啊。
0: 然后我们用镀金的这个金线来代替了绘画的线条。
1: 是，
0: 就你绘画好的线条之后呢，我们要用这个金线金丝线来微制好这个形状，就是你画的什么线条，你的金线的走向就是和它完全吻合的，
1: 一样的。
0: 对，就是用金丝代替了这个绘画线条，先把金线粘在这个画板上。然后我们用的呢也是天然矿石的珐琅釉。我们珐琅釉那个淘洗完之后，对上调砂胶，我们来进行一个绘制，就是用这种我们所谓的叫砂釉，用砂釉代替了绘画染料。
1: 是这样。
0: 对，但是砂釉呢还有跟绘画染料不同的一个属性，就是砂釉呢它两色不相容。比如说我们会画画的朋友都知道，黑色加白色会成为灰色。
1: 是是是，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那红色加黄色会成为橙色。但是这个砂不能。
1: 它不能够混色出来，
0: 对，因为它是矿石的，你磨得再细的话，我们是200目以上，那最高的可能有到2000目，那它很细很细的，它还是一个粒一个粒颗粒状，
1: 是是 是， 是，
0: 那它两色不相容，那在绘画过程当中，我们要渐变，那你可能就很难了，因为有一些矿物质的染料，它没有咱们像绘画调和那么多种颜色，
1: 是是是是，
0: 那可能会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受限制，但是它呢，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因为它有立体感，它在自然光线下啊，包括我们挂了作品在灯光照射下，你还能够看到很细小的那种颗粒感。它的那个折射面，就再加上咱大连的贝壳的那个自然光，它就很漂亮很炫。对，然后就是天然的这种贵气感。而且掐丝珐琅画用金丝和珐琅釉料结合一起做完之后，它是摸起来是砂的质感的。一幅画完全做完之后干了敷完膜，我们摸起来它还是恢复到石头一样的坚硬的这种手感。然后是立体浮雕的感觉。
1: 就是让人看起来这画呢，它是这种色彩度和立体感会更加的饱满一些，是吧？
0: 对。其实我们在传承的过程当中，珐琅这项技艺呢形成了两派。我们在北方的话就是京派，它其中就是有掐丝这一环节，这个工艺我们叫掐丝珐琅。那么流行到广派的时候，广东省
1: 南方那边了，
0: 南方那边它还保留的就是绘制珐琅，
1: 画
0: 珐琅，画
1: 珐琅，
0: 将珐琅釉料画出来，没有掐丝，
1: 没有掐丝，
0: 然后也进行烧制，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珐琅画。
1: 是这样，
0: 又是另一种艺术感。
1: 是是是，其实呢，不管是掐丝也好，不掐丝也好，它都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那今天我们主要来说的是这个掐丝珐琅，所以我想，作为一个传统的手艺人，您第一次来见到掐丝珐琅的时候，您是什么一种感受？是哪一瞬间让你下定了决心说我就要深耕这门手艺，我成为非遗的传承人？我想大家都愿意听到这一点。
0: 是，我也觉得很庆幸。
1: 是吧？
0: 我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因为我从小就是美术生。我也是通过美术考到大连的。那在毕业的时候呢，我就通过一次全国美展，我就关注到了这个掐丝珐琅。那个时候呢，我看到这个工艺和我最喜欢的，我之前画国画，
1: 是
0: 国画呢，我画工笔类的，它也是很细致的那种，
1: 是，
0: 就是画毛也是一根一根，
1: 是。
0: 那我一看，这个金线也是掐丝，比如说一只小鸟，它的羽毛也是一根一根，
1: 是，
0: 它要整个很细致的掐出来，
1: 是。
0: 那它这个越复杂的工艺，对于我们搞艺术创作人来说，就越想挑战，
1: 是，
0: 对。然后看到这个整个它这个画面的这种立体的感觉，金线的这种光泽，然后再了解了它这个整个工艺的繁琐，我想它很小众，它很小众，
1: 是，
0: 它学起来一定会很难，
1: 是。
0: 但是呢，我觉得，搞艺术的人他就是想攻克很多难题，
1: 咱不怕这难。
0: 对，他想创作的是无限可能，我想创作的是别人创作不了的。
1: 对，
0: 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对，那我接触到之后呢，我就发现太有魅力了。
1: 那是哪一年呢？
0: 那是零五年。
1: 零五年，
0: 零五年，
1: 20多年前了，
0: 20多年前了。

0: 是，然后当时呢就特意去拜师学了，对，然后学了之后一直坚持到现在，我觉得非常好，是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们大家在2005年的时候，很多人还不知道这是非遗，
1: 是，
0: 对，那个时候我们都会去评工艺美术大师，
1: 对对对，
0: 啊，您做的这个工艺是工艺美术范畴的，我们会参加全国大赛啊比赛什么的，
1: 是，
0: 然后后来呢发现哦可以。它确实是非遗，被列入非遗了，那我们就申报非遗了。
1: 是，
0: 对，拿到非遗传承人之后，我发现你的这种责任感、使命感更强了，
1: 不一样了，是吧？
0: 对，你之前是自己搞创作，
1: 是，
0: 你现在身上的使命是一种传承，
1: 对对，
0: 你还要教学，还要推广，还要带动更多的人来发展这个技艺和文化。对，
1: 它不一样了，
0: 不一样，
1: 身上的担子首先重了，另外要做的事儿也多了，它传承的这种理念呢也更加的深入进去了，是吧？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和年龄有关吧，你20岁的时候是一种热爱，但你到了40岁的时候，你更多的是一种对这个事情热爱到沉淀下来是一种责任，
1: 是，
0: 而且你会自己很庆幸，我选择了一个我能够把热爱当工作去干，就是没有任何那个别人说，哎呀，现在牛马要上班，上班很难，不想起，我们是不想睡，觉得每天时间不够用，就是多想做作品，
1: 的确，通过您的介绍呢，我相信大家对掐丝珐琅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一个认识和概念了。其实我想，作为一个传统的手艺人呢。最离不开的就是坚持两个字，对吧？那掐丝珐琅刚才您讲了，工序呢也是比较繁琐，也极其的磨心性。您刚入门的时候遇到过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比如是手法难以掌握，耐不住寂寞，还是外界的不理解呢？
0: 我觉得首先可能是外界的不理解。大家会说你这半年一年做一幅作品，然后还不知道能不能卖出去，
1: 是，
0: 对，然后你还一开始你就老挑战大幅，因为人是会这样的，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你技法学会了，你老想挑战大幅的，其实大幅的时候做起来会很难，因为它时间很长，
1: 是，
0: 对，但是别人会去有这样的声音说你做这个东西赚不赚钱，你能不能养活自己，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对，
0: 他确实有的时候你为了现实生活你可能要去考虑，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一看啊要学那么久才能学出来，我跟他讲，我说我们要评什么什么的入门就是要从业10年以上，
1: 他需要一级一级的往上走的， 对，
0: 然后他一听啊10年，算了
1: 算了，
0: 对，好多人他就觉得时间太长了，但很多东西他真的不是说一下就能学成的，你很简单就能学成，别人也能学成，学成之后就会被替代。对，
1: 我非常理解您刚才所说的这句话，你比如说只要它是一门艺术类的东西，只要它是一门手艺类的东西，它不是靠你什么用了什么技艺然后你能快速的去成长，不存在这样的事儿，必须用时间小火慢炖的感觉一点点的去熬出来，对吧？
0: 对，这个当然是要深耕的，就是你在一个领域里面你一开始就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1: 是是，
0: 然后你坚持下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量变会引起质变，你就会有哪一天开悟了，哎，你领略到其中，对，我现在告诉学生也是，我说不要着急，每天就重复练，比如说刚开始练掐丝，
1: 是，
0: 我说很枯燥，对吧？那你就要反复掐，老师他觉得自己掐得很好了，为什么老师还让我掐？因为我觉得他还没有到那个，就是你的心眼手能够形成一个肌肉记忆，很这个统一的，我今天可能都不用比量在线和图上，我就能空手直接没有图案，我看一眼我就能掐出一个一模一样，
1: 对，
0: 你练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你可能就对于技法上来说完全掌握了，那你才可以再进行下一步搞艺术创作。
1: 不是说我们有句话，不是说我们叫心如工画师啊，你就像刚才你讲，你不需要去看什么一些给你样板的，不需要，你心里有这东西，你就能把它去做出来，达到这种状态了，它才可能是最开始的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是吧？
0: 对，
1: 所以很多人可能就倒在这第一步上了，
0: 第一步就坚持不了了。
1: 这一定，我想知道呢，咱们这个掐丝行业里面有句行话叫说一掐成型分毫不能差，那一根细如发丝的铜丝要弯出各种的图案的这种弧度，那有没有失败率极高反复返工的一个经历呢？当时您做的时候
0: 有，这也就是说，绘画我们都知道，你画了错了不能改，
1: 是，
0: 你再涂改就不是那个韵味了，写书法也一样，
1: 是是
0: 啊，你的笔韵你的力度要一步到位，
1: 就是一气呵成，
0: 我们掐丝也一样
1: 啊，
0: 你的金线掐上去了，就是第一步 你丝和丝严丝合缝没？
1: 嗯，
0: 然后你的丝和你的画板平行没有？
1: 哦，
0: 不然的话，你涂的胶粘丝胶把你的金线是不是全跟画板粘住了？如果有一个小缝隙，
1: 嗯、
0: 你在下一步点蓝的时候，那个沙顺着那个水就走过去了、
1: 啊，它会透过来。
0: 对，它两个就串色了嘛，
1: 哦、
0: 它这个格就到另一个格里了。
1: 嗨、
0: 哦，然后呢，它很难的是你串色了，它还一个粒儿一个粒儿跳不出来。它还不像说其他的，你写个字，橡皮一擦，
1: 覆盖一下，
0: 它不行，
1: 就废了。
0: 它就在那个格子里面无缝不粘，就是钻到那个小缝隙里面，
1: 哦、
0: 你根本就拿小铲也
1: 清
0: 不出来。
1: 出来嗯、
0: 即使可能拿深色的，有些能盖上，但是呢，你还会看见，比如说你的丝线上，你粘上一粒沙，那个丝线你都能看见、
1: 嗯、
0: 它。就脏不亮
1: 是是是
0: 啊、
1: 是
0: 你的这个白色填的这个沙里面、
1: 嗯、
0: 进去一粒儿别的颜色就很扎眼、
1: 嗯、一眼就能看出来
0: 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哦、
0: 对
1: 这真是眼里不揉沙子是吧
0: 所以有些时候我说真的我说你们就是在做第一步每一个环节、一环扣一环
1: 是
0: 对这个打个最简单的比喻吧比如说炒菜你其中一个调味料放错了、
1: 嗯、
0: 这个菜就不行了
1: 呀是是没错没错
0: 对,
1: 对您这个比喻我相信大家听了之后、
0: 嗯、
1: 已经知道了这项工艺是多么的复杂
0: 需要严谨、
1: 啊、多么的不容易对、
0: 嗯、
1: 那有没有一件让您印象最深刻比如说耗费了很久才完成的作品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还是有的
1: 嗯
0: 我之前做过一幅《千里江山》
1: 哦，《千里江山》
0: 嗯，对，这也是个全国获奖作品，
1: 也是个大作品呗，
0: 大作品，
1: 嗯，
0: 大概有1.4米长，
1: 嗯，
0: 然后当时呢是这样，就很多掐丝珐琅，
1: 嗯，
0: 大多数都会选择做一些具体纹样，比如说花鸟，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还做掐丝唐卡，对吧？那很多具象型的花呀、鸟呀、树叶啊什么这些，那都就是有格嘛，好填。
1: 嗯、是。
0: 那我做这个千里江山，
1: 嗯，
0: 它首先它线条很少，
1: 哦，
0: 而且它线条全在空中悬着，它每一条和每一条不挨着。
1: 明白明白。
0: 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说，
1: 嗯，
0: 线条和线条要完全闭合，形成一个这个空，我们往里填沙釉嘛。
1: 是。是是
0: 但是它那个没有，它是写意的，
1: 嗯、
0: 哦，因为大家可能之前都会掐一些那个，比如说就工笔类的。
1: 是 是, 是。
0: 那我们做写意的题材。才呢，它很考验一个人对这个表现形式的这个，
1: 嗯嗯、
0: 我所有的沙想要的那个颜色，
1: 嗯，
0: 它本身都没有，
1: 嗨，
0: 没有，
1: 对，这可怎么办？
0: 它有的那个绿就非常绿，
1: 嗯、
0: 啊，要不然就
1: 是、不
0: 是
1: 你想要的，
0: 对，蓝就非常蓝，都不是你想要的。
1: 是、
0: 嗯，那我就是做这个，比如说背景。啊，它整个远山的那个感觉、
1: 嗯，
0: 然后呢，又没有金丝的地方，我怎么还能让人看出来这个层峦叠嶂这样的这种山峰感？
1: 嗯、是
0: 我还要让大家能够哎看这个山峰和山峰之间这种错落有致，大家都看过这个千里江山，对吧？
1: 是是对
0: 那没有这个沙这个颜色怎么办？那可能就用10几到20几种。这个颜色加一起来调、
1: 哦、
0: 很大胆的调我就反复试验调这个沙我调了有3个月
1: 是呀、啊、3个月的时间
0: 3个月
1: 哎呦
0: 然后我还要拿笔记下来、
1: 哎、
0: 我这个颜色里面大概都放了哪些、哎、下一个放哪些、
1: 嗯、
0: 因为我可能不可能一下全调完、
1: 嗯、
0: 因为它大幅作品嘛你今天做不完第二天要干掉的
1: 是是
0: 那我就是要少量调今天用然后第二天还要再配那每一个沙到底放多少、
1: 嗯、
0: 最终出来这个颜色不能有色差呀
1: 是是是
0: 对吧就是这个啊、嗯，就需要很大的一个，需要耐心，还需要你的想象空间。
1: 哎呦，太熬人了。
0: 哎、对，但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你现在让我再复刻第二幅、
1: 嗯，
0: 我也复刻不出来。
1: 是是是，
0: 对，
1: 每一幅作品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作品，嗯、对吧？
0: 对、
1: 嗯，都体现出不一样的感觉和风格。其实，作为大连本土的传承人，您近些年扎根大连去做这个手艺。做这个传承，有没有感受到咱们大连的市民这座城市对于非遗手艺的包容和偏爱呢？
0: 嗯，这两年感觉很强烈，
1: 嗯，
0: 因为之前都是孤军奋战，
1: 是，
0: 嗯，最有意思的是之前有在外面跟人讲我做掐丝珐琅的，人家说珐琅、
1: 嗯、
0: 烫头的吗？开在哪里？就是很搞笑，
1: 是, 是是。
0: 然后后来大家开始知道了，说啊、哦，原来是中国非遗，对吧？
1: 是是是
0: 那非遗项目呢都有什么呢？大家一开始不知道说，说哎，因为都是传统的这个什么美食啊，或者是工艺美术类的、啊、什么，
1: 对对对，
0: 其实它包含很多种嘛。
1: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就作为手艺人来讲，
1: 嗯。
0: 那很多老百姓他现在就知道非遗了。
1: 是。
0: 最让我高兴的是，现在很多家长领着孩子出来逛街，看到我们在这展示的时候，他会比他妈妈还先说出来：“哎，这个妈妈，我告诉你叫掐丝珐琅。”
1: 哦。
0: 哎，我们有这个在学校接触过。
1: 嗯。
0: 啊，就是很多家长现在会主动的带着孩子周末的时候来到我们的工作室，
1: 哦，
0: 来上体验课。
1: 哎呀，这太好了。
0: 啊，家长也会觉得这个。 来做做非遗手工艺，又锻炼孩子的耐心专注力，人说现

0: 动手巧，那你动手的情况下，其实是在动脑子，
1: 没错。
0: 然后还要练心性，
1: 是
0: 还要思考，然后一幅作品才能出来。
1: 没错，没错，它不是简单的在那去做，它需要全身心的去一种投入。
0: 嗯、
1: 其实我们会看到呢，很多家庭里面的亲子关系呢，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反而呢，像刚才您提到这些场景呢，它能很好的融合家庭的亲子关系，对吧？也能在我们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
0: 而且我很感动的是、
1: 嗯、
0: 因为它不是一个很快就能完成的，
1: 是是，
0: 基本上坐这要2个小时以上、
1: 哦、
0: 有的时候可能要3-4个小时、
1: 嗯、
0: 但是这些爸爸妈妈非常有耐心，就坐在那陪着、
1: 嗯、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样的家长一定能培养出好的孩子，
1: 是
0: 因为家长确实付出了陪伴，
1: 没错，
0: 他陪着他一起做，嗯、不是说把孩子送到一个培训机构扔在那儿、
1: 嗯、
0: 他就走了，没有，
1: 是
0: 家长们全在陪着孩子在那儿，
1: 是，
0: 然后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小孩子可能哪一块没弄好了，家长也上，妈妈爸爸也，哎，我也比划一下，他也挺喜欢，也来共同完成，
1: 特别好、
0: 哎。当一个作品完成之后，
1: 嗯，
0: 家长和孩子都非常开心。
1: 对，其实呢，往往是作品的是不是最主要的，是一家人在一起来共同做一件事，这种感觉、
0: 嗯、
1: 什么东西替代不了的。
0: 对，
1: 啊、嗯，你看，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心流，我们现代人呢，生活节奏太快了，我们已经。很难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能让我们感觉到这种专注力，然后去做一件事情，很专注的去做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然后体会到那种时间刷刷刷过去的感觉。然而呢，刚才您提到您做这个掐丝珐琅，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投入进去的话，一定能享受到这种心流带来的那种愉悦感，对吧？
0: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在创作的时候、
1: 嗯、
0: 我也是用心在专心干活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你自己内心是有一个和自己对话的，
1: 对对对对，
0: 其实现在生活都很嘈杂浮躁、
1: 嗯、
0: 就是你很难能很静的自己和自己在对话，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你会突然间脑子会想到很多你平时思考不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1: 是，
0: 嗯，
1: 你看呢，就是我做非遗类的内容差不多将近40期的节目了，那今天您到来之后应该是足够有40期了啊。我会发现很多老师呢，不能说全部吧，有相当多的老师，他们的主要特点就是埋头做作品，不善于表达、
0: 嗯、
1: 而且呢，我觉得非遗是需要被看见，是需要被传播的，对吧？他最后不能说一汪死水的在这里逐渐缩小是不可以的。那您从默默的做手艺到主动的，也许走到前台，走进大众的视野，那么这个心态转变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您是从什么样的心态转变到现在的样子的？您看您的表达啊，您的亲和力，我觉得都非常的能够很好的感染到别人。
0: 嗯，是这样，因为我在我们的传承人当中，我算是比较年轻的
1: 啊
0: 啊，很多这个老艺术家啊，老的手艺人，他基本上都在70-80岁，
1: 嗯、
0: 年轻一点的也得60-70岁，
1: 差不多。
0: 那这些老艺术家们，他现在就是对网络啊、
1: 嗯
0: 不是像年轻人接触的这么快，
1: 对
0: 啊，掌握的也不是很快。
1: 是，
0: 我们现在不单要做好手艺，做好作品，
1: 嗯、
0: 我们在教学的同时，我们还要自己把市场打开。
1: 嗯
0: 啊，这就是现在国家为什么要倡导，之前说非遗是用来保护的，现在不是，以后非遗会成为一个消费的一个主流，
1: 是，
0: 大家现在不管买什么可能都要看、嗯、哎，这是不是带有中国文化这是不是一个非遗，
1: 是是，
0: 对吧？
1: 那
0: 如果是非遗，
1: 文化的自信，
0: 对
1: 吧？啊，
0: 因为确实啊，你的作品有温度，你的作品有内涵，
1: 对对对，
0: 你的作品有故事，
1: 是是
0: 啊，你通过了解啊，原来有几千年了这样的流传下来的，然后呢，几百年的历史了，这里面是有很多这个我们可能现在当代的年轻人不了解的一些历史背景啊什么，
1: 是是，
0: 大家通过非遗作品来了解了非遗文化、中国文化，这个是非常好的。
1: 嗯、是。
0: 那我们在做作品的时候，也愿意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方式来把文化讲出来。
1: 嗯。
0: 我们现在是，你看我比较年轻一点。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在主动的打开市场。
1: 嗯。
0: 比如说用非遗来研究这个文创产品。
1: 嗯。
0: 啊，你肯定啊，大家觉得，哎呀，是好呀，好看呐、啊
1: 嗯，
0: 贵呀、啊
1: 嗯。
0: 然后呢，要不就在博物馆里，要不然的话就是动辄好几万买
1: 不
0: 起。
1: 可
0: 不
1: 是吗？
0: 那对、
1: 嗯。
0: 但是我们如何让大众又能接触到，又能买得起，又能用得上，
1: 是，
0: 对吧？你非遗不单是一个艺术品摆件，我们还要让它具有实用性，
1: 没错没错、
0: 还得让大众买得起。
1: 是，
0: 你比如说我们就开发了很多比如说茶文化的，
1: 嗯，
0: 那中国茶文化也是
1: 对
0: 在世界上很有名嘛，那我们就可能在研究这个茶罐
1: 哦，
0: 哎，我们在茶罐上，它既有功能性，又能装茶。
1: 是是是。

0: 你在茶罐上进行掐丝，进行点螺啊，我们
1: 也很
0: 说
1: 美的，
0: 不同的题材的
1: 是
0: 啊，
1: 是
0: 中国
1: 是，
0: 元素的，那非常漂亮。
1: 是，
0: 对，那么可能正起伴手礼呀，啊，一些什么就会找我们定制啊，啊，然后老百姓接触到以后也会觉得，哎，挺好，还，
1: 其实你看，咱们在书法的镇纸上也可以去来做文章嘛，是不是？
0: 对，文房四宝也是可以呀，
1: 多
0: 啊，做
1: 好，
0: 镇纸啊，做笔筒啊，对，都可以的，
1: 是。
0: 啊。
1: 其实呢，只要是我们把思路打开，你会发现呢，前面的路其实挺多的，对吧？
0: 可做的东西特别多，我们还研发了很多这个饰品啊，就是女性戴的、男性戴的很多饰品啊，包括现在又流行穿国风啊、汉服，那汉服上面的一些配饰啊、装饰，我们也都做。你像商务的，我们这一次新研发的袖扣啊，那在国际的这项大型会议上，它就有很多外宾喜欢。
1: 没错没
0: 对，
1: 错，其实听完您讲故事啊，我觉得特别能理解，说每一件流光溢彩的珐琅作品呢，真的是叫慢工出细活，对吧？它是匠心熬制出来的精品。其实很多听友也会觉得好奇，说一件漂亮的掐丝珐琅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做出来的？刚才呢，我觉得黄老师通过他的讲述呢，大家想必也知道了，哦，原来它是这样的一个工艺的流程，是这么的不容易。所以有这么多的这个有心人呢，能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呢，你下次再遇到掐丝珐琅这工艺的时候，你就会对它有了更深的理解啊。其实咱们说，大家常说掐丝珐琅呢叫百道工序啊，其千度淬炼，它核心的四大步骤呢，比如像制胎啊、掐丝啊，包括点蓝呢、烧蓝呢、磨光、镀金，它分别是做什么的？哪一步最考验功底，也最容易出问题呢？
0: 其实，大家老是想着说哪一步最难，
1: 是，
0: 其实每一步呢，拆解开，
1: 嗯。
0: 啊，想学精学透都不难，难的是要。从开始到结束，你每一个环节都不出错啊。要比如说，我们在一幅作品，我跟同学讲，我说你们一定要先看懂这个图，你自己设计的图也好，你在网上找的图也好，你不能光看它好看，你一定要了解清楚它的绘画结构，你这个地方到底画的是什么，你一层一层花瓣和树叶叠在一起，到底是怎样一个结构关系，你要搞清楚。你只有知道了之后，你掐出来才不是错的。你如果掐丝错了，你到下一步再去点蓝的时候，你就分不清了。
1: 是，
0: 对吧？
1: 你自己都乱了。
0: 对，你的造型就错了呀。对，然后你好，比如说画图没问题，掐丝没问题，点蓝没问题，到最后人覆膜的时候也很考验。比如说我们做很多饰品，它需要用到 UV 胶，或者是 AB 胶，叫水晶树脂来进行覆膜，那它就很容易产生气泡。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对这个属性把握不好，你前面好不容易做的作品，你覆膜之后上面有气泡，废
1: 你
0: 掉
1: 看，
0: 了。
1: 废掉了。
0: 对。
1: 白费
0: 然
1: 劲
0: 后
1: 儿，
0: 呢，我们在不同的作品上，比如说瓷盘掐丝，用什么覆膜技术，对吧？掐在木板上，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临摹胶来喷来定型？还有的时候用清漆，有的时候用这个 UV 啊，有的时候用植物的临摹胶，那它都不一样的啊。不同的载体，不同的这个作品，我们就用不同的这个覆膜方法。
1: 所以说得学。用心的学，全身心投入的学，去做，全身心投入的去做，你才能够保证这个作品能尽可能的不出问题，对吧？
0: 对，要把每一个工艺都要吃透，吃透
1: 是，
0: 之后呢，保证每一个环节不出错，你才能最终完成一件作
1: 所以
0: 品。
1: 这个专注力需要特别强大，是吧？
0: 对。
1: 其实挺好的一件事儿。其实你看，很多新手呢，他也会觉得。为什么必须要用铜胎呀？为什么必须用天然的釉料啊？必须要反复的烧制，能不能简化工序，快速制作？简化之后，咱们丢失的是什么质感呢？
0: 我觉得很多东西是不能替代的，
1: 是吧？
0: 对，可以替代，但是它就不是这个东西。
1: 哎，
0: 哎，你
1: 同
0: 比
1: 意。
0: 如说现在外面就有我们说叫螺钿工艺，现在就有那个机器打出来的仿螺钿，很像，
1: 是。
0: 对吧？我们有烧制的珐琅，但是它就有那种滴胶形式的，里面带颜色的。
1: 但是那种东西看起来没灵魂，是不是？
0: 那就是真的和假的，一看就看出来呀，它很扎眼。
1: 没
0: 就
1: 错，
0: 像打比方说，我们一颗真的珍珠和一颗塑料珠，那你看起来都是圆的、亮的，对吧？看着像珍珠，但其
1: 就
0: 实
1: 怕
0: 呢
1: 比较了
0: 是
1: 是
0: 不
1: 吧？
0: 一样的。
1: 是
0: 对，
1: 是，
0: 那我们还是要讲，传统的手工技艺，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一定不能省略掉某种工序。你可以在创作的时候不用，但是你必须要会。
1: 明白，
0: 你必须要懂，
1: 是，
0: 因为你如果一代又一代的简化简化简化、把老的技法丢掉
1: 了，
0: 你永远做不出来故宫博物馆里面的那样的作品。
1: 是是是是是，
0: 现在其实当代也很少有能复刻出来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做出来那么多精工，很难了，已经
1: 了。
0: 这就是保护非遗的意义，
1: 嗯，
0: 就是要让后人不丢失掉我们传统的，当年有多少个无数次的失败试验出来的这种宝贵的经验和技法，
1: 是，
0: 那要靠心口相传，
1: 是，
0: 师傅带徒弟，手把手教、然后他学会之后他再教下一代，
1: 嗯，
0: 他就这里面就是有道道嘛，
1: 是
0: 你肯定是要有一些经验和这个独家秘诀的，
1: 是是，
0: 那你很多东西如果都简化了、都用工业来替代了、它没有，那就不会了，很多我们可能下一代的人他就知道的越来越少，
1: 这东西就丢了，是吧？
0: 对、
1: 嗯、
0: 太多了，
1: 是是，
0: 有很多东西老的，这个像近百岁的这些老的艺人非遗传承人，他过世之后、那他的徒弟可能还没有学到他师父那一辈子那么多的精工、那他就
1: 太可惜了，
0: 可惜了，
1: 是，的确，你看现在很多非遗的老手艺呢，刚才提到慢慢的都沉寂了，但大连的掐丝珐琅确实一直在创新。您现在会结合大连本土元素去来创作作品吗？比如像大连的大海呀、海鸥啊、渔港啊、城市地标这些题材、那么这些本土创作它的反响又是怎么样的呢？
0: 一定要这样，要是结合大连、
1: 是
0: 啊、因为是这样的，其实非遗不仅仅代表的是一件作品、一个工艺，
1: 是，
0: 它更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和底蕴，我们其实通过作品来宣传我们的大连，
1: 没错，
0: 那、让外地甚至国外的朋友也能看到、这座漂亮的城市，浪漫之都。
1: 对，
0: 那我们就会比如说做这个百年老电车，
1: 嗯，
0: 那我们的电车呢、先用金丝掐出来、对吧？那比如说主体可能会用这个珐琅釉，那么我们的窗我们就会用贝壳雕刻出来、那我们在做很多这个灯塔呀、跨海大桥呀、我们这些标志性的、我们也会把自己的工艺和手法运用在当中、那我们做的这个作品，哎，很多外地的游客来他就看到非常喜欢，
1: 是，因为这地方在这儿能看到作品、在其他地方看不到这种手艺啊，这种作品的样式别地儿没有，
0: 而且外面买不到，我们的东西不是说像外面网上一搜就能搜到的、我们全都是自己原创设计，
1: 是
0: 纯手工制作，哎，然后就在我这里能买到，在我这里能看到，在我这里能学到，
1: 是，
0: 还有很多游客他还愿意就是静下心来坐在这里，然后呢，哎，自己体验做一下，
1: 是是，
0: 然后他会说，哦，这个东西以前一问价觉得很贵，我自己做完之后我发现一点也不贵，他就给多少钱我都不想卖了，真的，
1: 是是是是，
0: 他说太难了，看花容易绣花难，就是这样，
1: 是，其实你看现在刚才你提到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来去体验非遗手工，那么掐丝珐琅也成了很火的美誉的项目，那包括呢，刚才您讲到说很多游客也对于我们的掐丝珐琅的记忆呢、有了很深刻的这个印象，那咱们讲究传承最大的问题就是后继有人、现在愿意沉下心来学习手艺的人，年轻人可以这么讲不多，对吧？
0: 对、不多。
1: 那您现在有没有收徒啊，比如做一些工艺的普及啊，比如进课园进校园课堂啊什么的，这些活动
0: 有
1: 做吗？
0: 有的、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大连大学、然后我是属于这个叫研究生导师，那我们就先从研究生开始带，我把工作室作为他们的实践基地，他们就来学习，那我还是愿意收这个美术专业毕业的，我现在也最近也收徒，收了一个是我们鲁美毕业的，那其实呢，有美术专业当然是最好的，他学起来他肯定因为艺术嘛，融会贯通的，他是要懂一些这个绘画创作原理的，
1: 是是是，
0: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我就是喜欢但我没有美术基础、我小的时候没机会学美术，那也可以、因为我会把现在的工艺给它拆分开、那我比如说我还让这个不同年龄段的学员、让他们来做不同作品，可能没有美术基础的我们就做简单一点的，我们每一个工艺拆分开然后一步一步的教、你擅长掐丝你就掐丝，你擅长点蓝你就点蓝对吗？对，
1: 各取所需哈，
0: 对、
1: 嗯、
0: 因为现在是这样的，就是非遗在推广的过程当中最主要的还是要让市场 要大众
1: 是
0: 来接受，
1: 没错。
0: 那你的市场接受度好，说明你的作品创作的好，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对，
0: 那也是为了更好的传承跟发展。
1: 是，
0: 如果你自己不能养活自己，你不能够去壮大发展，不能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这里面来的话，那他自然而然学的人就会少，就会落寞。
1: 是的，
0: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比如说老的手艺人，他不会运用网络。

0: 我不会运用电商平台去推广销售自己的作品、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年轻人嘛接触的比较早，然后也会灵活运用，
1: 对，
0: 那我就会找专业的学生来拍视频、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培养学员，包括我们现在又成立了网络主播行业妇联、
1: 哦、
0: 啊，这个平台非常好，就是我们很多这个妇女同胞、
1: 嗯、
0: 那我们也有这个叫做生育友好岗，
1: 嗯，
0: 就是给在家里面照顾孩子的宝妈、
1: 嗯、
0: 啊不方便出来工作的、
1: 嗯、
0: 那么他又想，我热爱手工，我有动手能力、
1: 嗯、
0: 我也想学习，那好，不用全职、
1: 嗯、
0: 那你就可以到这里来，我给你做技能培训，
1: 嗯，
0: 技能培训完之后你学了某一道工序，或者你真的是很聪明学得很好的话，你能独立完成作品，那就可以到我这里来领材料回家做，
1: 哦
0: 啊，那这样的话、对我的工作室又提高了产量，对吧然后呢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灵活就业岗，
1: 是是
0: 啊，这样的话，然后作品呢又能够，大众推广起来。
1: 是，其实你看，既体现了艺术价值，同时呢又体现了其经济价值。
0: 嗯，
1: 它又能够给人的带来的这个职业上的一种满足感。我觉得这就是非遗的传承，它应该呈现的样子，对吧？那您觉得，大连这座海滨城市，能给掐丝珐琅这门古老的手艺会带来哪些新的活力？那未来说，你想把这个大连的掐丝珐琅打造成什么样的城市的非遗名片呢？
0: 我现在想做的是，我想把非遗做成一个产业链条、就是形成一个完美闭环，是我们自己可以，比如说高校毕业的美术生，那我希望大家就是，可能现在大家都知道美术生出去也不太好就业，
1: 可不是吗？
0: 对，那你可能以前学设计的现在被 AI 替代了，对吧、没有被替代、你可以运用 AI 来设计图样、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也可以把你的美术功底运用上，
1: 是是，
0: 对，
1: 是是是，
0: 那和非遗手工结合、那我需要一些年轻人、大学生、那你真的擅长设计的、有天马行空想法的、你又比较了解现在当下流行嘛，
1: 是是，
0: 对吧，那我希望这样的人来过来做设计，
1: 是，
0: 那我还需要的是比如说热爱非遗手艺的部分男女老少、都可以学，它不分年龄段、只要你的眼神还好用啊，手好用，可以，对，只是学得快慢嘛对吧，
1: 是是是，
0: 那我也希望大家多加入进来、就是首先你哪怕当个爱好，你也能让自己每天缓解焦虑，然后呢这个丰富自己的生活，
1: 是是，
0: 每天时间过得很快，哎，又很轻松，
1: 没错，
0: 那加入到我们队伍当中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生产力，
1: 嗯，
0: 那我这边呢又通过专业的电商平台、我们来进行推广，那下一步呢还要非遗出海，这也是我们现在市里包括省厅一直在大力推广的、那我现在就是自己能够生产，然后我们又有电商平台销售、对吧，那我们这个自产自销的再、再推到这个海外平台上，
1: 就是说您现在等于说把非遗的我们的这个作品呢把它盘活了，是吧，
0: 是，我现在、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共同努力的一起在做一件事情、就
1: 是
0: 朝着非遗出海去做的，
1: 非常好，外国人对于我们这些非遗作品的话，他们那个感兴趣的程度是怎么样的呢？
0: 非常高，因为外国人的话、他比中国人更热爱手工艺，对，他会懂得手工艺作品的一个温度，
1: 是，是，
0: 对，他是有情怀的，
1: 对对
0: 对
1: 对。对，
0: 然后而且现在我们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现在是越来越广、越来越稳了，这样的，
1: 对，
0: 对，
1: 对，
0: 这就是我们所叫民族文化复兴，也是国家大力倡导的，
1: 对。
0: 那么外国人很喜欢中国文化，也愿意多接触了解，那正好在这个一路向前又是很朝阳的一个状态下，我希望带动着所有非遗爱好者啊，来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因为一个人很难去完成，
1: 对
0: 啊，很大的使命，但是大家一起抱团在一起，力量就会壮大，
1: 没错，相信呢在您和您一样的这些非遗传承人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呢，我们大连的这个非遗事业呢也会越做越好，那最后的时候我想请您呢对喜欢非遗、想体验手艺甚至想入行的听众和年轻人，你最想给大家送出一句什么样的话？
0: 我想说这个非遗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工艺品，也不仅仅是一个谋生手艺，
1: 是，
0: 它是流淌千年的文化，
1: 是
0: 文脉，那我们匠人呢要代代坚守自己的匠心传承、把我们大连这座城市的文化，哎，用我们的作品来烘托出来，那匠心也不是日复一日的重复，是热爱能抵岁月漫长，坚守终能静待花开，我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啊，平凡的坚持终将成就不凡的传承，
1: 非常棒，非常棒。也。

0: 期待您呢下次带您的学生一起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去来分享的更多掐丝珐琅的一些心意啊，能够让更多的人走进我们的非遗，走进非遗的故事。其实有句话说叫方寸银丝传古韵，一右青色润宾城。今天特别感谢呢我们的非遗传承人黄斌老师呢带我们走进了掐丝珐琅的世界，让我们去读懂了这最美的匠心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经验，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那也期待您在未来会带给大家，带给这座城市更多的精彩的作品。好，黄老师再见。
1: 好，感
0: 谢
1: 大家，
0: 谢谢
1: 再见。
0: 那一门千年的宫廷手艺呢跨越时光落地到我们大连，那在海风当中浸润去焕发新生，成为了咱们大连温柔又厚重的城市的底色。有句话说叫非遗不老，匠心长存。正因为是有一代代像黄老师这样的诚心坚守默默传承的匠人，我们的城市文化才会有温度，有底蕴，有未来。好，感谢大家今晚的聆听，明晚的八点钟咱们不见不散。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触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下载大凌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时序初秋呢，清风送爽，在这充满温柔的夜色当中呢，我们以生为媒，以诗赴约，迎来专属于引领的诗意盛会，迎秋诗会。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多位热爱语言艺术的长辈，还有我们的小嘉宾来齐聚电台，将贯口、朗诵、快板多种形式经典作品进行演绎，传递岁月的温情，让我们聆听成熟岁月的动人声音，在朗朗的声韵当中邂逅秋日最美的诗意和温柔。好，马上进入今天的银铃会客厅。
1: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小皮擦，进入今天的银铃会客厅。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依旧是非常的热闹，有请各位老师先来和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打声招呼，好不好？首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的张美华老师。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啊，真是张口就知有没有哈，这声音状态真好。好，您继续。
1: 今天非常荣幸又一次做客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由小雨主持的岁月橡皮擦节目。我是来自八一朗诵艺术团的张美华。出于对语言艺术的热爱吧，我在2017年的时候呢，就加入了咱们八一朗诵艺术团，应当说是一位老会员了。通过这几年的学习朗诵，我也感觉语言表达能力有所提高，并曾多次参加这个各类的朗诵演出啊与赛事，也取得了呢不错的成绩。尤其是近几年呢，我们的张梅团长给我们搭建了许多交流学习和登台展示的平台，让我们一次次呢在实践中得到锻炼，让我们不断的成长。比如说吧，我们在今年曾参加过刚刚落幕的吧哈，大连市银铃杯退休人员朗诵展演，由张梅团长编排指导的情景朗诵《回延安》，获得了唯一的一个一等奖。我也曾参演过呢情景剧《你在哪儿》，在去年由半岛晨报举办的渤海银行杯朗诵比赛中，我们团队也是取得了唯一的一个一等奖的优异成绩。哎，团长可不可以透露咱们现在正在排练的帕米尔高原那个

0: 文化交流展演。当然我们的演出也得到了当地同仁的充分肯定和好评。
1: 是的。
0: 现在我平日里呀、啊、除了学习朗诵作品外呢，也爱好说一些贯口、评书和快板等。因为这类语言的传统节目吧，也是对我们朗诵有所帮助的嘛啊。所以这几年我们在张明团长的领导下，也是为了更丰富会员的精神文化生活吧，还分别组建了这个舞蹈队、模特队，这些呢我都积极参与其中吧。所以今天也借此机会由衷的感谢张明团长，感谢这个温暖的集体，让我们的退休生活变得多姿多彩，每天都有焕发精神的活力，特别的充实，也特别的愉悦身心。
1: 嗯，
0: 我先说这些吧。
1: 嗯，好，谢谢我们的美华老师哈，简直就是我们八一朗诵艺术团的代言人了。
2: 是的，
1: 把你们团的机密提前都泄露出来了哈。但我们也期待着一部又一部的经典的这种演诵作品，带给大家更多的一种视觉、听觉方面的享受。好，下一位老师，有请我们的季华福老师，好不好？嗯，来跟大家做一个这个自我的一个介绍。
3: 大家好。
1: 我们得请老师对话筒近一点。好嘞，得那个话筒没法挪动，您挪动您自己，他动不了，您等着动能自己。请您靠近话筒，它是固定的啊。好嘞，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八一朗诵艺术团的，我叫季焕福。再说一说在八一朗诵艺术团的这一段时间吧，这几年的。
1: 嗯，
3: 这个过去啊，在工作岗位的时候啊，就一直觉得这主持人呐、啊，这朗诵啊，这家伙特别感人，是不是？所以呢，一直呢就想学习朗诵。正好有一个机会，来大连之后呢，认识了呢八一朗诵艺术团的一些朋友、这些老师，就跟着这些人老师啊，就在一起学习。这真是的。这个通过这一段学习啊，我确实觉得啊，这个声音是有温度、有力量，哎，能够呢，语言传达情感，表达心声，也能打动人心。所以呢，在这个集体当中啊，就刚才谢小敏说的是，我们确实啊进步很大，啊，每天都在进步，因为我们的活动也比较多，每周五呢有定时的老师来指导讲课，还有那个定期的举办沙龙，哎，再一个呢就是说，哎，出去大家伙在一起，哎，相互之间不光是朗诵，而且呢还有一些相互之间的作品的一些交流。这个朗诵说起来很简单，实际很复杂，一个是呢就声音的运用，一个是呢语言功能，就是你这个表达的，哎，方方面面涉及到很多很多的，哎，我们也是在张明团长的带领下，实实在在的说，一方面学到了语言朗诵这方面的技术，另外呢，也确实提高了自己生活质量。大家在一起哈，这个
1: 是个温暖的大家庭、
3: 哎、
1: 啊！每次你们来，我都感受到了。哎，好啊，更加充实了啊！您继续。
3: 这次啊，又来参加这个都市之声这个活动，哎，我特别高兴，是不是？有机会呢，给大家在一起，一个是交流，另外一个是锻炼锻炼自己。
1: 嗯。
3: 哎，赶上那个秋天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呢，更有意义，是不是？
1: 嗯、
3: 我们大家都知道，秋天的阳光的温和，哎，不刺眼，是不是？嗯，和团里的这些同志在一起。确实简单而又踏实，实实在在的说，时常的就回忆起，这些一幕一幕的，确实让我呢觉得呢退休生活以后呢哈更加的充实。
1: 嗯，
3: 我就说这些吧。
1: 行，谢谢我们的这个季焕福老师哈，也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了，是吧？啊，所以明显感觉放松了很多。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一下我们的于建民老师，好不好？嗯。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阿米。

0: 我走进这个朗诵团吧，
1: 嗯，
0: 是因为我参加合唱团唱歌，
1: 嗯，
0: 发现自己的短板是什么，平翘舌不分
1: 啊。
0: 那怎么改进呢？就学学朗诵吧。在朋友的推荐下，有幸加入到八一朗诵合唱团，
1: 嗯，
0: 八一朗诵艺术团，
1: 艺术团，
0: 转眼在团里呢学习锻炼已经五年多了，
1: 嗯，
0: 在张梅团长的悉心带领和专业指导下，我呢一点点积累，一步步成长。从最初不敢开口、不敢登台表演，到现在能够自信地站在舞台上从容表达，这都离不开八一朗诵团的培养和锻炼啊。我呢一直对精神生活追求有期待，于我而言呢，学习朗诵是修炼自己、丰盈自己、治愈自己最好的方式。我始终觉得啊，朗诵能让人心中有爱，眼里有光。
1: 嗯，
0: 我们这一生呢，脚步能踏过的土地终究有限。
1: 嗯，
0: 太多山河湖海、人们岁月，我们此生未必都能亲身抵达。很多深邃的思想、有趣的灵魂，未必能亲眼遇见。
1: 嗯，
0: 但是文字可以，朗诵可以。每一天呢，一段文字、一篇散文、一首诗歌、一个故事，都能带我们跨越山海。带你去没见过的风景，去懂未曾触及的人生。坚持深耕语言艺术这些年呢，我收获了太多改变。语言表达拓宽了我的眼界与格局，通读过的文字沉淀成了我从容自信的底气。我的心态越来越通透豁达，遇事呢不再焦虑纠结，待人处事呢也平稳沉稳了多了。朗诵真正丰盈了我的生活，滋养了我的岁月。在我心中呢，秋天是最温柔的，也最有诗情的季节。如果说秋天是一阙清雅的宋词，漫天的落叶便是词里最温柔的句逗。轻轻割开的夏日的燥热与喧嚣，开启了岁月的沉静与安然。如果说秋天是一本翻开的岁月书卷，片片秋叶就是书中最精致的书签，定格温柔时光，供我细细品尝，慢慢回味。这也是我最喜欢秋天的模样。人到老年，步入人生之秋，我越发懂得岁月沉淀的不是沧桑，而是从容。时光馈赠的不是老去，而是丰盈。我也想借此给予岁月，给予自己和所有的朋友。愿我们余生在文字与朗诵中修得一颗丰盈且强大的内心，永远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不惧风雨，向阳而生。
1: 嗯，
0: 我就说这些吧。
1: 好老师，真的是哈，这个整个的一个表达就如诗一般。
2: 是的
1: 啊，非常具有诗意。我看您在这个表达的过程当中，您的恩师可以这么说吗？哈，张梅老师也是在频频的点头，充满了欣慰哈。好，我们继续，我们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张丹老师。张丹老师晚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啊，
3: 我叫张丹，
1: 大家可能对您的声音都比较熟悉了哈。
3: 谢谢。来自呢我们大连朗诵艺术团。
1: 嗯
3: 嗯，我是一名讲师，现在呢在总工会呢，主要主讲健康管理师、心理咨询师，还有公共营养师。在我们妇联呢，我是来讲解这个育婴师。那学习这个朗诵之后呢，就是我觉得我的会用这个气息了，然后就觉得这个嗓子呀不太累了哈。这一点呢我就觉得对，特别的好。其实学习朗诵的这条路上哈，跟我们会长张梅老师，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成长，不仅说是这种的，解放了我们的嗓子，这种的提升这种朗诵的程度，而且我觉得在讲课当中哈，就自己的眼神呐，还有自己的这个手势啊，包括自己讲课，就也感觉越来越生动，还有整个人的这种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改变，就觉得人活得好像更有意义了，更鲜活了，有这样的感觉。
1: 其实张梅老师您看了，我们一直在说有声语言，其实我们的整个语言系统它是包括很多副语言 的对吧，眼神啊、表情啊、肢体啊，包括我们的这种心灵方面的一种魅力的那种内在的释放，其实都是有声语言表达的一种。
2: 是的是的
1: 啊，好好，所以你看了学了口才之后。

0: 或者是学了语言表达之后，整个人的气质都有了一个质的改变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别感谢我们的张楠老师，把自己特别可爱的小女儿，我们的苑诗曼小朋友也带到了节目当中。赶快诗曼和我们的听友打声招呼。
1: 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苑诗曼，也是播音主持专业今年刚毕业的学生。今天有幸来到电台，和各位老师朋友一起学习和分享，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0: 啊，
2: 哇，好可爱。
0: 这个就是希望有机会诗曼更多的能够来节目当中，可能这属于我们播音主持界的一个后起之秀了，是吧？那诗曼想问一下，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专业呢？
1: 其实这个专业我从上初中开始就陆续的一直在学习，然后等上高中完之后去参加高考，也是艺考，我也选择了播音与主持这个专业。其实这个专业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更多的是对于声音的一种塑造啊，还有呢，对于我们人和人交流之间有一种自信，这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包括现在刚毕业啊，在找工作的过程中，面对很多形形色色你不太了解不太清楚的人呢，在这些人之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勇于跟他们一起交流。交流的过程中呢，自己的字音和语言表达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都说找工作呢，其实很多时候见你第一眼啊，不是看你别的，而是看你说话有没有逻辑，你的发音啊，这些东西到底能看出来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从小到大一起学习有这个基础。所以呢，我觉得这东西特别重要，然后对于我找工作呀或者一路学习来说，这都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
0: 我当时学播音主持专业是因为心中有一个偶像，我小的时候正好是那个正大综艺啊盛行的时候，然后我就在这个屏幕上看到了杨澜啊，那个就简直是我梦中的偶像。我又在想说，如果说有一天我也能出现在电视上，像这位女性这样侃侃而谈，又从容又淡定又优雅，而且那么知识丰富，散发着魅力，这个魅力不光是外表的光鲜，更是有内在的沉淀，我说太好了。所以说就是还好哈，在北京上学的时候真的看到了杨澜，哇，本人就是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他本人特别白，我印象极其深刻。就他那个皮肤是透明的，里面那个血管看得一清二楚。是个非常非常白的人。然后我在想，我说这就是我梦想当中的样子。当然了哈，我是小小实现了我的愿望，然后但是距离那么成功的优秀女性距离还非常的遥远。所以说我也希望我们的诗曼心中有所望，最后有所得，好不好？
3: 谢谢主持人。
0: 好了啊，感谢大家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您锁定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橡皮擦。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好，欢迎大家回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迎秋诗会哈。说是诗会，可以说是一场声音的盛会吧。大家呢在秋日到来的时候呢，分享很多美好的诗歌、声音表达以及对秋天的感悟。好，再次欢迎各位老师哈。咦，哪位老师的这个可能是耳机离话筒有点近哈，我们稍微做一个调整。好了，来说一下老师们。那有老师也说到了，说跟随我们八一朗诵艺术团学习这个语言方面的表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蜕变和改变哈。那究竟从哪个层面和维度能够凸显出自己的一些变化呢？我们还是先把这个问题抛给我们的臧明华老师好不好？
1: 哎呀，好。要说起这个和语言艺术的缘分吧，学习朗诵的缘分哈，实际是源于小时候吧。因为小时候呢也没有丰富的娱乐活动，经常呢就是守着收音机，愿意听收音机里面的声音，听新闻呢，学唱每周一歌什么的。但是我最痴迷的吧还是刘兰芳的评书。
0: 嗯，
1: 哎，就他那个一张嘴呀，那个阴阳顿挫呀，哈，那个人物表达呀，哎，就是特别喜欢。
0: 哎，没，
1: 那时候就觉得，哎呀，声音原来也可以有这么大的魔力吧，哈。
0: 张梅老师有没有觉得我们臧老师这声音特点有点像哈？
2: 对，他就是，你先说吧，说完我再说你。
1: 是啊，就是当时也就是从心底吧，也就是埋下了这个热爱语言的种子吧。所以呢，收音机也算是我最早的一个启蒙老师吧。直到很多年以后啊，其实我依然喜欢咱们的大连电台的各个广播频道，比如说咱们991的都市广播呀，103.3的新闻广播，100.8的交通广播，还有931的财经广播什么的。我那阵就是经常喜欢听广播，而且呢也有参与到广播当中。所谓的参与就是有奖问答，吃什么霸王菜，那几年我其实就是喜欢听广播，
2: 经常吃，
1: 哎，就特别羡慕主持人这个，这个声音呢，啊，就是想，哎，我有一天也能做到这个直播间就好了哈，
2: 就实现了吗？
1: 就是啊，就是通过朗诵学习朗诵嘛，
0: 嗯，
1: 所以直到退休以后呢，就捡起了儿时的心愿吧，正式开始系统的学习朗诵。那么这么多年，
3: 光明，他们走过漫道，他们越过雄关。他们驰骋疆场，他们英勇杀敌，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要以热血为色，描绘一个青春的中国。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的目光穿越历史的峰峦，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我又看见了一群又一群的青年那挂满汗水的面孔，我又听见了他们的嘹亮的歌声在荒芜的土地上回荡，他们用无怨无悔的青春在悠悠岁月中写着一首爱的诗篇。是的，岁月悠悠，人生漫漫，那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诗篇，那是一片开满鲜花的风景，那是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那是一座壮志凌云的丰碑。啊，中国，我要为你写一首诗，用太阳金色的语言，用西海浩瀚的蔚蓝。啊，中国，我要为你画一幅画，用春天百花的色彩，用五星红旗的光芒。今天一个大写的中国，让人读得光明，读得酣畅。今天

个腾飞的中国更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这就是在世界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

推开的每一扇温暖的心窗。坐在窗前翻阅阳光，一页页的梦想就会生出翅膀，在蓝天和白云之间自由地飞翔。曾经寂寞的盘旋，曾经起落的创伤，都会在阳光下找到可以卸落疲惫的方向，都可以找到舔舐修复的地方。翻越阳光，就有了春天的希望，即使刚让北风刮得遍体鳞伤，也会让泪水和微笑一起在阳光里飞扬。阳光让心胸变得宽阔，让脆弱的生命变得顽强。闭上眼睛，用一颗清澈的心去聆听阳光，每一夜都会有潺潺的水声，每一段都会有小鸟明亮的歌唱。翻越阳光，把晴朗的晴空装进纯净的胸膛，让淋湿的故事重新像花朵一样绽放。阳光让黑夜不再刺伤眼睛，阳光让青涩的季节长成丰盈的金黄，阳光让苦难顺流而下，阳光让忧伤淡成一两片白帆，消失在曾经苍茫的远方。翻越阳光，去听种子顶破土地的炸响，把枯朽的树木摇曳成绿色的海洋。翻越阳光，不再怕零落的枝干濒临衰老的终结，不再怕青春的脚步踏出时间的长廊。只要心存阳光，生命就会再次的繁衍，再次的怒放。到那时啊，一缕缕，一弯弯，一浪浪，都将是跌宕喧腾的心律，都将是无法阻挡、无法摧毁的蓬勃和茁壮。也许有一天，明媚的阳光会被翻越成日暮西山、落日夕阳，也许有一天，站立的生命也会倒成一粒泥土或一抹暗淡的辉煌。无悔的是，我们曾经在阳光里走过，曾经用最真挚的心翻越过最炽热的阳光，我们曾经在阳光的照耀下幸福的生长，曾经在阳光的和声里和所有的生命一起快乐的歌唱。翻越阳光就是翻越生命，翻越生命就是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温暖，充满美丽的阳光。

0: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
1: 海鸥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呻吟着，呻吟着，他们在大海上飞窜，想把自己对暴风雨的恐惧掩藏到大海深处。海鸭也在呻吟着，他们这些海鸭呀，享受不了生活的战斗的欢乐，轰隆隆的雷声就把他们吓坏了。蠢笨的企鹅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到悬崖底下，只有那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0: 乌云越来越暗，越来越低，向海面直压下来，而波浪一边歌唱，一边冲向高空去迎接那雷声。雷声轰响，波浪在愤怒的飞沫中呼叫，跟狂风争鸣。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层层巨浪，恶狠狠地把它们甩到悬崖上，把这些大块的翡翠摔成尘雾和碎末。海燕叫喊着，飞翔着，像黑色的闪电，箭一般的穿过乌云，翅膀掠起波浪的飞沫。看吧，它飞舞着，像个精灵，高傲的，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它在大笑，它又在嚎叫，它笑那些乌云，它因为欢乐而嚎叫。这个敏感的精灵，他从雷声的震怒里早就听出了困乏。他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
1: 是的，遮不住的。狂风吼叫，雷声轰响，一堆堆的乌云像黑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大海抓住闪电的剑光，把它们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这些闪电的影子活像一条条火蛇，在大海里蜿蜒游动，一晃就消失了。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
0: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狂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好，谢谢谢谢各位老师精彩的表现，是不是大家都屏住呼吸了，感受暴风雨来临之前的这种压抑和沉静。可见哈，我们的两位母女的组合啊非常成功，我们的张丹老师还有我们的师曼给大家都震慑住了。好，掌声送给所有的老师们。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0: 小朋友表现也非常棒哈，不愧是这个播音主持科班出身的啊。好，最后一点时间了，留给各位老师吧啊。我们简单和大家说一下这个秋季的祝福，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也欢迎有机会以后各位老师能够经常来，也有机会的话，师曼，我们这个能够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在更好的平台上能够展现你的主持的风采，好不好？
2: 谢谢谢谢，我会努力的，谢谢。
0: 好，来，我们张薇老师先开始吧。
3: 好的，今天啊也非常开心啊，跟我的这个诵友朋友们再次走进了我们银铃会客厅。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真的特别感谢啊，首先感谢我们主持人小雨给我们提供这样一次机会，让我们就是尤其是我们巴以朗诵艺术团的朋友们能够在这样一个高大上的平台上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个锻炼。那么借此我们就是浅秋之际祝我们电波前的每一位朋友祝福每一位热爱语言艺术的朋友们在未来的生活道路上能够开心快乐每一天，也希望所有热爱语言艺术的朋友们走进我们大连市语言艺术学会，走进我们巴以朗诵艺术团。
0: 好，谢谢各位老师。各位老师有需要补充的吗？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要和所有的听友们说再见了。我们一块儿说一下啊，听众朋友们晚安，再见，好不好？
3: 晚安，
2: 听众朋友们晚安，再见，
0: 再见。好，最后呢，
3: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谢谢，每一次张薇老师都带了这么多优秀的您的同学们啊，这个银铃同学们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们来节目当中为节目当中增彩。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也祝福大家晚安好梦。最后呢，送出这首来自水木年华的《秋日之时》。

指针拨动年代的电波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欢迎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祝大家早安，我是苏浩啊。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同步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咱们照例来说一说今天的天气预报啊。今天呢，这个天气是阴转多云啊，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东南风4级。外面的天气呢有些闷热，所以呢，如果大家选择出行的话，那衣物一定要选择排汗透气的。如果要擦汗的话，还是建议用手帕擦汗，更加的环保时尚。不建议大家在露天场所逛街啊。虽说今天风比较大，比较这个闷哈，但总体来说还是个好天气啊。但是如果说洗车的话不太适宜。未来的一天呢，天气预报是没有雨的，但是风力比较大。如果执意洗车的话，请大家做好啊蒙上污垢的心理准备啊。

0: 出行的时候，如果大家要这个化妆的话哈，那今天的化妆的关键词一定是控油哈，建议大家用这个鹿质面霜打底哈，水质无油的粉底霜，还有透明的粉饼哈。当然如果说今天钓鱼的话也算是个好天气，但是呢风力有一点点偏大，可以在傍风或者是背风处进行湿钓哈，但要注意钓饵跟钓具的选择哦。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陈峰翻动泛黄的日记哈，我是苏浩。今天有三枚来自时光的书签，第一枚呢夹在黄昏的暮色断层里哈，也嵌第二枚嵌在日记本的泪痕的纤维中，最后呢它将搁浅于寂寞沙洲冷的艳影折痕处，请大家摊开掌心的记忆，捧住这一捧哈，破晓的纸屑雪。当时光来到2000年的暮光沼泽，吉他前奏每根颤音都是夕阳坠海前的最后的光缆。过完整个夏天的天字，周传雄用烟嗓磨砂出了颗粒感，原来是在离别站台的铁轨被晒软的柏油气味哈，在这个夏天仿佛被放大到无限。当那句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的铁字爆破而出的时候，气象站似乎能监测到当时的地表温度骤降了70度，而写字楼落地窗突然凝出的霜花图案恰似当年给他的围巾的经纬线。我记得当年第一次听这首《黄昏》的时候哈，我看到了一则非常非常高赞的评论，评论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移民之后每年夏至都会重播此曲，庭院的橡树总在覆歌落叶时哈，那是北半球的黄昏，借年轮走私的时差信笺哈，说的多美哈，走私的时差信笺。副歌处那句依然记得从你眼中划过的泪，伤心欲绝，在角色的尾音里似乎藏着一台老式的显像管电视机，这个关机时出现的雪花，此刻呢也许正在驰骋在跨海大桥上的你哈，当车载的电台飘出前奏，挡风玻璃印出橘色的油斑，内饰未寄出的明信片在岁月的油袋里渗出的落日残油。

0: 将会议的咖啡搅成漩涡，杯底沉淀的交叉突然形成侧脸的剪影，眉毛弧度与当年火烧云吻过的山脊线完全重叠，这也就是这首《黄昏》它最独特的意义。
1: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

信仰，正温柔口气轻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记载。

前奏、钢琴每个休止符都是泪滴砸穿的纸页的弹孔，爱的痛了，痛的哭了，这样的叠音齿音在声纹记录仪上反复的划销过我爱你的墨迹。

当副歌哭得累了，日记本里夜夜执着，这个着字哈，他哽咽的时候，档案馆里红外扫描似乎可以发现所有泛黄的日记本23页均有荧光反应，那正是青春祭坛泪水的 pH 试纸。关键的证据在间奏的口琴当中，每个气孔露出的风哈，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传真机热敏焦糊的分子。

0: 把加班报表卷成望远镜对准晨光啊，透过纸可以看到二十岁的自己正在用涂改液覆盖着日记，而窗台飘落的玉兰花瓣恰好被那个恨字啊，使得泪水饱胀。
1: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0: 现在起风的是2005年的《孤独冻土层》，笛子前奏每个土音都是候鸟坠落的冰冷。自从自你走后心憔悴哈、周传雄以胸腔共鸣锻造出的青铜哑音，竟与西伯利亚冻土开裂的次声波同频。当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啊，升 F 调悬停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这首歌最最迷人的时候。也许呢，那正是十万封未抵达情书在冰层下的自然的温热。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叫做雪国邮差的朋友说哈，美东边境小站播放此曲哈，铁皮邮箱都会渗出咸露的味道。经过啊这个我的验证哈，也许跟30年前上海外滩的雾霾的成分是一致的。而且副歌处啊，当季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这个碎字呢，在唇齿间摩擦出的高频静电，也让这首歌使人如痴如醉。那今天咱们的音乐树洞哈，就把这首歌作为我们的结束曲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哈、这里是音乐时光机哈、我们每一天的早上哈、都会陪起大家，度过一个元气满满的早晨啊。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

0: 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救我中华，万万年！
5: 守延安，建西北，
6: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4: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5: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4: 我看好你啊！
5: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7: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9: 早安，
10: 早安，
11: 早安，
8: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991，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2: 我出发啦！
8: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991，早安，从这里出发。
13: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
1: 记忆组合。大家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力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在挖什么？
3: 我在挖话题。
2: 什么？挖话题？
3: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2: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991。
3: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啊，咱们来聊一聊啊，这波啊，包装内卷有多离谱。朋友们，这种包装不是咱们去买一些什么化妆品啦，或者是一些月饼啦，不是这种，而是现在的外卖包装有多离谱
1: 啊！外卖包装袋，
0: 对，
1: 包装盒，
0: 哎，
1: 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什么薄塑料盒啊，
0: 嗯，
1: 套个塑料袋啊，
0: 嗯，
1: 小纸壳啊。据说现在有很多的这外卖啊，就是感觉你的外卖这个包装的价钱哈，都甚至远超过里边那个饭的价钱。
0: 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当你点了一份外卖啊，这个包装的包装袋啊、包装盒什么特别精美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种下意识想法，
1: 嗯，
0: 它挣钱吗？我这空各种券啊，这个减多少，那个减多少，总共花了11块钱，买了2个菜，买了3个菜，然后给了我一个那么好的精致的包装，然后里边那个盒一带里边去了，这它挣钱吗？
1: 肯定大家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啊。
0: 嗯，
1: 不知道大家点外卖多不多，我们来聊聊这个事儿吧。
0: 对，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在点外卖的时候收到过的就是最精致的或者觉得最贵的那种包装什么样子的。
1: 嗯，
0: 首先来说一说砂锅粥，买一份外卖砂锅粥送小砂锅，有点买毒，也不是还猪，猪也不用还了
1: 啊。
0: 哎，买毒送猪，是不是啊？哎，
1: 确实是。据说呢，现在有送什么砂锅的，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点这个小火锅，直接送个火锅的，
0: 嗯
1: 啊，还有据说这个点一份这个烤鱼啊，附赠不锈钢的钢烤盘的。
0: 我买过一次水煮鱼，外卖送了我一个不锈钢的盆，他从我一个盆呐、
1: 啊，
0: 一个圆的，然后盖过来的，然后直接外卖给我端过来的。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就很诧异啊，当然咱们可能也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了，但是我总觉得至于吗？我就吃个水煮鱼，嗯，我还搭个盆，就有点像超市里边买方便面呢，还赠个碗是一个道理。
1: 所以其实你分析可能是商家批量的订购这些餐具，可能确实是
0: 能
1: 便宜，
0: 对，但再便宜
1: 单独买可能是贵，
0: 它成本在这摆着呢，
1: 嗯，
0: 是不是、啊？
1: 那你可能也不知道它成本多钱，可能成本确实是更便宜，
0: 嗯。我买过那个佛跳墙，是那个砂锅版的佛跳墙、
1: 嗯、
0: 然后呢因为买了6个，它一盒那一个纸盒箱子嘛，
1: 盒
0: 那纸盒箱子6盒的话，我最后捞6个砂锅
1: 啊、
0: 嗯、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好。
1: 多大个砂锅啊？
0: 大概
1: 就正常
0: 就是2碗那么大吧，
1: 啊、嗯、小砂锅
0: 啊、嗯嗯、小砂锅、嗯、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好。你说家里边当时还是电磁炉，
1: 嗯，
0: 然后说电磁炉上面能放砂锅吗？我不知道，我也没敢放。要是家里边要是说
1: 问一下豆包呗，
0: 那会儿还没有豆包呢。
1: 嗯，
0: 要是有这个天然气的话，是不是小砂锅可以用？
1: 嗯、
0: 就算用，我留1到2个，是不是就够了？
1: 哎，按、啊、你这体格子，你经常用砂锅熬中药啊？砂锅应该能用上啊。
0: 那我熬一个也够了呀、啊，是不是？我熬一个备一个，是不是？那我你说我那4个，你说我扔还是不扔？哎，我看着真好，可漂亮那个砂锅做的。
1: 哎，家里啊。我现在有一个习惯，可能跟养花有关系，就家里一旦多了一些陶瓷的这个器皿
0: 啊，
1: 什么小碗啊，
0: 就开始养花
1: 儿、嗯、杯子哈，我就下面打个眼儿，完了放上土吧。
0: 但是砂锅这个东西你知道啊，
1: 你拿砂锅种花，
0: 你打破了砂锅它问到底呀、啊、
1: 嗯，
0: 它味儿出问了之后它水它不保留啊，滋滋买糖水、嗯、它养花还不行，
1: 试一下呗。
0: 嗯，所以说这东西你是买过一次烤鱼、
1: 嗯、
0: 那烤鱼现在那个搭了一个那个烤鱼架子，就是你在家里面可以自己烤，
1: 嗯，
0: 朋友们有没有点过烤鱼的？那个包装底下是一个不锈钢的那种一个
1: 烤盘，
0: 一个架子，然后上面呢给你弄了一个像锡纸那样的稍微比较硬一点的壳，然后直接就架在那个架子上边，你就可以直接在那边烤。
1: 哦，
0: 我的天哪！我说简直现在这是标配的哈。问题是什么东西都特别好，那些不锈钢的那些钢架，最后我也只能扔掉。但我觉得很可惜，
1: 嗯，
0: 又没有办法，
1: 就变成一次性的这个耗材了
0: 啊、
1: 哦！就感觉你倒不如说节省一点，哪怕从环保的角度来说，
0: 嗯，
1: 你给我这个，比如说一次性的这个纸盒啊，当然是符合卫生标准的，
0: 嗯、
1: 可以食用的，可以这个加热的，
0: 是。
1: 然后我扔掉它也不可惜，
0: 对。
1: 或者说卖废纸处理、
0: 嗯、
1: 它再回收，
0: 对，
1: 对吧？
0: 这两天有一个热搜上了，一个事上热搜啊，就是一个19块钱的一个外卖。居然赠送了一个玻璃罐儿，啊，这个拆开外卖箱那么一下啊，这个仪式感呢、啊，比这开礼盒还满足呢。外层是一个加厚的保温的铝箔袋儿，里面呢裹了2层气泡膜，
1: 啊，怕磕碎了。
0: 哎，有玻璃罐儿啊，
1: 嗯，
0: 玻璃罐呢是单独啊 套着一个防震的纸盒，
1: 这就四层了。
0: 哎，四层
1: 啊、
0: 哎，酱料、小菜、餐具、纸巾、好评、刮刮卡，各占一个独立的小盒，
1: 这像是一份礼物似的
0: 哦。
1: 咱们拆过这礼物包装吧，一拉开之后，
0: 嗯，
1: 是吧？中间是主的这个礼品，旁边有什么这个小卡片呢？
0: 啊，
1: 是吧？其他的有些是什么小的东西哈、啊嗯，在周围点缀着。
0: 是，
1: 这其实就是一份外卖，
0: 对，
1: 19块钱的一个外卖。
0: 对，就赠送你这么一个东西。
1: 对，
0: 一套拆下来呀、啊，桌上堆了一堆的包装的耗材，饭菜就那么小小那么一罐儿。
1: 嗯，
0: 就让人觉得有点像以前呢，买了一个大的月饼礼盒，打开之后有4块月饼。
1: 嗯
0: 啊、其他全是包装，但是真的很精致。
1: 是，
0: 有人觉得特别划算。你看玻璃罐嘛，洗洗当个水杯啦，腌个咸菜呀、啊，你收纳一个杂粮啊，19块钱，饭是赠的，罐子才赠品。哎呀，有的时候
1: 对、嗯，有人说了，再也不用吐槽这个打包费不值了。
0: 咱们买的时候得会有打包费2元，是不是、啊？打包费3元，就觉得这玩意儿花多钱，后来一看，嗯，不值2块钱
1: 啊、
0: 哦，嗯。
1: 所以说这回打包费就收的心安理得了，
0: 嗯，
1: 哎，所以说有人说这话听着没毛病啊，但是你仔细一想啊，也都是槽点，
0: 嗯，
1: 第一呢，羊毛肯定出在羊身上，
0: 是啊，
1: 商家肯定不是做慈善的，他卖一份他也得挣一份钱，
0: 嗯，
1: 而且最主要的是，现在网上抽成多厉害呀，
0: 啊，
1: 对啊，好多的这些实体商家都不挣钱呢，
0: 嗯，
1: 商家呢采用像你说的什么玻璃罐啊、砂锅啊、什么钢盘呢、啊。铝箔袋啊，
0: 嗯，
1: 成本其实要全都算在这个餐价里边，啊，有人说了，同样一份肥牛饭，以前15，现在换玻璃罐19，那你感觉可能19也不贵，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心理作用，
0: 嗯，
1: 我涨了4块钱呢，
0: 没什么感觉，
1: 但是里面的这个包装啊，我给你换的更华丽一点，你看，哎呦，这小玻璃罐，
0: 嗯，
1: 我放点这个绿豆，放点这个杂粮，
0: 嗯，
1: 腌个咸菜，包装贵了4块，哎，你就感觉里面这个值钱了。其实呢，也是自己要花全款买下来的。
0: 是，
1: 更揪心的是呢，不少人反映啊，说包装啊越来越精致，里边的菜量反倒是缩水了。
0: 这个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大家是不是有相同的感觉？尤其是你会发现里边的一些肉，比如说你点一个这个鸡公煲，啊，我曾经点过一个外卖的鸡公煲，我数了一下，里面只有4块鸡肉。
1: 哦，
0: 太坑了！但是那个包装是真漂亮，一个国潮风的一个外包装。然后呢，能够保温的那种，里边是那个铝箔袋的，哎，外边带个粘那个粘口的封口粘住，然后里边左一个包装，右一个包装，那筷子很精致，一打开之后啊，又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包装，
1: 哼，
0: 圆形包装里边之后才是这个菜，然后总共是4块肉，剩下全土豆子，
1: 所以你看，这不就叫华而不实吗？哎，你说这个和就是传统的国人呢、啊，大多数人喜欢这种华丽的面子，是不是有关系？
0: 嗯。应该是有一点关系
1: 是吧？
0: 嗯，
1: 但是反而我觉得适得其反了。你说我，比如说我中午也好，晚上也好，我点一份外卖图啥？
0: 吃饱啊，吃好啊。
1: 第一个肯定我是图省事儿，我懒得做了，对吧？我点一个外卖，然后点外卖我肯定点一个自己顺口的、
0: 嗯、
1: 想吃的、平时不太做的，还是说以满足口腹之欲为主？然后你说你花里胡哨的里三层外三层的、
0: 嗯，
1: 又玻璃又钢的又陶瓷的，整了一大堆，然后最后呢实打实的我吃。没吃了点啥，
0: 是，
1: 反正我不知道你咋想。如果是我点了那样的鸡公煲啊，下次我肯定不点他家。
0: 那肯定不点了呀。
1: 是
0: 是啊，
1: 所以说你看这个商家这个心，你说用偏了，
0: 嗯，
1: 他反而说我想通过一些华丽的包装、精美的装饰吸引你。发现自打我改包装之后，妈客越来越少。你倒不如你实打实的，你把主要的这个钱，你放在这个菜肴上，
0: 客，
1: 哎，让我们多吃点，吃好点。
0: 客少了之后，他就合计是不是有比我更好的包装呢？好家伙，再花2块钱
1: 啊，
0: 再买一套更好的国潮包装。
1: 对，4块肉变3块。
0: 哎，尤其是这2年这个国潮包装啊，就大行其道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好多都是国潮风的，啊，
1: 可能是我
0: 火吗？
1: 平时订外卖确实比较少，
0: 所以你可能没有感觉。
1: 对，
0: 嗯，
1: 你刚才你说你点那些，
0: 你都没感觉，
1: 我都没点过。
0: 包括有一年过年的时候，30嘛，年夜饭、嗯，买了一个大点的那种佛跳墙，啊，就全家一起吃。
1: 嗯，
0: 然后呢，赠送了一个，有电磁炉那么大的一个圆形的大那个蒸锅，
1: 哦、
0: 赠个大铁锅。
1: 那你这一年四季家里都不用买餐具，
0: 都不用买锅了，
1: 都不用买。
0: 然后吃的时候呢，就是把那个锅呀直接放到你那个灶台上，然后把它那一个东西往里一倒，
1: 就
0: 加热就完事了、
1: 嗯。
0: 然后连锅一起端上桌， 那锅还很漂亮，
1: 锅都是人家的，
0: 哎，锅都是人家的。然后吃完之后，这锅归你。
1: 嗯，
0: 我觉得当时
1: 归自己。
0: 当时我就觉得，就现在都这样事儿了吗？
1: 那你觉得值不值？就整体的费用呢？你觉得？
0: 费用其实跟正常差不太多，
1: 嗯，
0: 但它多了一个锅。
1: 对，但你就会觉得很值得
0: 啊，
1: 嗯！同样花价钱，感觉差不多啊。
0: 但问题是什么呢？它那锅的质量不行啊。它那个缸呢，应该也不是304的缸。
1: 嗯。
0: 然后呢，它加热那么一次之后啊，它就糊锅底子。糊锅底之后呢，就清理不干净，太薄了。
1: 嗯，
0: 它赠送的那产品的质量能行吗？你只能给它扔掉，用不了第二次。你扔掉那么好好的一个锅，就用过一次，太可惜了。
1: 那也干不了啊！
0: 这老祖宗告诉咱们的是勤俭节约，我真舍不得。
1: 嗯，
0: 那你说舍不得吧？给谁呀？
1: 留下来平时熬熬中药吗？
0: 熬中药的糊锅底子，你说这东西，
1: 哎，
0: 这太可惜了。然后家里边买俩，这边有俩，你说怎么整？俩锅。都扔掉了，后来，
1: 就吃一回，完了后来还想吃，
0: 一次买俩
1: 啊，一次买了两份，
0: 两家啊，老人家一个，自己家一个呀，你这不俩吗？
1: 嗯，那你就只能是当做普通的这个包装盒就扔掉吧，就不用考虑到它的材质，
0: 就太浪费了，
1: 是
0: 啊。
1: 然后呢，其实啊，就是两头。

0: 都不捞好，
1: 嗯，
0: 所以真不建议商家总这么整。商家弄完之后花里胡哨的，然后你可能在食材上会省了成本，
1: 嗯，
0: 人家吃完之后还不给你叫好，甚至不给你好评。然后你说咱们这个买家买完之后觉得吃的少了，都用在包装上了，
1: 嗯，
0: 完包装其实还不咋地，
1: 是
0: 给一个罐儿啊，给一个盘呢，其实肯定是你挑相对来说比较廉价，
1: 嗯，
0: 质量差一点的东西，看着很好。其实还不太实用，
1: 其实
0: 就两头不落好这个事儿。
1: 还有那种就是塑料的圆形的包装打包盒，那种打包盒吧，有的时候你打包嘛，会在上面套一层塑料袋儿。
0: 嗯，
1: 你把你的饭菜呢到那里边之后，然后再给你放到那个塑料的打包盒里，哎，塑料的，然后送给你。然后你拿那塑料袋一拿出来之后啊，你会发现，
0: 嗯，
1: 那个打包盒圆形那个塑料那个，
0: 嗯，
1: 完好无损，一点都不脏。你说你留还是不留？
0: 那不留，那塑料的东西留在干啥？
1: 那不留的话，好好的新的扔掉了，就觉得特别可惜。而且你一买买好几个，这个那个，一次饭的话，可能留三四个，
0: 嗯，
1: 就特别可惜。
0: 哎，听你介绍这半天，
1: 嗯，
0: 我觉得你到老了是能那种攒纸壳的人，就你感觉家里什么玩意儿，哎呀，好好的别扔留着，这个好好的别扔留着。
1: 那你说确实
0: 是有这种感觉，
1: 很新的东西。那你像你，嗯，你就连眨眼都不眨眼就直接扔掉呗？
0: 嗯，我眨眼呢。炸个钱把你扔掉了，那怎么办？
1: 那不就是浪费吗？咱说咱不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舍不得吗？
0: 是，
1: 就浪费，
0: 就这种心情。所以说我觉得这么弄完之后反而是两头都不落好。
1: 咱们天天说低碳环保，低碳环保，勤俭节约，不要浪费，公益广告天天播，
0: 嗯，
1: 那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能一点想法都没有吗？白白浪费了资源。
0: 对，
1: 甚至我就想啊，我能不能给那个外卖的给那些店啊，我给你送回去，你再接着用呗，还能循环利用啊。但是没有机会啊，没人收，
0: 对
1: 对吧？
0: 你要再开车送过去还不够那本钱，
1: 我给了他也不一定要，
0: 是
1: 我也不知道谁家的跑哪去了，就特别浪费。
0: 也有好多朋友说了嘛，也是跟风，就觉得这个包装挺好的，点了好几次，
1: 嗯，
0: 玻璃罐啊，砂锅外卖啊，钢盘烤架呀，吃完了这些东西也不舍得扔
1: 啊，
0: 扔了浪费，留你说放哪儿吧？家里的厨房的地方都有限的，
1: 嗯，
0: 占地方大大小小的，而且吧不同家的吧大小规格还不一样，
1: 嗯，
0: 摞在一起吧滋楞八翘的，
1: 嗯，
0: 时间长了还落灰，
1: 是
0: 老人愿意腌点咸菜，但这个东西咱就说那少点吃，那咸菜能腌多少啊，嗯，
1: 对呀，
0: 哎，转手送人，
1: 嗯，
0: 其实我觉得送这个也比较少，
1: 嗯，
0: 送你个玻璃罐反正也倒有可能，
1: 对，
0: 送你俩砂锅没事熬中药喝吧，这肯定比较
1: 少。还有什么呢？浪费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一次性的餐具，就是那个筷子小勺那个小餐具，
0: 嗯，
1: 一般来说啊，以前是个小塑料包装透明的，这是最普通的了，
0: 对，
1: 后来呢慢慢的变成纸的了，而且后来变成这个精致的那种纸的，非常硬啊，那种硬壳的那种的纸的了，
0: 嗯，
1: 然后呢里边东西越来越多，从最开始呢就俩东西，一个筷子一个勺，后来开始赠纸巾，
0: 嗯，
1: 赠这个牙签，哎，牙线，就各种赠，
0: 哎，还赠牙线的
1: 啊，还赠牙线。
0: 你就说你点外卖点多多吧。
1: 然后呢，你会发现啊，你家里边你哪怕我备注上了不用餐具，
0: 嗯，
1: 他也会下意识的给你。
0: 哦，是吗？
1: 因为他忙不过来，不看你备注，
0: 嗯，
1: 那边出餐快，夸夸夸往里头夸一扔，直接走人。
0: 对他来说，可能一个成本也很低。
1: 对呀，
0: 啊，就无所谓了。
1: 但问题是什么呀？家里边这个东西越攒越多。我家里边有一小柜儿，里边全是这个。
0: 那这你也攒？
1: 那扔了新的呀。那新的没动过的你就扔掉了，
0: 嗯，
1: 好的，
0: 那怎么办啊？那你用不上啊，
1: 所以我就说浪费嘛。
0: 而且即使啊，我家是这个习惯，就是点外卖，一个是比较少，但点完外卖之后，这个里面给的餐具，就像你说的什么筷子、勺啊、餐巾纸啊，
1: 嗯，
0: 我们家从来都不用，
1: 嗯，
0: 我们只用自己家里的餐具，
1: 对，自己家都有，
0: 对，
1: 我们也不用啊。
0: 所以你买过这个东西吧，你就不管是人家赠不赠，你也是不用的，
1: 是。
0: 就是有家里的餐具尽量用家里的，
1: 是，
0: 对，
1: 后来我就拿到老家去，然后呢一次用一个，由此一次用一个，用完就扔，用完就扔，就是一些那个竹筷子啊，
0: 嗯，
1: 那真是可惜呀，
0: 去
1: 咱都说那都是木材，对不对，
0: 嗯，
1: 然后现在用那个筷子就扔掉太多了，
0: 嗯嗯，对，原来有一些这个筷子都让我绑那个花枝了
1: 啊，对呀，啊，那还能用得上，
0: 支棱一下，
1: 你至少你还能用呢，
0: 嗯，
1: 但是那个筷子大量的，包括现在我们去饭店里吃饭的时候，你看那个筷子挺长的挺粗的，那个竹筷子木的筷子，
0: 嗯，
1: 就吃一次然后就扔掉了，都特别可惜，
0: 对
1: 啊，
0: 嗯，其实商家考虑最多的可能就是成本钱的问题，但殊不知这只是一种巨大的资源的浪费，
1: 啊，是啊，现在城市生活垃圾当中啊，外卖包装占了三成以上，大量的一次性的塑料 难回收的这种复合的铝箔袋，一次性的纸盒很难降解啊，天天是上亿单的外卖的，过度包装产生了海量的垃圾，也加重了环卫的处理压力。
0: 是，
1: 相关部门虽然说已经出台了外卖包装的这个瘦身令。

0: 塑料袋就是自己撕的那种
1: 啊，一卷一卷的，
0: 一卷一卷的。
1: 嗯，
0: 现在依然看见很多个别人上去夸夸夸倒几下，
1: 像
0: 用了用不了先拽几下，
1: 像缠卫生纸似的这家伙。嗯，
0: 所以这是大量的这个浪费。
1: 是，所以说朋友们，今天你可以说一说啊，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跟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一样的情况？
0: 嗯，
1: 就是外卖过度包装，
0: 是，
1: 然后呢，无论是它的量还是质，都太多太好了，然后造成了大量的可惜、浪费、不舍得的情况。
0: 大家拍拍照片呗，
1: 啊，
0: 就是如果你此时在家里，你家里攒不攒一些，就是点外卖，留下的什么砂锅啊，玻璃罐啊，各种好看的这个外卖的包装啊，
1: 嗯，
0: 吧？你是不是也觉得出现这种现象？而且另外我还想问一个话题
1: 啊，
0: 我特别感兴趣，朋友们，平时你们点外卖，你们都吃啥？
1: 哦，
0: 你们都愿意点啥吃的
1: 啊？
0: 因为一个是啥呢，我家点外卖确实比较少，一周可能也就点一次左右吧。
1: 嗯，
0: 然后呢吃的也都比较单一，你像我点外卖我就常吃就两样东西
1: 啊，
0: 一个是排骨饭，
1: 哦，
0: 一个是吉某家的照烧鸡排饭，
1: 哦，
0: 我就点这俩东西，就偶尔点想吃个他家这个了。
1: 嗯，
0: 一周可能也就点了一回。
1: 其实你可以发散一下思维啊，
0: 都坐着吃，
1: 你为啥不直接点炒菜呢？
0: 炒菜啊，
1: 啊，点一些饭店的炒菜不就完了吗？像一些咱举例子，比如说日月生，假如说啊，你就点一个他家的炒菜就完了呗，正八经大饭店，然后呢他家的这个做饭的质量啊，菜品的口味各方面能保证，啊，安全卫生也没有问题，大饭店啊，然后呢他有这个外卖包装，外卖很便宜的，有小份儿，甚至有
0: 这
1: 个，
0: 就是如果是一家人一起吃，我会像你那样，对，但有的时候
1: 一个人，
0: 对，偶尔点外卖的可能就哎这顿自己吃，懒得做了，
1: 那你可以点一个菜，
0: 点一份，
1: 其实也没问题，
0: 嗯，
1: 点一个菜就够用了，然后你还可以吃两顿三顿，
0: 嗯
1: 嗯，这不给你提供一个新的吗？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时候，往往就点什么什么饭，
0: 对，
1: 但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人也可以点一份炒菜，
0: 对。然后再就是我考虑的比较多，可能就是饮食健康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我外卖相对来说点的比较少。
1: 嗯，
0: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就是你平时常点什么外卖？你常吃的，不，你觉得口味还挺好哈？你觉得还挺健康的？
1: 嗯，
0: 像你刚才提的那个，比如说黄焖鸡米饭，我就从来都不点。
1: 哦，
0: 可能跟我们做媒体有关系，就经常报道一些某些这个外卖可能饮食质量不太好，哎，某某家的，所以像这个黄焖鸡米饭我从来都不吃。到这个商店就是去外面吃也从来不吃，这种饭。
1: 我刚刚提的是鸡公煲，一样，
0: 就类似、
1: 类似，
0: 对吧？
1: 对，
0: 大家来这个说一说啊，你常吃什么？
1: 嗯，
0: 你觉得哪个外卖比较好吃？
1: 外卖你可以
0: 点一点，要不我就吃俩，一个排骨饭，一个
1: 你可以点大包子，点生煎，点水饺，这些都可以啊。
0: 这个平时反正家里
1: 点面条
0: 也经常做
1: 啊，点面条，
0: 就是、我就想点一个，就家里平时
1: 有那种就是砂锅饭。这吃过吧？
0: 啊，这个吃过。
1: 哎，砂锅菜这个有
0: 啊，一般什么韩式拌饭，有那个砂锅拌，是不是？上面挤点酱，完了煎一个半生不熟的蛋，有点菜，夸夸一拌，
1: 也有这种。但另外说打包盒我都留着，出去玩露营的时候用，或者装那个生番生菜什么的放在冰箱里。哎，打包盒。
0: 对，大家也看来
1: 价不多。
0: 对，你这个打包盒或者说过度包装的这些瓶瓶罐罐，你平时都干什么用？哎，拨开云雾说了，我说我买过238的。烤肉套餐
1: 啊，
0: 送我一个电子烤盘，烤盘质量非常好，我用了很多次都没问题。
1: 嗯，
0: 那你主要是你的餐费在那儿呢，200多，人家送你个烤盘。
1: 是啊，其实有的时候吧，你不希望他送，你就把钱给我降下来就行了，但还降不了。啊，包括我买过那个就是煎牛排，那牛排就是那种，它已经是成品了。速冻过来的，打冻着，然后你早上的时候那锅一煎，一面就可以吃牛排了。他赠送的那个小钢叉，买一次赠送俩，买一次赠送俩，家里边钢叉一大堆，就刀叉全全乎了。
0: 对，
1: 然后呢，
0: 这个倒是有，
1: 还赠送你那个平底锅，平底锅，
0: 这是买啥赠的呢？
1: 就是那个牛排呀，
0: 煎牛排，
1: 煎牛排呀。好，你刚开始说我买一个，你赠我一个行，你架不住我这吃完之后我又买了，后来整了七八个平底锅。你不知道那个平底锅往哪扔，那得好好的新的平底锅呀，
0: 给灰太狼呗。
1: 它倒不大，但是呢它大小呢应该跟咱那个电磁炉那个烤盘应该差不多。但是你说扔不扔？不扔，不扔没地儿放，扔了那都新的。就特别的纠结，
0: 就感觉这个好好的一个餐具啊。
1: 是，哎，买过那个燕麦，他赠送那个烧杯，买一次赠俩，买一次赠俩，买了四次赠八个烧杯。你让我往哪扔？盖新盖新的新烧杯，不知道往哪处理。
0: 不是，那下次 你就买不赠餐具的燕麦。

0: 哎，就完了呗。
1: 我他有那个套餐，他套餐划算。比如说我这99买八大袋啊，买十大袋，你比你单买要划算。嗯，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这个烧杯已经有七八个了，能不能不赠我？你给我换一个也行，或者退点钱也行。不行，我们这是固定的，
0: 然后你
1: 必须赠你不可。
0: 你还非得买他家，
1: 你赠别人家也是，你不都买西麦吗？你不买西麦买什么呀？
0: 买什么？
1: 品牌
0: 哦，那有的是，我觉得燕麦呀。而且我是觉得你挺有意思，就买完这个之后，这个赠完东西，赠东西你还不喜欢，完你会闹心啊。完下次你买完之后，完自己还闹心，就给自己无形增加这个心理内耗，一回两回三回，完还闹心，
1: 那怎么办呢？
0: 换一家呗，就非得买他家呀？
1: 就这个品牌，这大品牌呀，
0: 完就喜欢他
1: 啊，大品牌、啊、
0: 就认牌子
1: 啊，是啊。那你买东西不认牌子，随便买，那也不是啊，你也得认牌子，
0: 挑口碑呗。但我觉得好牌子那不有都是吗？就燕麦它就那一个牌子吗？
1: 一般反正我都
0: 买、那个、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其他的嘛。
1: 嗯，
0: 可乐乌托邦说了，他说羊毛出在羊身上，便宜的材质啊，他说我指定也是不能用，比如说玻璃的会考虑含不含铅，
1: 嗯，
0: 金属材质的含不含一些有毒的物质，
1: 嗯，
0: 哎，他说了，在这个饭店吃饭打包，打包餐盒收费1元，有的高级一点收费2元啊。他说一般批发也就3-5毛钱，哎，商家该不该在这方面赚客户的钱？
1: 按说是不应该的，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行业的潜规则了。
0: 嗯，
1: 而且似乎就是大家有多少有点好面儿。你说桌上有一个现成的精包装的一个餐具，你说你啊服务员，你把这个收了，我来个普通的，有没有？有。
0: 嗯，
1: 但是大家一个嫌麻烦，第二个如果跟别人请客吃饭的话，你更不好意思提这事儿。
0: 嗯，
1: 就都花这个钱了。刚开始1块钱，后来变2块钱，还有3块钱的。
0: 所以说其实国人还是好面儿。
1: 嗯，
0: 为什么说你看在餐饮方面这个外卖精美的包装餐具大行其道呢？
1: 嗯，
0: 那还是有人喜欢。
1: 是啊，
0: 秦说，他说我家的一次性的餐具盒啊比较好一点的啊都留着，等到周末要是全家出去露营的时候啊，哎，装一些吃的喝的。
1: 对，
0: 哎，这是一个方式，
1: 这个好。
0: 对，带一些餐具然后就用一次哎扔掉也不算可惜。
1: 是，
0: 哎，还方便，不用收拾。
1: 对，那这个好，你能去露营用还可以，而且露营的时候确实需要这样的东西。
0: 嗯，
1: 你没有还得花钱买。嗯，
0: 对，
1: 但是有的家庭啊他没有这个露营的习惯，是不是？
0: 对，出去玩啊。
1: 嗯，
0: 对。夏者听兰说了，说龙啊，砂锅你可以用一个
1: 啊，
0: 端一个
1: 啊，
0: 看一个，
1: 嗯，
0: 喝水一个，炖汤一个，
1: 好家伙，
0: 差不多了。
1: 我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就够了？啊，情绪价值嘛，哎，你看看那个包装那么好，你心情不也好了吗？
0: 嗯，
1: 哎，你不饿了，吃的就少了，
0: 吃的就少了，吃的少，你订外卖干啥呀？订外卖肯定是想吃，饿了呀。
1: 是，
0: 而且你说这情绪价值也不好啊，就像你那样事儿的，点一次外卖，完赠个锅，闹心。哎呀，这锅扔了白瞎，整没地方放，嗯，真闹心。下次还点他家，其实我有点理解不了。我要订完他家闹心，我下次就换一家呗。
1: 桃子说了，网购这个赠品呢，如果你不想要，可以私信商家。告诉他别给了，哎，我就干过，好使
0: 哦。
1: 我好像说过，他不听，
0: 我就不要赠品。
1: 嗯，就像我们，
0: 哎，我觉得其实可以的，对，
1: 嗯，
0: 我不要赠品，商家你说还省钱了，
1: 嗯嗯。
0: 桃子还说，金龙你不光不爱运动，不爱运动，还愿意点外卖。今天发现还爱囤外卖盒，
1: 我不是爱囤，是舍不得扔。
0: 嗯，那你还是愿意点外卖，这样的盒比较多嘛？
1: 啊。
0: 嗯，他说这个锅呀，他说我都不能刷，
1: 嗯，
0: 不是304钢对身体不好，
1: 嗯，
0: 他说我都不能直接拿它加热，
1: 是不是？
0: 哦，医生你看在这方面更注意。
1: 哎，
0: 外卖包装花里胡哨的，他说我也不买，羊毛肯定出在羊身上啊，他说我才不花那些冤枉钱。
1: 嗯
0: 啊，没有买卖那就没有市场。现在年轻人一方面呢就是穷，一方面呢变得更务实了。
1: 嗯，
0: 他说我感觉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未来市场不大，
1: 就是慢慢要回归一下本真吧，是不是？外卖
0: 希望吧，
1: 对不对？
0: 但我怎么感觉好像目前来看没有这个趋势呢？
1: 有更越来越简愈简的这个卷的趋势。
0: 对，
1: 嗯，
0: 越来越奢靡了呢。
1: 嗯，
0: 商家反而就是卷这方面。
1: 嗯，
0: 王大好说，他说你把这些包装赠品呢打包，周六周日去香炉礁
1: 啊、
0: 中山公园
1: 啊，
0: 去摆地摊给他卖他。
1: 哎，这是个好办法呀！你别说啊，我那些砂锅，我那些焖烧杯。这东西都新的，都没打封的，卖个5块8块的，我跟你说，这不少人旁边不就中山公园吗？ 哎呀，所以说朋友们，等你看都是中午了，什么时候你突然间看见一个小伙啊在旁边卖各种焖烧杯啊，
0: 那是
1: 金
0: 龙他儿子，那小伙
1: 还有一次性快递了外卖了这些，哎，估计就是我，哎，啊，卖筷子啦，勺子啦，哎，锅碗瓢盆啦，
0: 你看那个小伙啊是金龙他儿子啊，哎，旁边站那个大爷是金龙，
1: 你就非得埋汰我俩，我至于长那么老吗？哎，我现在人都说去了同龄人当中我算年轻的，
0: 是是是。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0: 在六十岁当中算年轻，一看五十九，哎呀，肯定没有六十。
1: 这六零后年就不能跟你们拼了，这都退休的人了。
0: 但是你说到中山公园香炉椒，能有人买吗？就他们不知道我点个外卖能赠个砂锅吗？
1: 不知道。嗯，你觉得老年人有几个人点外卖呢？
0: 那也不一定，我觉得现在很多老年人也挺时尚的哈，
1: 他都不会点
0: 一部分吧。嗯，大家继续来这个说一说吧，
1: 对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说现在啊外卖过度的包装和过度的赠品啊，这个经历你有没有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3: 我想听热搜榜，
4: 那你自己搜呗。
3: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哎，
4: 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今日热搜榜，前一段时间山东东营啊有一所中学啊，这当地的第一中学开启了一个叫新生信息采集这么个事儿。有家长填表格的时候吧，就越填越不对劲儿。嗯，别人入学登记填的是住址、联系方式、孩子基本信息。
1: 对呀，
0: 这所学校倒好，这初中啊，表格直接开启了一个叫深度摸底儿模式。哦，叫深度摸底儿，摸到什么程度呢？
1: 多深呢？
0: 比如说父母双方，这个工作单位是哪的呀？哦，在单位做啥职务啊？是部门领导、经理、部长啊，还是总裁呀、啊？哎，填上啊，
1: 具体的职务
0: 得必填项得填上。
1: 哎，咱们这边其实也填双方父母的工作单位，嗯，但是不填职务，
0: 不填职务是吧？
1: 对，嗯，
0: 然后要单独呢开辟一栏叫家庭车辆信息。
1: 哦，家里的车辆，
0: 哎，买什么车呀？
1: 入学摸底儿填一栏、哎，
0: 什么品牌的？什么车型？车牌号多少啊？当年买车花多少钱？
1: 这都写得清楚。
0: 哎呦，必须写的是明明白白、嗯、要没有车的话也得专门标注括弧无。嗯，哎，我没有车。你要不填完这个完整流程啊，连报名都报不完，都报不了。
1: 那这个消息、啊、
0: 这消息一出来之后，我的天啊，直接刷屏了。
1: 而且我就觉得在2026年这种信息特别发达的时代，嗯，还有学校敢这么填？
0: 是呢，
1: 把家里的家用车的信息都，我那车那个发动机大加号有没有填上啊？你看看我是不是套牌车呗？嗯、这个消息肯定让人呢发到社交平台了。嗯，然后呢，网友吐槽直接就刷屏了。最扎心的一句就是，现在的孩子上学呀，第一步不是测测智商啊，而是查家底儿。嗯，合着入学
0: 先验资，
1: 先需要验资，
0: 看看你家什么水平
1: 啊，什么实力。当然学校肯定不承认了，哎呀，孩子上学嘛，嗯，9年义务教育，查孩子实力干嘛呀？嗯，那你为啥要查车呀？嗯，车辆信息、车牌号、车型、哎、品牌，嗯，就这个品牌，然后是什么型的，哪年款用不填上？
0: 是啊，包括你家住址的话，其实也能知道你是哪个小区的。你别看同一个学区啊，你同一个学区的话，那周边的话，那住的还不一样，有的可能是这个豪宅区啊，普通住宅区，还有一些可能是经常租房的比较多的那种，没有那么多钱的地方。那也不太一样、嗯、房价能差出不少来。
1: 就这个街道周边可能涉及到好几个小区、
0: 啊、是吧？所以说你看你把地址一填，说哦你是这个小区的啊，你是那个小区的、嗯、那多多少少我跟你说跟你住的地方也能知道你家的大概的一个经济条件。
1: 嗯，但我想知道，知道之后你学校你想干啥呢？
0: 那就是很多人在研究的问题了。
1: 对呀、啊，
0: 你要干啥呀？
1: 又想知道我的房子多钱，嗯，又想知道我的车多钱啊，还想知道父母在哪上班、嗯、具体任什么职务。学校你想干哈呢？
0: 尤其是说当年买车花了多少钱，这事儿也得写。嗯，你不扎心的吗？现在车价降这么多啊、嗯、我当年买路虎金黄花65，现在18万买。嗯
1: 啊，学校难道除了教书以外还要跟我们家长办贷款啊？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实力。
0: 谁知道了你说。
1: 哎呦，把这个家庭的经济情况啊扒的是干干净净。嗯，有人还调侃呢，难不成学校打算根据这个车价住房情况来给我们分班？
0: 这真挺阳光的分班
1: 啊，真阳光分班啊。就是坐豪车的啊坐前排，普通代步车的坐中间。嗯，没有车的单独开一个班吧，啊，分到慢班去
0: 也可以那样事儿嘛。比如说住这个小区的在一班啊，住那个小区的在二班，嗯，这样你们都一个小区上下学方便。
1: 然后住在这个小区的，嗯，开 BBA 的坐哪块儿，开普通的坐哪块儿，是不是也得分呢？要不然你为啥要验资呢？
0: 那个很快呀、啊、校方就出面解释了这事儿，一传出去之后啊，立马你、嗯、这个舆情你不得赶紧给他想办法吗？解决掉吗？
1: 我已经准备好了，学校来你解释解释我听听，就对于这个事情你能怎么解释？
0: 这个我们有两套说辞，你要听哪个呢？、哎、
1: 两套说辞这个事儿你是属于说漏了
0: 不是两套说辞。我们有两套说法。
1: 两套说法那也不对呀、啊哎、
0: 第一套
1: 你就说吧，我是媒体记者应该怎么解释。
0: 第一套、我们登记车辆的品牌价格呀、是为了整治校门口违停的问题。
1: 哦，哎，违停，嗯，跟车辆品牌跟车这个价格有关系吗？就是比如说交警在处罚违停的时候，嗯，兰博基尼不罚，丰田大众罚。
0: 哎，说反了，兰博基尼有钱罚、大众的是大众人不罚、
1: 大众不罚、
0: 说反了。
1: 哎，那交警平时按这么罚吗？
0: 不吧
1: 啊、那你们学校就是帮忙整治校园门口违停，完了也根据车辆品牌价格这么罚。
0: 这个 我们还有一套说辞，要不你听听第二套呢？
1: 啊，行，第一套反正没太说清，第二套呢？
0: 我们第二套统计家庭的经济情况嘛，是方便后续啊给这个贫困生办补助啊。
1: 哦，
0: 一看你家，哎呀，你家住这个小区，哎呀，挺困难的，给你办补助吧。
1: 嗯
0: 啊，你家那个，哎呀妈，你家比俺家要富呢。哎，妈，你申请办补助那不行。
1: 哦，根据这个情况来，
0: 哎，申请补助。
1: 那你要办补助的话，可以有那个贫困生补助啊。谁家需要补助，你就
0: 自己填就完了呗，
1: 自己填呗，
0: 是啊，
1: 然后再审核你的条件符合不符合呗。
0: 嗯，
1: 干嘛把我家庭的地址登得这么清楚呢？
0: 所以说啊，这两个说辞一说出来之后啊，简直是漏洞百出啊，
1: 就漏洞百出，一听着就很搞笑，尤其是第一个，
0: 跟违停一点关系没有。
1: 对，
0: 嗯，
1: 那就违停，你只要是个车，是个机动车，该违停该怎么罚就得怎么罚。
0: 嗯，
1: 你登我车牌干什么？登我车辆品牌型号干什么呢？
0: 对呀，
1: 哎，所以说呀，这个事情啊，觉得挺搞笑的。啊，这个事情肯定大家是不认可的，反而这个解释啊，就感觉是多此一举，
0: 对，
1: 反而是坐实了叫做过度搜集家长隐私这么一个嫌疑。
0: 嗯，
1: 再就是贫困补助，国家早就有完整的就是规范流程，你是低保家庭啊，低收入家庭、贫困家庭啊，那么凭着这个民政部正规的证明啊，你可以自愿申请。有的学校啊，比如说对这个贫困生有些补助，那你单独自己申请就可以了。
0: 对，另外
1: 不需要说什么新学生，哎，全员进行一个普查资产，看你家有多钱。
0: 对，另外现在这个年代已经早就过了当年那种说，哎呀，那个大家伙都没有车啊，你家那我桑塔纳都觉得你家有钱那个年代了，对不对？都过了这个年代了，现在你哪怕就买一个好点的车，三四十万的车，也不代表你现在家里面就肯定有多少钱，有可能你是贷款硬上的。真正让你家里面出多少钱呢，你未必能出得来，加上房贷车贷呢，可能你的这个生活条件水平啊，可能跟那种普通车辆的家庭来说还不一定赶上他们。对吧？那有的人全款买了车啊，家里边没有存款，那有的人呢是代步车，他家底儿殷实，我就一个十来万个车或者七八万的车，但我家里边存款可能几十万上百万，你这不好说。
1: 哎呀，这位家长，你这么说完之后，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表填的
0: 还不够，
1: 有漏洞，不够啊。车后面还应该加一个括弧，
0: 存款
1: 全款还是贷款。对不对？然后后面啊，在这个父母职务后面之后再加个括弧，个人银行余额。
0: 好家伙，真的，现在房子也是，你看你住在一个就是啊，可能房价挺贵的一个小区，但也许你可能贷了一两百万，你的生活品质都不如人家旁边的小区。对吧？这都很可能。
1: 不，当然了，这个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我们考虑的是学校你把这个东西列进来之后啊，确实是挺。

0: 脸的。
1: 是，
0: 作为一个教书育人的地方，你为什么过度收集家长的信息呢？
1: 对，
0: 难道会因为这个家的家庭情况来因材施教？这个财是财产的财，不然的话都是同样的孩子，怎么呢？你教书育人还不一样啊？
1: 至少容易让
0: 你调查这个干什么呢？或者是说你想利用这个信息为学校干点什么？
1: 对，
0: 对吧？
1: 首先说呀，这个也是踩了一些红线了。第一个就是教育部啊，白纸黑字硬性规定，2022年就下发通知，明确要求招生采集要遵循非必要不采集原则，严禁收集家长的职务、收入、家庭资产类的信息。当地教育局当年的这个招生文件也同步重申过这个条件、这个规则。
0: 是，
1: 第二个也触犯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像家长的职业，其实这个职业也不应该问啊，车辆购置的金额都属于敏感私人信息，采集必须遵守最小必要规则啊，学校强制全员填写，明显属于叫过度啊收集公民隐私。
0: 对，最主要的是你教书的地方你收集这个东西确实是不合适。哎，什么样的家庭的这个孩子都有享受公平受教。
2: 医生，刀克腿儿，哪有这样的刀克腿儿啊？他要是医生，那医院的门槛子得多低呀、赶走，赶走！
3: 啊，是是。
1: 众人护着国王搀扶到里边去了。门前的金瓜武士锦衣卫呀，拿刀动枪的就挡住了孙行者，不要往前走了，快快的离去，不然就废了你这个狒狒。
4: 哎呀，孙猴啊也不生气，我看呀，你们家这个国王的病就是1000年他也好不了了。
1: 休要胡说，这人能活多大岁数啊，还1000年不好？
4: 他呀如今是个病菌，还死了啊，是个病鬼，再转世投胎。
5: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6: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5: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6: FM 99.1，大连。

0: 二种生活。进入九九幺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2: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 三个人的家
3: 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4: 国药集团呢？
5: 对呀、国药这是央企品牌呀、同志们，世界500强啊，对不对？所以咱这个益生菌的品质你一点都不用怀疑，绝对值得信赖、对不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今天这款益生菌冻干粉，我要跟大家说，除了具有正常你吃的那些益生菌的功效之外，它还拥有专利菌株，是专门用来抑制幽门螺杆菌的。幽门螺杆菌是什么呢？
4: 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过。
5: 对呀、
4: 对吧？
5: 你看